0: 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作者带着对动物园的热爱与使命感，通过欢乐有趣的文笔和生动直观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动物园收集展示野生动物，通过行为管理保护动物福利，使游客感受到野生动物是神奇和可爱的。通过保护教育，使游客感受到这些可爱的动物与其野外生活环境的关系，并意识到人类的决策会间接地影响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好的动物园不仅会让游客获得愉悦和知识，并最终将所有的收获和感悟体现于日常行为的改善。这种行为的改变会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从而让人类和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都能更长久地存活在地球上。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动物园变得更加的美好。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闺女，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

0: 识，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乾隆从来没见过傅恒如此惊慌，知道自己的话说中了，金钱一步正要加以抚慰几句呢，猛听得北边有人吆喝，转脸一看，是王八尺正从景运门撒腿飞奔过来，一边跑还一边喊着：
3: 万岁，主子爷可不得了了。
2: 乾隆见他跑近了，断喝了一声：你这杀才，大呼小叫的成什么样子？
3: 万岁！
2: 王八尺一个踉跄，就是趴跪在一堆木料旁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煞白着脸，连喘带虚的说着：
3: 刘等勋老，老中堂，不不不。
2: 傅恒情知刘统勋大事不好，见乾隆横眉立目还在瞪王八尺，赶忙说：你歇歇气儿，刘统勋现在哪里？
3: 在。
2: 王八尺一手撑地，一手偏指西北，说道：
3: 在隆宗门外，轿上已经取传太医。
2: 乾隆的脑袋嗡的一声，接着一阵耳鸣心悸，两腿一软，就要往木料堆上坐。傅恒见他脸色青暗苍白，正忙之下喝叫几个管工的吏员过来搀着主子回宫，快着些，你们要死了吗？几个人赶紧奔过来架了乾隆的肘弯，乾隆觉得两手食指都森凉了，喃喃地说着：带朕去，带朕。傅恒在旁虚扶着他走了几步，看着他脚步渐渐稳健了些，小声说：主子，您别着急，刘统勋病得有年头了，犯病是常有的事儿，您先回宫歇着，容奴才去料理可好？乾隆点了点头说：你去，朕是一时心障，没有干系的，你先去，朕随后就到。傅恒不放心的又看了乾隆一眼，加快了步子去了。但刘统勋已经不行了，他的轿子停在隆宗门外小空场上，敞着轿帘，他本人冠顶朝服，一臂架着轿窗，一手捻着朝珠，端坐轿凳上，头微微的左侧，有点像在轿中聆听外边的动静的样子，但是浓眉下垂，双目紧闭，下巴微微垂掉下来，全身像一尊形容枯槁的木雕像似的一动不动，显见的已经是过去多时了。傅恒赶到的时候，阿贵跟和珅正在赶人，军机处后见的几十个官员来看稀罕的官员有几十号，远远的围在一边。和珅是作揖打工的劝：诸位大人请回避一下。阿贵是满头油汗，呵斥着：有什么好看的，都退下。纪晓岚则是连连催人：叫太医院的人骑马进来，快叫太医院的人骑马进来。乱糟糟的一片，傅恒一到就皱起眉头，叫过军机处的一个小张经说道：你没有差事吗？到这里干什么？你还有不义，把这里的官员太监名字记下来给我。 寡姨儿还没

0: 众人已经纷纷的抽身，如鸟兽散。忙乱当中，乾隆已经赶来了，看见刘统勋这尊坐像，也愣了一下，推开架搀着他的人，想到近前教鞭，又茫然地退了一步，有点像梦游的人似的，呆滞地看着几个臣子，过了许久才问道：纪云，你通医道，看过脉了没有？回万岁的话。纪晓岚赶紧回身跪下，乾隆这样，他也看着难过，已经是流出泪来，连连叩头：万岁，千万要保重节哀。这句话一说出来，乾隆已经完全明白了，所谓叫太医传进看脉如此云云，都不过免尽人事而已。正没做奈何处呢，两个太医和刘墉骑马过来，滚鞍下马。太医也不及见驾请安，就向轿子那儿奔过去。刘墉张皇着要过来，乾隆赶紧摆着手说：先看你父亲，先看你父亲。刘墉赶忙回身屈到轿边，跪在刘统勋的身边，失神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纪晓岚也凑过去帮着太医捻针切脉，忙的是一头大汗。过了一会儿，两个太医略一会意，回身向乾隆跪下，颤着声走道：
1: 万岁爷，刘统勋老大人，他归天了。
0: 乍然间便传来刘墉一声痛彻心脾的长嚎，他头碰的临清砖地是砰砰作响，身子扭曲着，两手死命地抠那块砖缝。阿贵、傅恒、纪晓岚等人顿时间是泪眼模糊。国家从此少一正人，朝廷从此少一柱石。乾隆早已经是热泪长流，想起昔年元宵召进刘统勋赐他鱼头豆腐汤，嘱托他预备着伺候下一代主子的往事，想起这许多年刘统勋参赞政务，没名没夜死拼着办差，想起这位活包公桨叶清流威震监轨的种种好处，竟而如此撒手人寰，一去不返，乾隆更是悲戚不能自已。任眼中的泪在颊上淌着，待刘墉的哭声稍减，他向前走了两步，竟然向轿中的刘统勋鞠了一躬。阿贵和纪晓岚、傅恒都随着跪了下去。乾隆哽咽着说道：正直聪明谓之神，你是成了神了，还望在天之灵佑我大清社稷。刘墉已经成立，家中事不必念心，自有朕一力成全料理。说着他后退一步，回头对傅恒说道：传朕的话，布告天下，辍朝三日，为刘延清宫礼丧宠荣。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1: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时值隆冬，零零星星的冷雨不太大，但仍阴得很重。

浓云低低地压在天空下，一块块，一团团，或青或灰，或绛红，或暗紫，像说不上名目的一群怪兽，在青霭雾霾间互相挤压、重叠、沉浮升降。冷得胫骨的雨星星点点洒落下来，打得水塘里的残荷一片沙沙作响。满是潦水的官道已和道边瞿塘海子几乎连成了一片汪洋。朔风吹送着绸波涟漪，远料现雾七米，近处微波粼粼拍岸。残芦败尾，尖草枯毛，都在不胜凄凉的瑟瑟抖动。一道边色泽斑斓的湿树白杨，沉甸甸直垂到地的杨柳，枝叶躯干都湿漉漉的。一阵少风掠过，五颜六色的叶片不甘寂寞的顺风一扬，又无可奈何的纷纷坠落，进入一道车辙的湿泥寒水之中。刚过申牌时分，一队路车沿西南蜿蜒向北的驿道疾驰，直趋北京紫禁城南的崇文门。车队共是11辆，一辆轿车，10辆骡车。骡车全都是一色立壳漆打底，清油桐油挂面，大蘑菇头铁钉轮面，车厢封得严严实实，用油布包裹着，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物件，还用大铁钩钉钉着加了封条。夹车队20几个哥什哈一律披米黄油衣骑马随行，马蹄间的泥滑丝溅，佩刀马刺碰得叮当作响。打头的轿车更是豪华，乌银嵌金丝饰圆，景泰蓝圆帽包头，黑羊皮条那象眼绿泥车尾，万字云头泥金线围子下边镶一圈红泥，俗称所谓红围子车。3品以下官员不得使用这个式样。不消说了，这车里坐的一定是贵人了。其实再细心一点，就能看见车辕前插遮阳撑伞的草口旁，还有一面明黄镶边宝蓝色小旗，杆上写着一行小字：“亲命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李。”不用问就知道，是当今乾隆驾前1等1的能源干吏李世尧。只是那旗打湿了，时疏时卷地搭在杆上，怒马如龙，车行如风间一晃而过，道旁的行人根本就无法分辨。一片声响的马蹄踏水声，边响车驰夹着哥什哈的吆喝唱道声，热闹的混乱给这肃杀荒寒的京郊平添了一份喧嚣。盐城根的居民都惊动了，躲雨消寒的人们都探头伸脖子往外瞧。那赶轿车的哥什哈越发来了神了，一手执鞭在空中绕着，一手扶着铜手闸，身子威胁前倾，满是血珠汗水的头半昂着，啪的打个响鞭，兴奋地喊着：“嘿，崇文门，指太爷，崇文门到了。”他用鞭梢扫了一下拉梢的骡子，斥骂着：“日你姥姥的，哨绳弯得跟弓似的，吃料时的头拱着进捡精料吃，做活时没你，使劲儿！”接着啪的又是一鞭子，那拉梢骡子一惊，四蹄猛蹬，使劲儿往前窜，车轮子在一块小石头上颠了一下，车身微微的一个侧颤，惊动了正在凝神看底报的李世尧。李世尧放下底报，摘下老花镜，一手撑着平金软棉垫套子，一手撩开红围子。

0: 我见沉黑苍暗的天穹下灰蒙蒙矗着崇文门，高大灰暗的城墙横亘东西，叠纸上墙面上斑驳陆离暗红的苔藓，被硝石风化了的墙面都看得清晰，东一片西一块蜡里头似的，十分难看。他呼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要见万岁爷了，小吴子，咱们且不进城，叫人知会一声崇文门关上，就说我奉旨见驾，派几个人来把车洗刷一下，还要派人去禀军机处一声，看看西夏牙子宅邸预备好没有，就在城外头打个尖，回去就不用再吃饭了，去吧。
1: 这
0: 那叫小吴子的响亮答应了一声，一手轻轻扳动铜闸，那车已经缓缓地停下。他腾身跳到车下，招呼跟上来的哥什哈：
2: 老胡老马，你两个搀制台下车，先到那边茶铺子里歇着。老爷，您搓把脸再下车，外头风大，贼冷的，小心着凉了。
0: 说着啪叽啪叽地跑走了。李世尧没有搓脸，也不等哥什哈搀扶，已经跳下车来。鹿皮幽靴立刻半浸在水里边，脚底下透心的泛上凉来。从暖烘烘的轿车里扎出来，细数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迎面扑来的风把袍子撩起来老高，浑身一个抖擞机灵，倒觉得比气闷污浊的车厢里精神一振，觉得又有几点雨珠落在脸上脖子里。李世尧才抹一把脸，冲崇文门一个微笑，点了点头，大步向城脚下一排店铺走去，一头走一头大声吩咐：轮班过来吃饭，狗崽子们累不累？连赶车的哥什哈一共有30多个，都已列队待命。听这么一问，轰然一笑，七嘴八舌地说着：
2: 表下们不累，大人走好，泥地里边滑溜得很。累是不累，一路不吃酒，嘴里淡出鸟来，请大人赏碗酒喝。
0: 李世尧正走着，站住了脚，偏着头略一思索，笑着说道：差事没有交割，不吃酒，经理我府里埋着20几坛子卧龙老烧头锅，今晚上刨出来给弟兄们解馋。胡麻子，带这些酋囊的进茶馆，每人一份点心，不再吃饭了。我晚间有事儿，就进这边饭馆胡乱吃几口了，咱们进城。
2: 得嘞，大人您先吃。
0: 老胡远远的兴高采烈的答应着，带人进了茶馆。这边饭店老板早迎了出来，满脸堆下笑来，顺身一个哈腰打下签去：
2: 给智太爷请安，咱们蔡家老酒馆跟爷有缘分，爷出京的时候咱店给爷践行，如今八抬大轿奉旨还京，还是老蔡家给爷接风，您老回这天子脚下，这就进军机处，这就悬麻拜相，日后飞黄腾达，20年太平宰相，是稳稳当当的。
0: 李世尧听得扑哧一笑，看了看店门上的匾额说道：我打陆河一进京，这里是崇文门，你他娘的倒会瞎凤影，你这店名字也怪，叫什么不好，叫个反弹老店，这里头有什么说头？说着就进店，借着门窗透进来的光看时，是明三暗六一座大座厅，外间瞧着不起眼，窗低门面小，里头装潢却别具风格。3间大厅客座，偏东一间打通了后院厨房， 北四西二和大厅相接，暗房雅座，一色用三皮纸裱糊洁净，四杂悬着十几幅名人字画，有写“曲醒陶醉随斟酌，春酒秋醇入品题”。

0: 纸色有新有旧，笔调风致不一。最醒目的一副中堂脸却是极唐诗脸，极精神的一笔颜体，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宝贝们，快起床啦！
9: 真想再睡一觉呀。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递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啊。
8: 来，先吃早饭吧。
10: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11: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8: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9: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12: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
13: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葱绿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
2: 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
3: 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并被收录在了小学语文课本里，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今天书本旅行团就将跟着袁英先生的文章，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4: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其实呢，从清朝开始，北京西郊就有各种各样的皇家园林。你们知道三山五园吗？
5: 我知道，有玉泉山、香山，还有万寿山。
4: 不错呀，那五园呢？
6: 有圆明园，
7: 还有畅春园、静宁园，
8: 还有清漪园和静怡园。
4: 嗯，那我再考你们一个，海淀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
8: 因为水多，
4: 不是很准确。所以夏叔姐姐给你们请来了咱们书本旅行团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

0: 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1: 好。
0: 好，他在秀一桥等着我们呢，找他去。
1: 好，
0: 走。
2: 海淀在历史文献中也被称为海淀或海淀。史料中海淀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著名学者王运撰写的《中唐世纪》中。中统元年复开平，3月5日发燕京，溯通玄北郭，6日5弃海淀。那么当年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为什么都建在北京市的海淀区呢？
0: 那不是罗老师吗？看到了吗？
3: 罗老师，
4: 哎哎，你们好，你们好，嘿，你们好，
0: 又见面了，
4: 罗老师，
0: 哎，哎呀，刚才我们一路啊唱唱跳跳的，但其实带了个问题来。小雪刚才说啊，这个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因为水多，
4: 确实水多。你看这海淀这两个字啊，都有三点水。
0: 对，
4: 其实这两个字呢，如果单独解释呢，其实跟过去啊一些咱们北方少数民族对这个有水的地方的称呼有关系。海，对这个湖啊，大一点的湖泊啊，就叫海子。
0: 对，
4: 什么海子？什么海子？淀呢，指那种水洼、湿地啊。海淀加一块儿，水多。
0: 对，
4: 所以当时这一带啊，就是一些湖泊呀、水洼呀都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恰当。
2: 海淀因水得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全都集中修建在这里。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0: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说像什么来着？
5: 一孔桥。我觉得像骆驼的驼峰。
6: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4: 这个美。
7: 我们觉得像彩虹。
0: 异口同声的啊。
4: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0: 很累啊。
4: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0: 这么高，
4: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
0: 哎，
4: 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两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一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这个作用。
0: 远看真的很美。
4: 对，
0: 其实刚才您一说，我就觉得想象一下坐船入昆明湖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很享受的。咱也体验一下走水路走进颐和园的感觉，好不好？
4: 来着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是吗？
4: 走吧，
0: 走吧。
4: 好，
2: 秀一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清漪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清漪。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东朝，园名已恒立正，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脊青霞散至城淮之所。也就是说，清漪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一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4: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船就要钻过桥洞，就像当年乾隆皇帝坐着他的龙舟穿行桥洞一样。
8: 罗老师太慢了吧？
4: 啊，现在这船其实啊，就这个速度就算可以了。坐船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平稳舒服，它不用太快。事实上呢，就是从皇宫到清漪园，
1: 或者说到后来的颐和园，确实有这个水陆两条。

0: 条路，啊，从水路来呢，好多好处呢。你等于在屋子里头又舒服又平稳，尤其是两岸风光特别好。嗯，过去的这个水路啊，不是从皇宫直接就能上船的。哦，哎，要出西直门，西直门到现在那个高梁桥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1: 码头，
0: 码头行宫，在那儿上船，上了船以后一路才能开到这儿来。当时的那个龙船在水中走的时候，岸上还是有大批的人马跟随的，所以呢，就是水上也有，路上也有，哇，
1: 这阵仗，
0: 对吧？这一路的风光啊，就能尽览。嗯，包括乾隆下江南，大多数也是在水路上。
2: 作为清漪园总设计师的乾隆皇帝，一生六次下江南，其中有三次都是在清漪园的建设期间。虽然课本中描写昆明湖的文字并不多，然而随着旅行的深入，大家发现坐在船上远望昆明湖的西堤，所看到的景观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3: 昆明湖围着长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两岸栽着数不清倒垂的杨柳。
1: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嗯，有没有？
0: 有相似的地方。嗯，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面水背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1: 仿西湖。
0: 仿西湖。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六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六桥，这就是有借鉴嘛，
1: 是，
0: 对吧？而且把它那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嗯，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1: 对啊，
0: 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了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1: 对啊，
0: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1: 是，
0: 然后使用的这个
1: 哎
0: 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嗯，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
1: 小家碧玉。
0: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2: 乾隆一生钟爱清漪园，据记载他来过清漪园132次，他一生写过40000多首诗歌，其中和清漪园有关的诗就有1500多首。何处燕山最畅晴，无双风月属昆明，清鸡水色下午暑，快意天容雨正晴。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3: 么子福利咯？
1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1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7: 妈，妈，我回来了。
1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9: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2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21: 来，请。
2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这个清漪园其实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是总设计师。
28: 对。
8: 但是我听说他可从来没在这儿居住过过夜。
28: 对。
8: 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28: 当时呢，乾隆皇帝啊已经修好了圆明园了，而且在修完圆明园以后，他写了一个文章，说这圆明园修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利于居住又有风景， 不再修各种这个皇家园林了。但是呢，后来呢，他在开始啊修这个昆明湖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做皇家园林，他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水利工程，这就是北京的第一个人工水库。哎，修完了这个水库以后呢，它既是蓄水了，然后又为灌溉啊、漕运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它是要在这儿练水兵的。但是呢，修完了以后，乾隆皇帝一看这地儿太好了，有山有水，岂能没有景呢？
8: 灵感来了，
28: 灵感来了。这时候他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他是给他的母亲隆庆皇太后祝寿用，所以他盖了很多的庙宇。这样呢，山和水又利用上了，变成了景致。当时呢，乾隆皇帝呢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还做了一个解释，就说我有这些想法，并不是我食言了。后来呢，他觉得他的有些解释呢可能有点牵强嘛，你毕竟你修了一个新的园林嘛，所以他也自我反省了，说我食言了，我前头说了不修了，后来又修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给自己立个规矩吧。什么规矩呢？我每次来这个园子，我要么是给太后祝寿，要么就是进香，要么是看一看，我不能在这儿过夜。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自省或者一个自律。
0: 欣赏不到清漪园的晚景，成为了乾隆皇帝永远的遗憾。
28: 那边是万寿山，南湖岛连着咱们这个东堤，还有一条彩虹一样的一个石桥。哎，我们现在在湖上看到的这些美景啊，和岸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8: 对，
28: 待会儿啊，我们登岸再去好好看一看。
8: 好。
0: 正如元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书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
28: 你看那个桥栏上了没有？哎，都有狮子吧？
8: 对，咱们不是刚做过这个节目吗？
28: 对呀、啊，
8: 卢沟桥数不清。
28: 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8: 难道不是吗？
28: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
8: 哇，这有这么多只狮子吗？哎、
28: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哎，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8: 走桥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站在这儿啊，左半侧和右半侧的风景是完全不同的。
28: 当然了，其实过去也是，整个的清漪园这一带其实是皇家所用，然后百姓甚至能走到这儿的，他也能够看到的。那边是没有墙的，其实有点郊野风光的。哇！啊，然后外面是水田，然后这边是湖。
0: 据记载，昆明湖沿岸不设围墙，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乾隆年间，由步军统领衙门来负责派兵警戒外围，并且还设有哨所。
8: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28: 对对对。
8: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2: 嗯，王老师，哎，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28: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它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10就不算了。
8: 9。
28: 那么17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
8: 9个。
28: 从那边数过去还是9个。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儿，离这儿不远，我们去看看。
8: 好，
28: 走。
8: 这边吗？
28: 就在前面。
0: 在昆明湖的东堤，离17孔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课本中没有提到的景观。这座和真牛一样大小的铜牛，已经在昆明湖畔默默守护了近270年。
3: 经常都在水边看到铜牛。
28: 水边是又有石牛、铁牛、铜牛，
3: 嗯、
28: 它跟这个水。

0: 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牛本身呢是中国古代人崇敬或者敬仰的一种动物，其实中国古代历代对牛啊都是不允许随便打杀的，在很多的重要的桥梁有石牛或者铁牛来镇着，他们认为这个水啊，水里水妖怕牛。乾隆皇帝呢厉害，用铜铸了一个跟真牛一样大的一个牛，他用来镇水，其实他也可以叫做金牛，而且他在他这个牛身上你看著有铭文，前段几句夏禹治河铁牛传送，这说明他是追摹古人，古人用铁牛来治水，那么我今天铸一头铜牛也是象征这个意义。它作为一个皇家园林的这个装饰物也非常点睛，在整个这个一条这个东堤上，哎，竖这么一个铜牛也很漂亮。对，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原来就在外面这边没有这个圆墙的时候，外面就是稻田，在稻田边上立一头牛，这不是很有象征意义吗？对吧，春耕用耕牛，哎，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巧机，很有意思的心思。
1: 精血神牛用镇幽永，在昆明湖边镇守了200多年的铜牛，寄托了永绝水患的美好希冀，而同时它也与课文中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式样不同的石桥一起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

0: 让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塔形的3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6: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开启了打卡颐和园之旅，而在元英先生这篇不长的散文中，佛香阁却享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颐和园中这座最负盛名的古建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秘颐和园古建之中的玄机。
7: 其实我们课文里说啊，这个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是不是？
8: 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山的这个山体上，
7: 就是像课文中说的3层的佛香阁。
8: 别说3层啊，到时候看，因为这个有玄机的，
7: 咱们上去看看
8: 好吧。
7: 走
8: 看看去。
6: 排云殿、佛香阁等组成的建筑群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规格最高级的中轴建筑群体。书本旅行团爬上万寿山，体味着其中层层升高、排列有序的设计。
8: 知道你们脚底下走这叫什么道吗？
9: 不知道。
8: 叫姜擦。爸爸妈妈做菜的时候有那个擦板子吗？擦菜那擦板子，爱洗板、搓板，就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斜坡，而且脚底下有摩擦力，这叫姜擦。
6: 在通往佛香阁的路上，书本旅行团却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木质建筑迥然不同的宝云阁，通体呈现出金属的质感。这个别致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7: 这个远看呢，我只是觉得颜色上跟别的亭子不太一样，近看你看它的工艺太精妙了。
8: 整个铜亭你要从外观到内部，它和一个一般性的这个砖木结构的中国古代宫殿没区别。你看这窗户是真正的咱们宫廷用的建筑上的叫双胶四瓦菱花窗，每一片窗户它都是双层的，中间可以加窗纱，啊，这个真的是啊完全按的木结构建筑做的，
7: 对，
8: 所以特别特别的精良。看那个铜匾，看见了吗？上面那个九龙，这完全和一个木结构建筑啊没二样，但是它确确实实全是用铜铸的。
7: 这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咱们书本旅行团也是踏遍五湖四海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铜制的亭子，这个全国也不多见吧？
8: 应该还是有几个，但是全国的这些铜殿或者说铜亭里头，它应该是最精美的，也可能是最重的一个。
7: 它不可能就叫铜亭吧？它也有自己的名字。
8: 其实铜亭这个名字呀，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称呼，这是乾隆皇帝啊做它的时候给它起的一个大名，
7: 就是这名
8: 啊、叫宝云阁。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把这个铜又叫金，所以它又叫金殿。至于说为什么变成铜亭的呢？是因为它长期啊，有很长时间，它没有门窗，它伫立在这儿的时候，大家一看，哦，像一个4掌8开的亭子，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俗称，叫做铜亭。
6: 因为是由铜铸造，使得宝云阁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时，得以保存了下来。而上面的铜槛窗经历了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的抢劫，有不少流失海外，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宝云阁都是缺少铜窗的状态。 直到1993年，

0: 经过多方努力，才恢复了宝云阁的原貌。这座铜殿建于1755年，高7.5米，重量达到了207吨。而如此精巧的设计、复杂的工艺，在200多年前是如何实现的呢？
1: 姐姐，这么大一个铜建筑，它是就地建起来的呢，还是先把零部件铸好，一个一个拼接起来的呢？就像乐高一样。
2: 哎，有想法。
3: 它有200多吨呐、所以你要从任何一个地方把它运来，整个放在这儿都不太可能。
2: 对，
3: 它肯定是用各种组件到这儿现拼装的，所有的这些门窗全可以拿下来，包括这些匾都可以摘下来，啊，还有一些配件。
4: 老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铜匾上还有窗户上这种很精美的装饰，它是怎么制成的呢？
2: 哦，小小说的是那种特别细致的花纹。
3: 这个实际上如果是普通的木结构建筑，比如说这个窗户，它是用木块拼接进行雕刻的，但是这个全是用铜铸出来的，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级的工艺，待会儿你们进去再慢慢体会。
2: 好，
3: 走
2: 走，我们进去看看
3: 咱们进去看看去。

0: 老师，这个桌子也是铜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是个铜的一个大桌子，过去是个案桌，原来呢这个大殿里头呢还有佛像，
2: 所以有两个墩子是吧？
1: 对，这两个是那佛像的座。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原来是摆供器的案桌，在整个这个小这个铜殿里头，咱们说有很多很多的小秘密带你们去发现的，一定能看见。
2: 对，去瞧瞧。
3: 在铜殿内部，大家切身感受到了这座铜制建筑的精妙之处。然而，这座铜殿是如何建造而成的？旅行团依旧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娄老师所说的这里暗藏着的小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4: 窗户那里好像有东西。
5: 哎，这有字儿。哎，这好像是人名儿。哎，
2: 好像上上照工种分的，
5: 好像确实是。哎，有木工还有错工啊。
4: 这边也有
0: 巴拉酱，
4: 是什么呀？
0: 我们也不知道。
6: 罗老师，我刚刚发现墙上刻了字，其中一个是发拉酱。
1: 你还认错一字儿，哦，那叫波拉酱。哦，这个波拉酱呀特别有意思，它就跟咱们这个铜庭铸造啊有最大的关系。嗯，刚才你们不是觉得这个铜庭怎么铸得那么精美，它用什么方法铸的吗？
5: 对，
1: 它其实就是这个工艺叫波拉法，从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有这种工艺了。嗯，他们先拿这个蜡，然后呢雕刻出很细的图案，然后再在上面啊附上一些土，然后慢慢的给它铸成一个厚的一个很厚的一个模子。这个模子铸好了以后呢，加热。我们知道蜡有一个特点，对吗？
5: 化。
1: 一加热就化了。嗯，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它能把这个蜡全部倒出来。这个模子里头是空的。嗯，你刚才雕成什么样里头就是什么样，而且呢蜡流光了那就变成空腔。这时候再把这个融好的铜水，我们这个铜呢是青铜，它的流动性非常强，然后浇铸进去，等铜水把所有的空腔注满以后，把外面的这个模子打掉，就和蜡雕的完全一样的铜铸件就出来了，这个就叫波拉法。然后你们看到还有别的名字吗？
2: 我发现了一个错匠。
1: 对对对，有错匠、铸匠、赞匠，它是跟这个铜庭的制作有关的这些工艺的工匠全有。
5: 不同工种。
1: 哎，对，另外那边呢还有一条字。嗯，那个字呢是整个对这个铜庭负责任的官员的名字全注在上头。为什么这样知道吗？
2: 对呀，啊，为什么要把名字写上去呢？
1: 当年呢做这个铜庭，包括整个万寿山的这个建设的时候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使用的就是承包制和责任制。嗯，责任到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工匠谁做了这个，谁监督的，谁整个对工程负责任，每一个人的名字全罗列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皇家做的一个铜铸的一个亭子里头，居然有最基本的劳动者的名字，这非常难得。
2: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万寿山上建一个这个铜做的亭子呢？
1: 首先啊，我们说古代啊，这个铜在中国古代就是钱。
2: 对，铜钱嘛，
1: 多少铜就是多少钱。嗯，所以它是财富的象征。

0: 也显示它的国力非常强大。
1: 乾隆皇帝建造清漪园时，正值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遗憾的是，清漪园时期，万寿山上的大多数建筑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光绪皇帝下旨按照原样重新修建，两年后，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而被烧毁的佛香阁也同时重建了起来。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0: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4: 赶紧收拾书包，
15: 快点写作业呀、
14: 哎呀，快点去睡觉。
1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4: 快点洗澡、啊、
16: 你打卡呀？
1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9: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哎，老师，
2: 哎，
1: 咱这都到佛香阁了，那佛香阁它到底有几层啊？
2: 你们刚才看这个外面数了几层檐呀？
1: 我们刚刚数
2: 四层檐，对吧？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看到外面有几层檐，好像就是几层楼，对吧？
3: 对呀、
2: 啊。但是这个佛香阁很有意思，它外面是四层，里头其实是三层。嗯。哎，叫明四暗三，所以它在结构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点，在这佛香阁里头，要不要进去看看？
3: 好啊，
4: 走。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在佛香阁里面，乾隆皇帝在修这个佛香阁之前，他在这儿的设计蓝图是一个什么呢？是一座宝塔，九层的宝塔，是仿造的这个杭州的六合塔设计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塔盖到了第八层的时候，他突然下令停工，然后要把它拆掉，重新又盖了这个阁。乾隆皇帝自己没说具体为什么，但是呢，这些猜测里头呢，比如说乾隆皇帝觉得这个设计啊，可能不符合他的原意，啊，还有呢，可能跟当时啊有一些情况发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地方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一个分析比较妥帖，就是说，乾隆皇帝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园林的设计师，他是个大家，他发现这个塔如果建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周围啊三山五园其实有很多的塔，
4: 对，
2: 在同一个视野里出现很多的塔的时候，这个塔就重复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里头，你们看得很清楚，这佛香阁它是由八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们看看这柱子。
4: 好，
2: 你看这柱子有多大？这个柱子特别厉害啊！这个柱子呀是铁力木做的，是非常硬的一种木头，而且是从一楼一直通到顶，整根的木头。
1: 有多高的树？
2: 哎，这就非常难找了。来看看，你看这柱子多高？
4: 而且还得找八根呢。
2: 八根又得同样的大小、同样的粗细，而且非常直啊。
5: 在佛香阁内，望着这些贯通全阁上下的柱子，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们的巧思和技艺。除了这八根柱子，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眼前的这幅巨大的画作。这幅画作的原件是一幅珍贵的缂丝作品，缂丝属于丝织品，它代表了最顶级的丝织工艺，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的织物之一。
2: 有一句话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你就想想它有多珍贵了。
1: 是，
2: 哎，当年这幅原作呢是这个乾隆皇帝为他妈祝寿的时候专门制作的，但是呢像这个佛香阁里头呢放的一件呢是这个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但是在这上头呢已经能够看到原来那幅缂丝的那些精妙的地方，尤其呢这上面还藏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乾隆把自己藏在里头。
4: 哎，啊，
2: 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乾隆。
4: 这好找吗？
2: 哎，找找看吧。
4: 找找找找找找，看谁先找着啊？看看这边的，你们觉得哪个像啊？
1: 我觉得那个前面有只老虎那个像。
4: 哦，骑虎的是不是？嗯，
6: 手里捧着九宝塔的那个。
7: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戴帽子的有胡子的那个。
4: 哦，对，是只有他好像是有胡子，然后穿着也比较讲究，还戴了个帽子。这样我们还是问问娄老师吧，咱们感觉都有点茫然，是不是？罗老师，
8: 哎，
4: 他们猜了好几个，还有骑虎的，有托塔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2: 就是那个戴帽子。
4: 哦，米米找对了，
2: 十八罗汉嘛，他是戴着帽子，穿着一个蓑衣，哎，他的这个衣服穿着跟别人不一样。咱们看啊，整个十八罗汉他们的打扮，然后穿着，包括头发，这个都差不多，
4: 是，
2: 唯独就是他不一样，
4: 戴个帽子，
2: 对吧？穿着也不一样啊，就是分析啊，这就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把自己的形象加到了十八罗汉里头，然后呢，哎。一是把自己的形象千古流传，二一个呢也有自己为自己母亲祝寿的这么一个想
4: 参与其中，这个设计很巧妙。
2: 对，
4: 你看这是复制品，我们站在底下都觉得颇感震撼。
2: 对，
4: 更别说如果它是真品摆在我们面前，更大更鲜亮，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更不一样，肯定是 颇具光。

0: 光泽感的，肯定会更震撼。
1: 体量这么大，嗯，这么的精美，啊，成本造价有多高？这个真品啊，其实在去年的一个展览里露出来过，
0: 哦，
1: 比它
0: 还
1: 大得多，非常非常震撼，颜色鲜艳之极，然后整个的保存的状况也非常好，嗯，这幅复制品看上去还要鲜艳。而且呢，保存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好，
0: 好羡慕啊！希望有一天我们书文旅行团也能大饱眼福。走，
1: 希望吧，走吧，
0: 走吧。
2: 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
0: 站在这儿我们才明白了课文中为什么会写站在佛香阁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面前就是昆明湖。
1: 对，昆明湖啊，既是一个风景，它又是一个水利设施。哦，哎，这个水利设施啊，它有很多精妙的设计，我请我一个朋友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好，张老师。哎，
3: 你好
0: 张老师。
3: 你好。
4: 当时乾隆皇帝在开挖昆明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香山、玉泉山的泉水通过一个引水工程，然后引到了昆明湖里面来。然后昆明湖的水呢，小朋友们知道这昆明湖的水到最后流到哪里去了吗？
5: 大海。
6: 不知道。
1: 有点远。
6: 我记得是流到圆明园了。
4: 啊，圆明园是一个去向，就在咱们的昆明湖上呢，在东边、西边各个地方都有出水口。最主要的出水口在咱们最南边的那个秀峪桥。秀峪桥它是一个水门，它从这个地方那个水呢，沿着长河一直流，就流到了那个北京城、紫禁城的护城河。然后在东岸呢，还有一个二龙闸，那个闸呢，它是往东给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进行补水。另外东边的稻田呢，也因为这个昆明湖蓄积的水呢，也得到了一个滋润。然后这个京西的稻田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多了。所以说整个昆明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工水库。
0: 没错。
7: 当初修建昆明湖水利工程的工匠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日后竟成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而书本旅行团今天跟随袁英先生的文章，从万寿山脚下一路走到了最高的佛香阁，登高望远，流连忘返。
8: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9: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作者带着对动物园的热爱与使命感，通过欢乐有趣的文笔和生动直观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动物园收集展示野生动物，通过行为管理保护动物福利，使游客感受到野生动物是神奇和可爱的。通过保护教育，使游客感受到这些可爱的动物与其野外生活环境的关系，并意识到人类的角色会间接地影响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好的动物园不仅会让游客获得愉悦和知识，并最终将所有的收获和感悟体现于日常行为的改善。这种行为的改变会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从而让人类和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都能更长久地存活在地球上。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动物园变得更加的美好。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

0: 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栏目，我是主持人思雨。节目的最开始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您家的孩子或者是您家的小孙子问，放暑假了我能玩手机吗？或者是放暑假了我能玩 iPad 吗？孩子这么问的时候，各位家长您会怎么来回答呢？有一些家长啊，可能直接把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丢给孩子，换取自己的片刻安静。有的家长呢，会觉得如临大敌，生怕孩子假期结束之后呢，养成网瘾。其实啊，不管哪种类型的家长都不能100%杜绝孩子沉迷网络。那么到底什么是网瘾？暑假又如何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权威嘉宾来为大家解答。我们要欢迎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我们的酒瘾网瘾科主任医师周旭辉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首先请周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0: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邹旭辉。那么，我们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成蚓医学中心。
1: 本期嘉宾邹旭辉，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精神病学学科带头人，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成瘾障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
2: 再次欢迎邹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呢，正在通过铁粉生活 APP、 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微信视频号来同步直播。各位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8468-1028，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向邹主任来留言咨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人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了，玩手机游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有的时候打开我手机的后台看一看我今天使用手机的时长有多长，经常把自己吓一跳。我觉得好像除了在睡觉的时间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使用手机，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玩游戏，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处理一些工作方面的内容。很多人呢把这个叫做网络成瘾，但是呢很多人又说啊，这个网络成瘾好像还是一种病呢。所以特别想请邹主任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在您的临床当中，这几年这个网瘾的患者很多吗？
0: 确实，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开始成立酒瘾网瘾科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网络还普及度不高，所以呢，相对而言，在门诊见到的网瘾的孩子呢，相对而言比较少的，比如说大概10个里面大概有一个的孩子。但是随着目前的网络的普及，跟我们说的手机的研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台手机，所以它的可获得性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在我们门诊中间10个的就诊人群中间，就两到三个的孩子会过来看病。而且呢，我的门诊量从以前可能一天可能看到10-20个，到现在50-60个，所以都成很大的一个增加。那么我的感觉啊，这几年这个网瘾的孩子的患病率是比以前要高很多，大概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数据，大概是10%的样子，就是你一个班级上面50个孩子，大概就会有大概两个到五个孩子，他可能会有我们的网络成瘾。所以呢，而且这个孩子多半呢是在我们那个班级里面的倒数的第几名。所以呢，我们说，那么这种现象，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这个趋势呢，还是与日俱增。所以呢，严重程度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让大家来知道网络成瘾的一些知识，我们来预防。
2: 包括邹主任刚刚提到现在门诊量已经越来越大了，但是更普遍的现象是孩子玩手机，家长阻止，在家里也是大闹天宫。但是很少有家长会带孩子真的去我们成瘾中心去看门诊，帮助孩子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成瘾啊，确实也是引起了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的一个关注。刚刚你也提到了，可能更多家长会觉得这个玩手机网络成瘾一定会影响我孩子的学习啊，看门诊的很多孩子都是班上的倒数几名。但是真的网络成瘾只是单单影响到孩子的成绩吗？
0: 那么很多时候家长注重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的影响，但是我们作为医生来看，长期沉迷于网络或是手机，它会让孩子的生长发育受影响。那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的颈椎会出问题，眼睛近视，而且呢他经常会熬夜，所以他的生长发育呢，就比如说不长高不长个，然后变体重减轻，那同时呢他也会增加他的这个卒中的发生的风险。那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个人觉得对孩子们来说影响最大的呢，还是对孩子的幸福的感知能力的影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是不是我们的快乐的阈值是越来越高的。就小时候我们吃一根棒棒糖
2: 就很快乐了，
0: 开心的好几天，但是到年纪大以后，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刺激才能让我们开心。那网络成瘾的孩子，他的网络给他带来的快乐是会让他的快乐的阈值越来越高。那么大家想看，我如果我的阈值越来越高，是不是我感受快乐的能力就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孩子如果脱离了网络以后，普遍会发现平时的这种比如说运动，比如说跟人

0: 交往，比如说学习成绩的进步，都不如网络给他带来的更加冲击力更加强。那这时候他会觉得你平常的人间烟火已经不再在意了，那么他在意的都是这种猛烈的冲击。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就很难在今后的这个人生道路中间能够顺利的去参加工作，来感受事业给他带来的快乐，很难跟人家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感受婚姻或者是我们说的人际互动给他带来的快乐，就会变得脱离社会的总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这种影响更加深远。
1: 所以刚刚听周主任讲完，家长们特别的揪心，而且我听到您提到一个词啊，卒中。这个我们不是说是中老年人才会出现的疾病吗？难道玩手机、网络成瘾也会让孩子出现卒中的情况吗？
0: 对啊，因为我们在门诊就接到过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大概17、8岁，按道理他应该不是卒中的高危年龄，但是这个孩子天天沉迷于网络，所以他基本上是久坐，他一天大概要在电脑前坐大概十几个小时，然后进水量也很少。同时呢，大家知道打游戏的时候，全身都是非常紧张的，所以他的血压也增高。所以你想，他又吃东西又不是很规律，经常会进食一些垃圾食品，所以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加上他熬夜，那么长期的这种劳作，所以他的很容易出现卒中。所以他一旦出现卒中的话，他而容易引起一些功能障碍，所以导致于他不能够正常的去说话和走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网络是把双刃剑，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加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让很多的青少年走上一条并不好的路。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关注到孩子网络成瘾的这样一个问题。节目当中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向周主任咨询。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我们在后台有一位叫做涛姐的朋友来留言了，想咨询一下周主任。他说他们家孩子呀，初中的时候成绩特别的好，现在上高中了，简直不得了了，天天就想着玩手机玩游戏，在网上看到有暑假的游戏趣味夏令营，想问一下周主任啊，就现在这个市面上这种夏令营真的靠谱吗？
6: 嗯，那么因为我们说其实我们说临床中间的一些痛点和难点，就是我们市面上面各种样的一个夏令营的一个重点。
4: 嗯，
6: 那么我们说夏令营能够是好是坏呢？大家第一呢，第一是要看这个夏令营的内容设置，那么它的内容是不是符合青少年的一个心理特点？
4: 嗯，
6: 第二呢，就是要看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它的内容是不是有涵盖了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背景，让孩子能在夏令营中间实现一些人际互动、情绪管理、沟通交流、团队合作，那让孩子能够将他的线下的这种人际互动能够加强，而且能够做好一些知道自己如何去面对今后网络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夏令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主办方他的这个智慧的，一方面呢请大家要选择有经验的，就比如说他从来没有做过夏令营，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成瘾，那他的设计一定是不符合这类人群的特征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其实做任何的事情它都需要迭代，那么如果之前的这些成功的经验，那么在这一次那更加容易把这样的一个夏令营举办成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第一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比较有正规的机构，第二呢，就是要看这个机构里面有没有成功的举办过相应的夏令营，第三呢，看看它的课程设计有没有符合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特点，和它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有没有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用这样的时间来摆脱网络成瘾。那当然我们说也趁此机会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夏令营，就是我们的夏令营其实从2019年，因为我们是做网络成瘾的，所以我们在2019年就提出了用游戏来治疗游戏成瘾，
4: 用游戏来治疗游戏。
6: 对，因为游戏本无害啊，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游戏，玩游戏是我们小孩子进入到社会之前用最小的代价来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通过丢沙包我们实现了一个互动，那这样的一个游戏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社会化的能力的。但是呢，我们说网络游戏里面除了这些成分以后，它还夹杂了一些

0: 心理学的一些小陷阱，
1: 嗯，
0: 它会无限的去放大，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些坏、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然后让孩子痴迷于它。所以这样的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些公司去研究青少年最喜欢什么，最喜欢怎样的一些场景，
1: 嗯。
0: 最喜欢什么样的颜色，所以它的这些游戏设计是通过精心打造的。所以我们孩子很多时候就误打误撞就进去以后，然后他们就会研究哪些环节的设计它是欲罢不能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让孩子们就走到了这个网络成瘾的深渊。那我们说用游戏来治疗游戏障碍，是用线下的游戏，用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游戏，然后加入到我们这种小孩子的心理的一些特征，
1: 嗯，
0: 然后设计出一些课程来帮助孩子从线上的游戏障碍转到线下，在线下实现视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当时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还挺新的。那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是把孩子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来做一个从早晨开始到晚上一直玩游戏。那么玩游戏的过程中间，我们就植入了很多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课程，
1: 嗯，嗯。
0: 然后孩子们边玩边能学，所以通过了我们当时是10天，那个孩子变化就特别大。当时我们也是一个小尝试，没有前期的一些教程，但是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以后，我们都觉得这个路可能是对的，因为游戏的它本身是可以帮助我们孩子能够接受的，所以呢，我们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样的一个游戏是可以继续的，所以我们在紧接着在疫情过后，2023年、2024年，我们又举办了3期，所以反响每一期的反响都非常好，所以呢，尽管我们这个做游戏成瘾的夏令营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呢，看到孩子结瘾的时候，那个非常跟以前焕然一新的精神状态和发自内心的笑容，以及能够跟父母亲实现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我们觉得，而且能摆脱游戏成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就很有成就
0: 很
1: 感，
0: 有成就感。因为
1: 对，
0: 我们除了就是我们医生还是助人嘛，
1: 嗯，
0: 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存在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能摆脱他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能够实现他的一个重新出发。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年也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孩子。
1: 其实刚刚周主任讲的这些小游戏，让我觉得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玩的游戏，扔沙包，或者是跳皮筋儿，或
0: 捉
1: 者
0: 迷
1: 是
0: 藏。
1: 捉迷藏，这些小时候玩的游戏，其实也是适合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孩子真的就跟植物一样，它是需要阳光、需
0: 对。
1: 要新鲜的空气、需要水分的。而如果你长时间在一个逼仄的狭小的环境当中，不去接触大自然，那么人的性格都是会有所改变的。刚刚我们讲到夏令营，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 DK 的朋友，他说有没有老年人戒手机网瘾的夏令营？我想给我爸报名，说我爸爸只要醒着的时候就一直玩手机，睡着了短视频还在播放着。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老年人的一个常态。关于老年人如何戒除手机网瘾，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细细聊到。其实孩子网瘾的问题啊，并不是小事，我们也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孩子因为玩这个网络游戏意志消沉、不务正业，甚至跟老师、跟家长发生争吵的一些新闻。那这样的情况，您是不是在门诊当中也经常会碰到？
0: 对啊，因为我接触的网瘾的孩子太多了，所以这种每天都是有非常多的案例。那给我印象很深的有2个案例，一个案例呢就是消沉不务正业，
1: 嗯。
0: 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一个孩子呢，大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985毕业的一个硕士研究生，然后他毕业以后呢就沉迷于网络，他当时觉得是要编程，到后面就开始玩游戏，在家里整整玩了2年的游戏，那么2年他没有出过门。那么，当我见到他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惊呆了，因为现在的社会很难看到一个这种类似于山顶洞人，就
1: 哦，
0: 是头发特别特别长，指甲也很长，没有修剪过的指甲，
1: 2年
0: 然
1: 没
0: 后，
1: 出门，也没剪过头
0: 对，
1: 发。
0: 他衣服也是衣衫褴褛的，
1: 哦，
0: 所以我当时觉得，而且是个阳光，本来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但是看上去特别的，就是不见阳光嘛，脸色也很惨白，整个体型也很消瘦，所以就感觉到有点像山顶洞人向我走过来，
1: 嗯。
0: 所以当时那个场景非常的让我震撼，因为这个孩子原本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业的一个背景，家庭环境也不错，但是通过2年与世隔绝，这个孩子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每天不愿意出门。那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把父母亲把他带到我们这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

0: 深更半夜，大概4点钟的时候，当时他们家的网突然间 WiFi 断了，他在凌晨4点钟敲开了对面邻居家的门，说了一句："你们家 WiFi 是多少？"当时把对面的邻居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从来没看到这个人，而且深更半夜看到了一个山顶洞人问他叫 WiFi，当时就
1: 吓
0: 尖叫，
1: 坏了。
0: 吓坏了。然后这个整栋楼房都被那个声音给震耳欲聋了，所以他父母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就是已经完全病了，所以就把他带过来。这是一个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说小霸王。小霸王在我们诊室里面更多一点，就是这个孩子长期玩游戏以后，他现实中的一些我们说的道德或者是一些游戏规则，他已经不太遵循了。他遵循的是线上的游戏规则，就是一言不合就开打，所以在学校里面经常会跟他的同学们发生斗殴的现象。所以老师经常就会把他父母亲带到这个学校里面来解决他的这个跟同学们的一些矛盾，但是呢，父母亲没有办法，回到
1: 管
0: 家
1: 不
0: 里
1: 了
0: 他
1: 了。
0: 要打父母亲，而且经常的话，我们发现那些孩子都牛高马大，父母亲两个人根本打他不赢，所以这种父母亲有一天一家三口就到我诊室里面来，当时孩子很高，父母亲比较矮小，然后就来看病，然后我就看他们一眼以后，我说："哎，你们家里面是不是昨天发生过一场战争？"他们就很惊讶地望着我，我说："那我来猜一猜结果好不好？"他说："您猜吧，我的结果肯定是你们没打赢他。"那父亲就点点头说："我长期忙于工作，在外面去上班，然后孩子归那个老婆管，然后这个孩子越来越叛逆，经常玩游戏，那么老婆管不住，紧急把我从外地喊过来。那么缓过来以后，我觉得我自己这么多年努力赚钱都是为了这个家，这个孩子这么不听话，那么上来就给他打，就给他2拳，结果他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还手了，所以两个人就牛，就是而且他们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计量级的，所以很快父亲就被孩子就打到大地，所以一家人商量以后就觉得如果孩子有病我们就来治病，所以就这个印象也很深刻，所以我们说这个孩子一旦沉迷于网络，就会遵循网络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要么就不社交，要么呢就是一社交就很容易跟周围人发生冲突。
1: 所以他已经慢慢的忘记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跟其他人去相处、去沟通，所以经常会用游戏当中一些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我们后台还有叫阿段的朋友，他说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想毁掉一个孩子，你就给他一部手机。但是实际生活当中，不管是学习还是偶尔的娱乐，好像孩子很难避免去玩手机。我觉得这个情况也是大部分的家庭会遇到的啊。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的家的孩子是否有网络成瘾呢？还是只是单纯的去使用一下这个电子产品？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那并不是说你家孩子玩手机就一定会成瘾，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有时候也是谈手机色变，谈电子产品色变。所以呢，我们说大家父母亲不要着急，我来教你怎么去判断你家孩子是不是游戏成瘾。那么第一呢，就是主要是要看他的症状，比如说你家孩子有没有一天到晚都对玩游戏失去控制，就行为失控。那行为失控有很多表现，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原本有很重要的事情，他不去做，比如说学习，他不能继续，比如说去社交不能继续，有所有的功课，所有的这些社交活动都让位于游戏。如果是有这一条，大家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么就是游戏已经掌控了你家孩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孩子说一句话，我说其实有时候到了你这种成瘾的程度了呢，不是你在玩游戏，是游戏在玩你。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哪怕他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后果，就比如说被勒令退学，或者是说出现了这个人际的一个完全的隔离，不出门，但是这个孩子的游戏或是电子产品依然在继续，依然在升级。我们说的就是死不悔改。然后第三呢，就是他在网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见过一个孩子，最长的一天24小时，他玩手机17、8个小时，那我就知道这个孩子除了睡觉没有玩手机，其他的所有时间在玩手机，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孩子除了玩手机，其他的社会功能都没有。同时呢，父母亲在干预孩子的这个玩手机的时候，干预不到，

0: 就比如说这个孩子一旦把手机拿去以后，这个孩子就发飙，或者是说坐立不安，然后跟父母亲甚至口角相加，甚至拳脚相加。那如果这种情况就能够判断，就以上三种情况，那么我们都要高度警惕，这个孩子不是简单的喜欢玩手机，那一定是电子产品已经到了成瘾的程度。
1: 所以，如果出现以上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我们可能就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成瘾医学中心来帮助孩子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有相关疑问，您可以继续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留言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周旭辉教授，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与这个成瘾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记录生活的朋友发了一段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说，我觉得游戏和短视频更加的刺激，是人家精心制作出来的精彩人生片段，而我们真实的生活呢，大部分时间是平淡的，所以很多人会非常的向往短视频和游戏当中的世界。确实是这样，它是大家精心制作出来的，来供你欣赏，供你来游玩的这个游戏，确实是会更加的吸引人。那线上呢，我们有一位刘同学打进了电话哈，来帮弟弟咨询网瘾的问题。我们来问候一下刘同学。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好。周教授好。我有一个弟弟，他现在上初中啊。他特别喜欢玩手机，一玩就停不下来，特别爱玩游戏。我们爸妈经常就是会把手机收起来不让他玩嘛，但是他会在爸爸睡觉的时候偷偷的去他们房间把手机拿出来玩。最近呢，成绩也是下降的非常厉害啊，现在不是暑假嘛，他天天在家玩，根本就没有任何户外运动啊，然后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哎，我们都拿他没办法，这个年纪的小孩又叛逆，我们担心适得其反，不敢管他。想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0: 上初中的小朋友晚上会去爸爸妈妈的房间把手机偷出来玩啊，这个情况应该也很常见，周主任。
4: 是的，就是听不见他的声。
0: 您可以直接来跟他互动，可以问这个热线上这位刘同学问题。
4: 好，因为你的声音我不太能听到。就是说初中的学生他在晚上的时候去偷父母的手机去玩，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他主要是玩什么呢？
0: 刘同学，
3: 他主要
4: 是在网上是玩游戏还是刷视频还是聊天还是购物？
0: 他是主要是玩游戏。
4: 那他玩哪种游戏呢？
3: 玩那种王者荣耀。
0: 王者荣耀这种竞技型、战争型的。
4: 好，那明白。那他玩王者荣耀他达到什么级别了？
3: 现在已经达到了王者段位。
0: 王者段位。
4: 王者段位。那这个孩子的这个手眼的协调能力还是不错的，反应能力是不错的。那你知道他的目前的成绩怎么样？
3: 成绩
4: 在学校里面表现怎么样？
3: 在班上的，他本来是班上的大概前30%，现在已经掉到了班上的末尾。
0: 成绩下滑还是比较严重的。
4: 成绩下滑了。之前成绩好吗？
0: 之前成绩30%，
4: 30%就前中上等。
0: 对，
4: 然后现在是中下等。
0: 对，现在到末位了。
4: 好，那他跟同学们的关系怎么样？
3: 他本来是很爱跟同学一起玩嘛，但是自从有了手机之后，他就天天都盘着手机玩，根本就不跟同学交流。同学找他出去踢球，哎，他还不去，他就在家玩手机。
0: 就以前可能跟同学交流比较多，现在同学叫也叫不出去了。
4: 好的，那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我们网瘾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能够，就是虽然玩游戏成绩略有下降，那么这是我们说第一初期。
0: 嗯，
4: 然后第二期呢，就是他玩游戏已经影响到了学习，而且呢影响到他的一些社交活动。所以呢第二期其实是我们说的，那你得马上干预了。那他就是已经有这种社会影响了，有社会功能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你单纯靠完全的就是父母的去干预，我估计是有点难的。那么他就需要有我们的医学干预。所以呢，我想让你把你的弟弟带到我诊室来，让我来看一眼，可不可以？
3: 好好好，
0: 可以直接去到门诊去找周主任来看一看。
4: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一个疾病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那其实对一些专业人士要求就比较高了。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父母都，包括你是他姐姐，都属于非专业人士，那这样的话去干预一个在进展的一个疾病，我觉得你们的能力方面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了。
0: 所以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带着已经有网瘾的这个青少年到门诊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会更好一些。这个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刘同学。其实他刚刚提到说弟弟晚上会偷偷的去房间拿爸爸妈妈的手机玩，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在食堂碰到我们有一个同事，他也提到了一点。他说他儿子呢是正在读高三，在学校啊，他看这个学校的监控视频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手上拿了一部手机，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道孩子有这个手机，是孩子偷偷拿自己的零花钱去购买到的。然后家长就很生气，因为现在有一些手机可能市面上的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孩子完全能够买到。然后妈妈就很生气，就说啊，你下次学习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手机啊放在我这儿，你学完了我再还给你。刚开始孩子也是照做的，后来妈妈发现孩子交出来的手机是花5块钱10块钱买的一台模型的假手机交给了妈妈，实际上真手机他学习的时候还是拿在房间里玩。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其实很无奈啊，就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孩子他有没有偷偷的玩手机，或者是如果他有偷偷的买手机玩游戏，我要怎么去发现呢？周主任。
4: 好的，就是其实我们说对于孩子的网络成瘾其实预防为主。如果一旦到了成瘾的时候，父母能做的事情都非常有限。因为对一个成瘾的孩子来说，玩游戏原本就是他生活中的重心，他会不顾一切的想方设法的去获得网络，去获得手机或获得我们的电子产品。那这时候你就变成猫捉老鼠的游戏了。所以呢，在避免我们孩子成瘾的之前，父母亲的这种觉知是特别重要的。那第一呢，就是如果当你发现孩子喜欢上网，你第一条是要了解孩子到底在晚上在做什么。就比如说他到底是玩游戏呢，还是看短视频，还是看社交媒体，去跟孩子们进行一个互动聊天。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孩子们在现实中间所缺乏的他会到网络里面去寻找。所以对于一个喜欢玩王者荣耀的孩子来说，他一定是现实中间他的英雄梦想被破灭了，就是他可能干嘛嘛都不行，学习成绩不行，体育成绩不好。所以我们这时候父母亲是要帮孩子找到相对比较强的那一项，
0: 帮他找到自信，
4: 等他找到自信。一个有自信的孩子，在线下他有非常愿意做的事情的孩子，他是也不会去冒所有人的大不韪去玩游戏的。好，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在网上是聊天的，喜欢跟人家聊天，那就告诉

0: 父母亲，其实这个孩子在线下是很孤独的，没有朋友的，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就应该给孩子创造很多跟同伴进行线下社交的机会，比如说参与我们说的夏令营，比如说参加我们社团的活动，比如说参加我们的这种，比如说科技型啊这种，那么让孩子能在线下能够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孩子，能够收获自己的友谊。所以我们父母亲一定要通过孩子玩手机、玩游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窗口，看到孩子的内心的需求，
1: 就是，
0: 然后在线下去帮他引导。哦，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成长的，那么手机的使用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孩子玩手机之前，我们要做好手机使用家庭公约。这个公约我是教很多的父母亲这么做的。
1: 而且是公约，就证明
0: 公约，
1: 不仅仅是约束孩子。
0: 对，因为父母是孩子的，我们说第一榜样。那么这个公约呢，需要哪些人来参与呢？我们的父母和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的爷爷奶奶，还有孩子本人一起下来讨论，在我们这个家庭中间，手机使用的时长是多长时间？所以把时间定好，每个人都是一样，那是不是孩子就觉得我是受到公平对待的，不是区分对待？第二呢，就是要看看我们在什么时候是可以用手机的，就比如说我们规定。在暑假期间，9点到11点是我们的阅读时间或者是写作业的时间。那这时候全家人都要放下手机，那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学习状态。那这时候父母亲也要遵循，爷爷奶奶呢也不要去刷短视频、去拼多多了。那我们就需要一起来参与到这个孩子的这个习惯的培养上面。那当然了，我们也会规定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玩，就比如说下午的4到6点钟，那这时候孩子可以自由用手机。那手机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我们也要规定孩子哪一些场景我们是不能碰的。当然黄就色情、暴力，或者是一些这种我们说的一些我们说比较敏感的一些场景，我们是孩子不要去碰的。那么我们希望孩子用这些手机来。比如说查学习资料，来去看一些新闻，那所以呢，我们要告诉他哪些是不能够去碰的场景。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孩子的在用手机的时候，一定是要有惩罚措施的，奖罚措施。就比如说奖励他，如果他每天都能按时完成，而且都能够遵循你的公约，那我们是要奖励的。奖励的话，可以给他满足他一个小小的愿望，给他买一份他比较心仪已久的礼物。比如说，他带他去游乐场去玩，那当然，如果他超过了时间，一定要有相应的惩罚。这个惩罚一定是要写到白纸黑字的。那么这个惩罚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如果超时了，比如超过1个小时，那把他的时间在第二天翻倍扣出来。
1: 第二天给他扣2个小时。
0: 对，那么就事先要有约定，那事中要严格去执行。执行的时候不要跟孩子进行粗暴的去冲撞他，因为人家孩子原本就已经被你惩罚了，你态度还给他一定的这种施压，他就会，这孩
1: 叛
0: 子
1: 逆，
0: 就会很生气，他可能就不遵循你的一些这公约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父母亲要学的一个态度，叫温和而坚定，就是你可以用很温和的态度，很友善的态度，告诉孩子说你今天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按照规定应该怎么样啊？好，那孩子说，那要
1: 扣1个小时。
0: 扣1小时。我说，哎呀，我说孩子，那你就是我们，你是一个非常有契约精神的孩子，那我们得去执行他，所以妈妈抱一抱，
1: 或
0: 用
1: 者我
0: 这种
1: 带
0: 方，
1: 你去楼下散散步，
0: 对
1: 带你
0: 对，
1: 去踢个球，
0: 是的，
1: 来舒缓一下他的心情。
0: 对，一定要去共情他，就是所以是父母亲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孩子就具备了慢慢的培养了契约精神，就有自律了。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孩子初次的去接触网络的时候，我们要带领孩子去规范他的上网行为。 你告诉孩子我们网上有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通过去获得的，比如说你特别感兴趣的机器人的一些资讯，哎，这里是可以获得的，比如说你喜欢画画，哎，这里是有一些绘画的一些课程的，让孩子看到互联网上面那些主流的能够有利于孩子的学习发展，能够让他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的那些场景，
1: 而不是仅仅沉醉于一些网络的游戏或者是一些没有太多营养的短视频当中。
0: 对，是的，因为让我们的孩子的大脑学会等待，让他的前额叶学会控制，这也是用上网的行为去让孩子的这些能力能提升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孩子去就是线下去培养他的真实的兴趣爱好，因为我们也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小动物的一些结果，就是实验室的结果，就发现呢这种就是我们把两只小动物一群小动物在里面选出一个 leader， 这个 leade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跟每一个小动物 PK 的时候他都能够战胜，能够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模拟为在社会阶层中间，人类社会阶层中间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那些老鼠，它其实成瘾的程度是下降的，就它更加不容易去沉迷于比如说毒品成瘾、酒精成瘾和这种行为成瘾，它更多的是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比如说组团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去开展一个聚会，哎，那么这种事情它会让它有更多的多巴胺的释放，那么那种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反而自律比较差，喜欢沉醉于简单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垃圾食品，喜欢吃看一些这种短视频，那么反而会把它更加容易沉迷于这种网络的一些成瘾的场景。
1: 其实也是给孩子找到一些更多的他的情绪的出口，以及他时间上的一些分配，找到更多的方式去让他去做正确的事情，可以减少他这个网络成瘾的一个可能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加油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节目当中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们关注怎么吃、 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

0: 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一起聊到的是关于网瘾的问题。聊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家呀，网瘾最大的真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们家老人。这个老年人手机上瘾啊，特别是沉醉于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短剧，已经成为了一部分家庭的痛点。包括在节目的最开始，也有人说有没有这个老年人的戒网的夏令营，让我爸爸也去参加一下。这个老年人沉迷于手机网络也会带来危害吗，周主任？
2: 啊，当然了，因为老人本身机能有减退，而且呢，视力的衰退是很快的。但是如果老年人长期看视频、看那个屏幕，会让白内障的发生的风险增加。那另外呢，大家知道视频是需要举着的，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手、颈椎的病会加深？而且他也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腕球手啊，这种骨头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老人家他长期坐在一个地方，是不是也会增加静脉曲张的可能性？那同时呢，他往往会因为老人家大部分都是睡眠不好的，所以玩手机的时候，蓝光刺激会减少他的脑内的褪黑素的分泌，
1: 就更睡不好了，
2: 更睡不好了，而更兴奋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让他血压、血脂又开始异常了。所以老人家手机成瘾以后带来的躯体的影响是很大的。
1: 那我们的老年人哈，我们更建议他每天这个玩手机的时间控制在多少个小时呢？因为很多人说，那我白天也确实没事儿啊，你让我出去运动，我有点运动不来了。然后我已经退休了，白天这个孙子孙女呢又上学了。确实没啥事儿干，我就刷刷手机，我刷多久合适呢？
2: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如果你要刷的话，不超过4个小时。
1: 不超过4个小时。
2: 因为四个小时我们也算过，基本上是一个成年人他如果用手机来做一些沟通和交流的一个相对不太影响他生活的一个时间。
1: 当然这4个小时不是说我坐在那从8点到12点4个小时。
2: 分开，就是你比如说老人家每刷20分钟的手机，那你就要停下来看20米以外的场景，因为让你的眼睛得到放松，
1: 调节一下。
2: 然后我们说再让自己闭目养神一段时间，就是20-20。那我们说其实老人家的手机的使用啊，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一旦刷起来他停不下来。这里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个名词叫信息茧房。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大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每个人在互联网上面都是裸奔，就是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喜好、你最近要买什么东西，
1: 大数据
2: 互联网是记住了的。对，叫信息茧房，他把你喜欢看的、喜欢听的、你认同的观点都推给你，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个手机比我们家的儿子女儿更懂我。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破除这种信息茧房不被互联网所利用呢？而是我们去利用互联网呢？那么老年朋友们记好了，第一，关通知，关推荐。
1: 就是把一些短视频短剧的这个 APP 的通知
2: 给关掉。千万不要
1: 让它随时提醒你，
2: 随时提醒你就随时出去看。
1: 那
2: 这时候就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而不是被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去推动。
1: 是，如果叔叔阿姨啊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您不会关通知，等儿子女儿回来以后跟他们说，哎，你帮我把这几个 APP 的通知给我关一下，我明天开始我就掌握它了。
2: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老年人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也推荐很多的一些老人参与社区的活动，哪怕你是在那里站着去凑热闹、看热闹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跟人群交往可以提高人的寿命。
1: 要多去社交。
2: 多去社交，比如说我们也推荐大家一起跳广场舞，或者是说在线下打麻将，其实我们都是参与的。因为打麻将、逛广场舞，它是不是要动脑筋？不像我们说看视频，我根本就不需要动脑筋，
1: 对，
2: 我看就好了，所以你反而容易衰老。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比如说去参加社团的一些比赛，比如说太极拳、广场舞、
1: 走秀、
2: 然后折腾自己。那第二呢，就是看风景。就比如说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带娃，那么这时候老人以后去看看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去看一看心旷神怡，对不对？所以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新的东西会给到你，你会碰到一些好有趣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跟这个社会还是有链接。

0: 业的，然后同时呢去老年大学，比如说去学一门这种兴趣爱好，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学的，那这时候你有时间，你有精力，哎，还有场所，还有学校，哎，这
1: 还能
0: 时候
1: 认
0: 你
1: 识新同学。
0: 对应试新同学，我们重新出发。所以我们觉得老人家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老了就不要学了，因为从现在来说，一个人的最长寿命其实有125年，所以大家说不定通过科技的发展，你还有大几十年要活呢。
1: 60岁重新出发。
0: 对，60岁还是中年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老人家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老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学习路上面，可以是我们有力的对抗衰老的最好的手段。
1: 好，也是非常感谢周主任的建议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如果有这个网瘾的老年朋友，这个戒网指南也是要收好的。当然，如果家中的孩子这个网瘾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我们可能就要需要去到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最后想问一下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哦，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然
1: 在
0: 后
1: 我们成瘾医学中心。
0: 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成瘾医学中心。
1: 大家可以去寻求周主任的帮助。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
3: 陪
2: 道
3: 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便秘、排便不畅，总觉得只是上火、小毛病，自己随便吃泻药、喝凉茶，殊不知长期肠胃紊乱暗藏健康风险。老年人肠道蠕动变慢是身体机能正常衰老的现象，但长期便秘、反复腹胀、排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改变，绝不能当成普通上火。很多长辈长期依赖通便茶、泻药，会损伤肠道功能，越吃越顽固。提醒各位老年朋友，超过2周的持续便秘，莫名腹胀、腹痛、体重无故下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消化内科就诊，遵从医生指导，调理饮食，规范用药，不盲目自制，不长期依赖偏方，守护好肠胃健康，就是守护全身免疫力。肠胃反复不适，想就医但又怕麻烦，看不懂诊疗流程，大家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帮长辈省心就医，不用独自奔波。请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作者带着对动物园的热爱与使命感，通过欢乐有趣的文笔和生动直观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动物园收集展示野生动物，通过行为管理保护动物福利，使游客感受到野生动物是神奇和可爱的。通过保护教育，使游客感受到这些可爱的动物与其野外生活环境的关系，并意识到人类的决策会间接地影响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好的动物园不仅会让游客获得愉悦和知识，并最终将所有的收获和感悟体现于日常行为的改善。这种行为的改变会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从而让人类和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都能更长久地存活在地球上。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动物园变得更加的美好。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

0: 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律师刘洋。
3: 我是刘洋。
2: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的刘律帮你来解答，看看从他的专业角度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4: 哎，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主管昨天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合并嘛，就是店合并，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只能留一个人，然后就要我们两个自己做商量做选择。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还是得公司做决定，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谁走，那我这样的话我就算自动离职了，对吧？
2: 他跟你说你们两个人商量是发了一个什么类似于有文字的文件，还是说口头说一说？
4: 就是在 QQ 里面聊天提到的。因为我们工作都是以 QQ 聊天记录就是这样为准。
2: 那他们
4: 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的合同，我们公司总部不在长沙，它在长春，然后又把我们外包到深圳的第三方公司，然后给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一式三份，但是我们寄到长春去的话，然后盖章以后就没有给我们一份回执，我们手上是没有合同的。
2: 明白了，当时也没有拍照是吧？
4: 我只是扫描了。
2: 扫描了也
4: 是
2: 不错的。
4: 对，但是对方没有盖章的话，这个合同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吧。
2: 我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有盖章，有没有效。第二个呢，就是你讲到的要我们两个人两个员工之间自己内部来竞选，怎么选？难不成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吗？这很扯呀，是不是？
4: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司肯定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商量，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主动离职，他就不用赔偿。但是我问了之前的案例，就是说，就是像我们这种撤店啊，就是说项目取消离职的员工，也就是离职了，就没有任何赔偿的。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离职一个，然后就用另外一个人嘛，他就不用赔偿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就不想这样，就是说希望公司领导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觉得谁去谁留。
2: 刘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找你谈这个事情的是你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 HR 人事？
4: 刚才没听清楚。
2: 就是来找你聊这个的，就是让你们俩自己二选一的，是你们俩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人事 HR？
4: 直属上司。
2: 好，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首先是第一，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盖章的这种扫描版本有效吗？
3: 这个其实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按我们国家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话，这个是用人单位有负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法定义务。就是说你们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有义务提供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如果他提供不了，他是需要承担这个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这个2倍工资差额的。所以这个您是不用去过于担心。
2: 如果拿不出来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3: 对，这是第二。第二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社会保险的缴纳呀，以及平时你掌握的公司的一些生产经营性的这种资料啊等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认定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你手上有没有这个公司盖章版本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问题，对你这个维护权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
2: 影响不大，而且呢你很机智，你复印了一份，所以细节你更清楚，我们也会说你这个行为是值得点个赞的好行为。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二选一，这个太离谱了。刘律，
3: 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店面的这种
2: 自己的观测，
3: 对经营上的调整，而不是整个公司或者说你们整一个业务部门涉及到的这个关停啊或者是停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你们自己来自己来商议谁来带岗啊或者谁来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是

0: 是不合法的。
1: 这张口我就只能想到两个人怎么办，抽签啊，啊，剪刀石头布啊，对吧？这对谁都不合理，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他要怎么做呢？
0: 这个其实是用人单位的这个义务。嗯、你是两个都继续留，还是两个都，或者是决定留谁或者不留谁？啊，留的这个人同不同意这个岗位的变更？不留的这个人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1: 和待遇？
0: 和待遇的问题。
1: 嗯嗯，哎，那我这样说，您看可不可以留绿？刘女士这个问题，到时候就去回复她的上司说，我们俩一直剪刀石头布，一直是平局，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这里一起工作，看她怎么回复。这种情况可以吗？就是我拒绝按照你的这个指令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吗？
0: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对于这种不合法的要求啊，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回复，我们第一，我们双方之间不能协商一致，
1: 嗯
0: 啊，第二，我们认为这也不是属于员工的，不是属于劳动者的义务，这是你用人单位的权利也好，义务也好，这些决策都应该是你用人单位来做的，而不是我们这个劳动者来做的。
1: 嗯，明确的回复他。
0: 对。
1: 嗯，通过 QQ 告诉你，那你就通过 QQ 来回复他。
0: 对，在此期间你该正常上班上班。嗯，该让你签署什么文件的或者什么样的书面性的东西，一定要自己仔细看清楚了之后再来决定签不签署。
1: 嗯，刘女士，你看您还有什么
2: 啊？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假如啊，就是决定不留下的那个人，就是公司决定，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维权的话，就是总部在长春嘛，然后外包公司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长沙提交劳动仲裁吗？
0: 可以，劳动仲裁法有明确规定，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是这个争议啊受理的这个管辖地之一。
2: 哦，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地在开复区，就直接在开复区提交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具体的是区域级还是首先啊，就是说这个合同履行地是在长沙，长沙的劳动仲裁机构是有管辖权的，但是具体是在开复还是在长沙市，可能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去处理。
1: 嗯，是这个地方，但是是区域级还是市一级，这个待定一下。
0: 对。
2: 嗯，好，那由哪里决定呢？我怎么知道是在哪里提交劳动仲裁呢？
0: 嗯，这个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发布了一个这个劳动仲裁的级别管辖的规定，你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是有的。
1: 嗯，我们到时候晚一些发群里面，你看一看，对照自己的情况来比对一下。
2: 嗯，好的。
1: 我最后再帮刘女士追问一个问题哈，刘女士别着急，就是万一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多少年了？
2: 两年多。
1: 如果是按照刘女士现在这个情况，在公司里面，万一对吧？他们猜拳一直猜的是平手，可是公司最后决定说，哎，那算了吧，那我就开除这个年限更短的刘女士。那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公司要给刘女士的补偿或者赔付，大概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0: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是 N 加一 ，N 是这个工作年限，这个工作年限，这个 N 呢，就是看如果只要是超过两年了，不足两年半的，就是这个 N 就是2.5，如果是超过两年半了，这个 N 就是加一，就是这个提前一个月通知。
2: 好的，谢谢妈妈，谢谢刘丽。
1: 嗯，谢谢刘女士的参与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刘洋。
1: 白女

0: 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最近在那个抖音直播里面，抽奖中了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然后我在那个闲鱼上把它给挂着转让，因为我那个发货的店铺啊，它因为违规的话，那个暂停营业了，结果就开不了发票。我卖给对方的时候，我明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合同里面也写清楚了。现在他说的货，他以为他私下里面能够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搞到发票，可以去上牌，可以上路。现在他想退货，全款退货。
0: 全款退货，他已经收了货，并且有几天使用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使用的周期是多长啊？一周还是多久时间？
1: 十一号他收的货，然后昨天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0: 明白了。好的，合同里面还仔细的写过了，说我开不了发票这些细节，对不对？
1: 我说了这个车辆的来源，然后发票和上牌的风险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0: 已经提前告知了，怎么你还要退货？你是这个心情，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来，我们来请教刘律，白女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可以退吗？必须退吗？
2: 我认为是不属于这种必须退的范畴。第一个就是，虽然是说按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这种电动车的销售、电动车的买卖啊、销售，必须是附有这个发票，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在你们的合同当中，你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履行了这个没有发票可能没有办法上牌的这个告知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在合同的这个告知啊以及履行方面是不存在过错的。那么你在他在明知就是对方的这个买受人明知可能没有办法上牌，可没有办法提供发票的情况下，仍然要购买然后买回去发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渠道去办了这个事情，再回过头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退款退货，我们认为可能是违背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
0: 诚实信用原则，
2: 对。
0: 现在他如果是说要退的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白女士可以明确的说合同里面也已经签过了，退不了。
2: 对，就是没有欺诈呀，也没有这个重大误解，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这个我很明确的跟他说，是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我之前我也是考虑到想降低一下那个交易成本，所以才一直没有去开发票，让对方成为那个一手的那个车主嘛。这个原因拖黄这个事情，
0: 现在有底气了。您好，您到时候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刘律给您的这个官方的建议，好不好？
1: 好的，谢谢啊。
0: 心放回肚子里了，谢谢白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请我们温柔的刘律来帮你拆解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可以来思考思考。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微信当中想请教刘律的，Mr. 张，他说。听说我们隔壁公司在走这个破产流程，像他们这种情况，员工的工资和补偿金能拿到吗？呀，这个隔壁公司已经这个流程已经吓到你了，对不对？我们来正好一起请教一下刘律，走这个破产流程，员工的钱能拿回来吗？
2: 只要公司还有支付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我们讲了职工债权了，只要他还存在这个财产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劳动报酬啊，是基本上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拿回来的。破产法规定，在企业破产了之后，我包括这个职工的工资、社保这些与劳动者相关的债务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职工债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优先债权。除开这个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费用。之后职工债权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排在优先解决的、其次才是社保税务这些问题。
0: 那我们职工的这个债权，按照您来讲的话，我需要做什么动作吗？我要主动去申报吗？还是我等着领取就可以了？
2: 等如果企业进入这个破产程序之后，人民法院会指定这个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在接手公司之后会发布相应的债权申报通知，自己收到通知了之后，再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去申报就可以了。
0: 如果这个通知里面遗漏了我呢，有没有这种概率？小概率事件有没有？
2: 职工的，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
0: 嗯嗯，
2: 可能 能见不到。
0: 如果遗漏了，到时候。

0: 我根据这个相关的通知去联系并且补上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问候到周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刘丽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帮我朋友咨询一下，他是在那个海上面工作有差不多两年了，是那个劳务公司派遣了，派到海上去的。因为前几天呢就是刮台风嘛，然后海事局要求所有的人员必须要靠岸，就是上岸，不能在海上工作了，
0: 安全第一。
2: 对，安全第一。后面他们等于说撤场的时候，走的时候就要求在岗的人员把所有的门窗都要关好。正好呢，我那个同事他是搞厨师的，他在关那个门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在帮忙，因为海上的门很厚，就把他指甲夹断一截了。
0: 哎呦，
2: 左指甲一截，就是指甲盖那一截就夹断了。夹断之后呢，就马上本来正好要到海上，到医院去嘛，就船上就搞了那个冲锋舟，搞了一个多小时到医院去了。好像今天还没有出院。他就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第一个肯定是跟伤，再一个他这个伤，这个肯定应该属于伤残了。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或者说自己要准备哪些资料或者怎么样。
0: 嗯，伤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听到是大拇指骨折，对不对？
2: 真指甲骨折已经断了，不是骨折。
0: 哦，
2: 真指甲，真指的那个前面一节指甲那一节关节全部都断了。
0: 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忍住打了个寒颤啊。就是这个程度，医生有没有讲接下来比方说总体的花费的费用啊，周期啊，还有没有可能造成伤残啊，这些有没有提到呢？
2: 他现在他以后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就肯定对他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吧。
0: 嗯嗯，
2: 再加上他现在自己都在一直在垫钱，那边劳务公司那个保险呢要他提供了一些资料，现在他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自己哪些想咨询一下，哪些流程要走啊，或者哪自己要准备哪些东西啊。
0: 嗯嗯，他反正你刚刚讲的这个保险是所有的是社保那些东西是吧？工伤保险。
2: 对对对对，社保。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个伤听上去好痛啊，而且他应该会影响他之后的工作，他是厨师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颠勺什么的，这个左手的中指断成这个样子，来请教您帮帮他吧。
1: 好，第一个他的你讲的这个劳务派遣啊，是那种签的三方的劳务派遣合同吗？
2: 应该是的，他等于说那边是有劳务活动，这是肯定有的。
1: 嗯，社会保险呢，那些东西参加了吗？
2: 那些东西都有，他买了五险。
1: 啊，买了五险啊。
2: 嗯，
1: 他现阶段治疗的医药费用人单位没有给他出是吧？他的派遣单位也好，实际
2: 没有没有，
1: 都
2: 是自己垫付
1: 的，
2: 好像说已经3万多了吧？
1: 三万多了。
0: 我估计后面还得花呀，
1: 还要恢复，
0: 手呢。
2: 对，就想问一下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1: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有个细节就很重要，说给了一些资料给到社保那边，是具体给的什么
0: 资
1: 料？是给的工伤认定申请的资料还是什么资料？
2: 嗯，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他是要自己去做还是怎么呢？
1: 因为按劳动合同法这个规定的话啊，是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主动去申请，在用人单位不申请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自己去申请。这个时间节点呢，一般是一个月。
0: 嗯，我帮周先生问一下，这个用人单位，您指的是这个派遣单位还是实际用人单位呢？
2: 等于说他是劳务外包，等他实际工作的地方是在海上的船上当厨师，但是他不是在那个船上签的劳务合同嘛？是跟别的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嘛？
0: 对，我就是
2: 派遣他到海上去工作嘛。
0: 是的，我就是在帮您问，如果我要去报工伤，那帮我报工伤的是跟我签合同的三方派遣公司呢，还是我工作的这个船的这个公司？我们来请教刘律。
1: 啊，应该是这个三方的，就是，
0: 劳务派遣公司。
1: 对，劳务派遣公司。
0: 嗯，首先是人搞定了，对吧？
1: 对。
0: 嗯，然后就是钱的数额，咱们有哪些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报销或者赔付呢？
1: 啊，第一个是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肯定是由我们讲的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来承担的。第二，
0: 至少是这3万多。嗯，
1: 对。第二个就是说涉及到工伤补偿的这块，我们讲最大的一个大头了，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三金一次性工伤啊、医疗啊、啊就业补助金，我们讲的三金。
0: 这个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刘律？
1: 哦，这个的话，工伤认定了之后，根据他的这个伤残等级，如果啊，它会有我们通常讲的三金，是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啊，这。

0: 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呢，根据他这个情况的话，是要和这个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啊，之后这个是要支付的。啊，再剩下的就是还会有一个我们讲的停工留薪期。
1: 停工留薪期这个阶段也是要赔付的。
0: 也是要赔付的，根据他的伤残等级来确定一定的时间。
1: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治疗结束之后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0: 对。然后他工伤认定完了之后，如果顺利的把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了，后续就去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来确定他因为这个中止啊，这个关节
1: 断掉
0: 了之后，是劳动能力的这个评价能够评级到几级，几级出来了之后，基本上大概的赔偿范围和等级就和相应的金额就能够出个大概了。
1: 很详细，是不是周先生？我也帮周先生再问一问，因为我们对海上工作的这个属性，之前没有像陆地当中我们了解的那些工种那么了解，海上跟我们陆地会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海上的话，这个没有，也就从总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来看的话，以及工伤的这个认定标准啊，这些实际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就是可能是后续的管辖的问题。到了法院了之后去管辖，是到一个普通的属地的人民法院，还是到海事法院，这个就要按这个
1: 具体情况，
0: 对具体情况来看了。别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 我再帮周先生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公司如果一直不给他报工伤怎么办呢？
0: 自己可以去报啊。用人单位从这个事故发生开始，用人单位在30天没有报的，劳动者就可以自己去报的，或者是委托家属去申报工伤。
1: 可以。你看周先生条理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是公司已经把那些相关的资料收过去了，意味着你那个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工伤报送了，对不对？周先生，
2: 我想还问一下，就是说跟他一起的那个这边都是同事嘛，在一起帮忙，但是呢根据我那个朋友的描述，好像就是那个同事也应该是有点责任的，压他这个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向对方追责呢？
1: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我的受伤不仅仅是因为意外，还有一点点人为的原因，除了工伤赔付之外，可不可以向这个人为的这个人来找责任，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这个是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这种伤害你在工伤已经解决的情况下除非你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那个同事是故意要去这么伤害他你能不能证明他是故意要伤害，如果达不到故意的话呢，一般这种情况都还是由用人单位以及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负责。
1: 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啊，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判例，我按照我们刘律的意思，但是你找这个证据，从他丰富的十多年的这个实战经验里来讲，这个证据比较难找，对不对？
0: 对，故意的这个很难去证明。
1: 给您参考一下。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受伤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些流程是劳务外包公司保险那边去走，还是自己要去跑动推动呢？
0: 原则上讲是这个我们讲的劳务派遣的这个用人单位是他来就是这个劳务派遣单位了，是他来负责跑，但是他如果不配合你，他不跑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相应的流程。
2: 工伤认定的话是到劳动仲裁部门吗？
0: 不是，是在那个人社局，人社局里面有一个工伤认定的办公室。
2: 人社局吧。
0: 对。
1: 那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个在海上在海上面作业地点受的伤的话，他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是到海是到当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比如说是长沙这里都可以呢？
0: 这个就也可能要具体问题再具体帮你分析一下，现在可能在直播间里面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很细的问题，现在回答不了你。
2: 是吧？反正这个呢，也就是说劳务外包首先那边医保要推动这个事，他不推动的话自己就需要跟进了。
1: 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是我们刘律在报工伤这件事情上特别提醒你的，因为时间对报工伤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对。就是你，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进一步和你那个朋友核实一下。
1: 你看一下我们的粉丝里，王顺说报工伤不能超过一个月，是吗？来请教刘律。
0: 这个是这个一个月是给用人单位的。
1: 嗯
0: 啊，是给用人单位的这个时间限定，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

0: 年。
1: 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周先生您记住一下哈。
2: 好，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我要吃，我饿。
7: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5: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7: 宝贝，加油，慢慢走。
6: 妈妈，我腿疼。
7: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5: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7: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5: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9: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李女士你好。
10: 你好，我的意思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两个夫妻感情不利，已经离婚了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儿子了，但是除了就是公司的名义没分，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那你们的判决里面公司是分给谁呢？
10: 公司没写这名字，没有写这一点。
1: 在判决里面没有牵扯到公司的分割。
10: 对。
1: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口头约定呢？
10: 也没有
1: 呀。这种情况刘律您见得多吗？
0: 哦，也多。这个是属于你们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
10: 我们已经离了，拿了离婚证了。
0: 不是，
1: 你们是打的官司离的还是自己去扯的证离的？
10: 扯证离的。
1: 啊，扯证
0: 离的。离婚协议里面就没有财产分割的这块，就没有涉及到公司的这块是吧？
10: 对，当时没谈论这个公司，因为公司的景气也不怎么好，他们说是公司一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我就没提这件事情。
0: 嗯，那这个就是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呢，你们在离婚是没有处分的，没有处分的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的，可以要去继续分割。
1: 嗯，定义很清晰，你们俩再聊一聊就行了。
0: 嗯，
10: 然后还有一套房子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财产。共同财产也没有提出分割，我有权居住吗嘞？
0: 嗯，没有名，这个房子也没有分割，也没有说归谁，也没有说谁搬家是吧？
10: 嗯，对。
0: 那理论上是可以住的。那个写了你的名字是吧？那房子？
10: 房子，但是说房主是他，但是我有附加没共同财产，我也有名字在上面。
0: 哦，你是作为共有人是有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面的是吧？
10: 对。
0: 那肯定可以住啊，你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10: 哦，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哦，假如说是在负债的情况下，我把那个资质拍卖，我有权没有嘞？
0: 这个你公司的财产是公司的，你们两口子个人的财产是个人的，你们即便是分割也是分割公司的股权，而不是你分割公司的财产。
10: 公司股权也就是我跟他，没有其他股东。

0: 是的，你们两个根据实际情况啊，是吧？根据这个协商怎么去分配公司的股权啊？从法律上讲啊，公司的财产是属于公司，是属于这个公司法人的，并不是属于你们啊，你们两口子的。你们不能你们两口子去离婚呢，分配公司账户上的钱，这个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是不合规的。
1: 那我那我们以前那我要怎么要把公司追回来呢？
0: 你不是现在还是股东吗？
1: 我问题是我现在他骗了我，把全部把股东转给我儿子名下了，转过名字下去的，然后他又把法人转回给他了。
2: 他玩了一个回马枪啊。
1: 嗯，对。
2: 哎呀，这真的是。那现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法人是你的前夫，然后呢，100%的股权是在你儿子身上还是在他的身上？
1: 现在我的股份跟我儿子的股份，现在以前是我们两个，
2: 嗯，
1: 但就是说，我们要离婚了。我说，他说他也不要工作，我不要工作，我就给儿子。我说，反正我大儿子也成年了嘛，
2: 嗯，
1: 我就这么跟他说的。我他就说把过户给儿子，我说可以。然后过完户之后，他又把公司法人转回给他了。
2: 这真的是耍了一个心眼子。现在就是之前你们的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是你50他50，现在呢？
1: 现在全部给我儿子，现在全部给他了呀。
2: 啊，那就是我没有猜错嘛，他让你转给了儿子，然后再让儿子转给了他，现在他是100%持股，对不对？
1: 嗯，对。
2: 这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刘律，这真的是好一手招啊，这36计全用在家人身上了。
0: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有点难度，
2: 有点难度，就是目前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0: 对你，你的这个赠与也好，财产分割也好啊，对你儿子，不是说把这个财产处分给你儿子的这行为已经完成了。
2: 嗯，
0: 而且你儿子已经成年了，对吧？
2: 他有自己处分的权利，是有效的。
0: 对，他在收到这个赠与的财产之后再行处分，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你是说他是送给你，还是送给他的父亲，还是送给其他的人？这个都已经是他的权利了。
2: 真是没想到啊，他写那个字把这个股权给他父亲的时候是已经成年了，对吧？
1: 嗯，对。
2: 你看看，这就是像我们刘律讲到的，就是木已成舟。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细节里面发现什么可以挽回的地方，按照目前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对吧，刘律？
0: 对，要再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欺诈呀，或者是无效啊，或者是看那个，
2: 那就要拿放大镜了。
0: 对，赠与合同的这个处分呢，有没有法律上的瑕疵啊，存不存在解除、撤销或者是无效的情况，这个就要拿放大镜去看了。
2: 嗯。但是像这种大部分人一听就不公平的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刘律，包括房子，包括这个公司，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再次来进行分割吗？
0: 嗯，房子的问题，他刚刚是说他还没有分割吧？这个作为遗漏，
1: 没分割。
0: 对，作为遗漏啊，作为遗漏的共同财产，再次要求分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关于这个股权的问题，可能看能不能以这个撤销。存在重大误解或者等情况，看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试一下。
2: 嗯试一下，您大概能理解我们刘律的意思，李女士。
0: 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呢，在此前有没有这个合意啊？说先把这个股权从你手上先拿过来，拿过来了之后，再有这个儿子再拿到他父亲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说李女士还存有当时的聊天记录，前夫说哎你我们俩都把股权给儿子，
0: 嗯，
2: 所以你才把股权给了儿子，这个中间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哎，还有一些希望，
0: 还有一线希望去争取
2: 啊。李女士有吧？
1: 嗯，没有，我们就是
2: 当面说的，
1: 在办公室吵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口头协议，然后就我们就直接叫财务把他转给儿子了，也没什么东西。
2: 我跟你讲啊，刘律最近是赢了很多婚姻官司，他听到你这个是真的很想帮你，但是你这样讲的话，他真的是，你这个证据还有各方面，现在目前是不太有一个切口可以来帮助你做接下来的一个反转，对不对，刘律？
0: 对。
2: 或者这样子，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股权的调整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还有其他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证据，你发给我们的节目组成员，我们请刘律帮您再长长眼，好不好？
1: 这个公司我从创业到现在差不多也20-30年了啊，差不多我们是2014年开始成立公司，2014年成立公司之后，我就在公司待了差不多一年两年。

0: 年，然后后来走到正规了，我就没有去公司了，我就整天就在待在家里。
1: 嗯，
0: 那等于说是公司就是他一个人在经营。
1: 嗯，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
0: 嗯，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钱是他赚的，我凭什么要分他的钱？
1: 这个话我跟你讲，刘丽微微一笑，可是要反驳你的。嗯，
2: 这个是。第一个，从公司法的角度讲，你们都是属于公司的股东。第二个，你们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内赚取的这个是吧，取得的收入啊、劳动报酬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他的这个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1: 嗯，您看是要听给你耍花枪的前夫的话呢，还是听我们刘律的专业角度的观点呢，还是您听听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个决定权在你自己，好不好？
0: 啊，我现在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说说，哦，他现在可能情况三年疫情嘛，公司也导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导致在负债的情况下，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公司，我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1: 这个前面我们刘律已经回答过你了，就是以你目前给我们所述为准的这些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之下，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发现了有什么，哎，比方说他跟你讲是要把股权都转移给儿子，对吧？你认同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证据，那刘律有一个理由再进行来重新进行分割，这个理由是当时有重大误解。嗯，但你如果没有提供这些，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2: 对，
1: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解答过给你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了解的更详细一点，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对吧？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我们把刘律给您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咀嚼思考一下，好不好？
2: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
1: 证据，
2: 你认为是新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节目。
1: 对，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线索可以证明当时是你们产生了重大误解，然后你才把这个股权转移给他或者转移给儿子，那有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切口来进行深挖。嗯，好不好，李女士？
0: 哦，好的。我还有一个就是，哦，还有一个公司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怎么把我名字都全部换掉了，我也没搞懂啊。
1: 把你的名字全部换掉了，现在你在类似于企查查这样的平台里查不到您的股东身份了，对不对？
0: 嗯，对，我也查不到了，我刚刚查了一下，我也查不到了，原来的股东应该查得到吧，也查不到了。
1: 你不是已经把股权转让给儿子，儿子已经转让给他了吗？那你没有名字不是很正常吗？
0: 我还有一个
1: 另外一个公司，
0: 另外一个公司的，
1: 哦，
0: 对，设计公司。
1: 哦，
0: 设计公司他现在是我儿子大股东，他是属于那种
1: 小股东，
0: 执行的。
1: 嗯，我拉回来讲，就是相当于还有一个 B 公司，本来您也是股东，但是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之下，你被除名了，对吧？
0: 对。
1: 好，来，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问题少见吗？
2: 这种应该可能性不大吧？你现在的股，如果你是股东啊，你的股权变更的话，现在如果是这几年的事情，都是需要你，
1: 本人
2: 做人脸识别的呀。你本人可以不去，但是你到真正要变更的时候，是需要做了扫脸，就是人脸识别完成之后，这个股权的变更是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在你说在完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把这个股权变走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1: 嗯，那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途径可以去查一查这中间出了什么猫腻呢？
2: 这个就打开企查查啊，打开企查查之后，你翻到有一栏叫历史变更啊，在那个历史变更里面就可以去看呢。
1: 嗯嗯，
2: 啊，哪天公司的股东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管理人员呢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变更啊，上面都是写的很明确的。
1: 李女士，你看看什么时期变的好不好？
0: 上面也没有什么什么，就是说是地址、店铺、同行啊，这种查看全部啊。
1: 嗯，我们这样子收回来好讲哈。如果是说发现了就是某年某月进行的股东变更，那么这个变更是李女士完全不知情的，她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2: 啊，她第一个可以到上监督管理局，先去把这个工商变更的相应的资料先调取出来。
1: 嗯，
2: 啊，这个调取出来之后，如果确实是本人不知情，本人没有签过任何的字啊，擅自变更过来的，他可以选择投诉，也可以选择向这个人民法院去诉讼，要求撤销这次变更。
1: 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我签字的股东变更，我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2: 对，
1: 只是说这个中间要走一定的流程。
2: 对，
1: 嗯，这个心里还是要有底啊，李女士，好不好？
0: 嗯，我好，谢谢。但是，

0: 比如说啊，他在外面贷款，就是去年六月份才贷的笔款，我家到现在没有签字，他也照样在用啊。
1: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签署的离婚证、离婚的协议？
0: 离婚协议，我是2018年就签了离婚协议，但是我拿证直到去年10月份才开始把证拿掉。
1: 哎，等，您再说一遍。
0: 2018年，我们就拿了离婚协议，我们自己私自签的协议，
1: 拿证
0: 的那一种，
1: 拿证
0: 就才是去年小儿子高考之后，我才开始正儿八经把证拿掉，
1: 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对不对？
0: 对，
1: 去年的
0: 十月份开始拿的证，
1: 去年十月份的。那个贷款呢？那个贷款是什么时候贷的呀？
0: 贷款是前年，是去年5月份。
1: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来问，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贷款是算他个人贷款还是夫妻共同的贷款呢？
2: 他没有签字，他第一个他已经离婚了。
0: 这也是我们两个的，我又没签字啊。但是他们也钱也贷下来了呀，他也熟人啊。
2: 这个可能银行在放款的时候，他有他的考核的口径啊。这个第一个你没有签字，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你如果签了字的话，要么是以这个公司股东的决议啊的人签字，要么是以这个共同借款人签字的。
1: 还好你没签字，这是好事。
2: 我觉得没有签是一个好事。第二个，他是在款放了下来了啊，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做了这个贷款？是提供了别的抵押物等等，或者是有很多原因的啊？有时候你是股东。你虽然是股东，但基于你的这个份额的问题了，你的股权份额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公司的贷款并不一定是要求你来签字的，这个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一个事情
1: 啊。也就是中间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2: 对，
1: 我这么总结，您看对不对啊？刘律，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李女士的情况是，对方要么就是段位特别高，是吧？很专业的法律知识，要么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以李女士目前这种吃了一茬又一茬的这种亏的情况来看，是不是她应该还是要请个律师来帮她好好的全部长眼？
2: 我是觉得她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帮她梳理一下会比较好啊？
1: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李女士说不定还有很多你没有发现的坑还在后面等着你呢，你这个证啊有点领晚了的意思。
2: 对，
0: 对，包括我现在在那边房子搬出了，他叫我滚。
1: 你看看，这是
0: 来了，
1: 又伤钱又伤心。你这个情况，我觉得您还是建议你哈，我在节目里很少建议大家马上立刻找专业人士帮忙。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是需要的。您是需要帮助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7: 哎，
11: 开门。
7: 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

0: 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6: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8: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9: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0: 马上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11: 喂，现在是我吗？
10: 是的，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哦，我是这样子的，我2016年在我朋友手上买了一份中国太平洋满堂红保险，他当时卖给我的时候说的是一份养老型保险，让我每年交20000块钱，交10年，总共交20万，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哦，他当时说的是我退休的时候，就是以我的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5000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我把这个保险合同就拿出来翻了一下，问了一下豆包，然后发现有些东西是有出入的。然后我就跑到保险公司跟那个在职的保险人员，因为我那个朋友离职了嘛，我就跟在职的保险人员确认，他就给我算了一下，他说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是要到60岁才能领，60岁才能领的情况下，我每年才能领4000多块钱。
10: 也就是说你亏了，对吧？
11: 嗯，
10: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11: 差距很大，从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块钱，到了每年只能领4000多块钱。然后他跟我说，如果说是说每个月给你领5000多块钱的话，应该说不对，如你自己不取你的那个本金20万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应该可以领2000到3000。
10: 有人帮你看过这份合同吗？真的如他所说吗？然后你目前的这个保险交费的情况怎么样？你现在是觉得要继续交下去呢，还是就此退保？
11: 我要退保，我是今年刚好第10年嘛，我今年交完就刚好20年，然后我就发现跟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去找我们就卖给我保险那个朋友去问他，他都不知道，他说不会啊，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领5000多块钱啊，
10: 但是合同是没有变过的，对不对？好，在我们的刘律没有看到您的合同的这个前提下，请我们的刘律来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来，请刘律帮忙。
12: 第一个退保啊，退保退的是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你问过你如果退保的话，保险公司退多少钱给你吗？
11: 我问了，我直接我还给了，就做了很多工作啊，跟保险公司也交涉过了，我一共交了18万，他只给我退14万。
12: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你退不退保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退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的话，一般肯定是会亏。是会有亏损的，
10: 这是个前提，这是个常见的情况。
12: 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你朋友在帮你营销啊，在帮你销售这个保险的情况当中啊，你考虑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的情况。
10: 不排除，不排除，因为刘律在讲这些话是依据他丰富的经验啊，给您说有可能出现的 ABC 的情况。还有呢？
12: 对，如果是在这个保单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违规的情况下啊。那就可以请求这个银保监局去介入啊，那就可能，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能和保险公司能够达成调解的话，那 可能会比今天的这个跟你推的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能会好一些，
10: 比14万总之要多一点，这是一个思考的路线哈，希望你能听懂。然后还有什么角度

0: 您看看刘律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1: 就当时啊，你和你的朋友就帮你销售这个保单的朋友，你们就仔细回一下，到底是怎么讲的，相关的记录啊，或者说还在不在？
0: 当时沟通好的，比方说
1: 翻一翻，
0: 每个月5000，对吧？有没有证据？
2: 刘律，我讲一下我做的工作啊。第一，我朋友在销售我保险的时候，他是有违规的，违规在哪里？他当时并没有取得保险从业职业这个证，这个证书。他的职业这个证书呢，是由公司的人代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自己也承认确实是5000多，他是觉得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作为一个保险来养老保险来说是很好的，所以他就很热心的推荐给我。但是这个是保险公司教给他的话术，并不是他就是自己看过这个保险研究过。如果你就是研究过这个合同，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说到每个月拿到5000块钱的这件事情。
0: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来刘律做一个总结性的回复给我们的李女士，好不好？
1: 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一旦签订了之后，它的法律效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尤其是在10年前这个保险销售过程当中啊，并不是完全的合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
0: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乾隆从来没见过傅恒如此惊慌，知道自己的话说中了。近前一步正要加意抚慰几句呢，猛听得北边有人吆喝，转脸一看，是王八尺正从景运门撒腿飞奔过来，一边跑还一边喊着：
5: 万岁，主子爷可不得了了。
4: 乾隆见他跑近了，断喝了一声：你这杀才，大呼小叫的成什么样子？
5: 万岁！
4: 王八尺一个踉跄，就是趴跪在一堆木料旁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煞白着脸，连喘带虚的说着：
5: 刘等勋老，老中堂，不不不。
4: 傅恒情知刘统勋大事不好，见乾隆横眉立目还在瞪王八尺，赶忙说：你歇歇气儿，刘统勋现在哪里？
5: 在。
4: 王八尺一手撑地，一手偏指西北，说道：
5: 在隆宗门外，轿上已经去传太医。
4: 乾隆的脑袋嗡的一声，接着一阵耳鸣心悸，两腿一软，就要往木料堆上坐。傅恒见他脸色青暗苍白，正忙之下喝叫几个管工的吏员过来搀着主子回宫，快着些，你们要死了吗？几个人赶紧奔过来架了乾隆的肘弯，乾隆觉得两手食指都森凉了，喃喃地说着：带朕去，带朕。傅恒在旁虚扶着他走了几步，看着他脚步渐渐稳健了些，小声说：主子，您别着急，刘统勋病得有年头了，犯病是常有的事儿，您先回宫歇着，容奴才去料理可好？乾隆点了点头说：你去，朕是一时心障，没有干系的，你先去，朕随后就到。傅恒不放心的又看了乾隆一眼，加快了步子去了。但刘统勋已经不行了，他的轿子停在隆宗门外小空场上，敞着轿帘，他本人冠顶朝服，一臂架着轿窗，一手捻着朝珠，端坐轿凳上，头微微的左侧，有点像在轿中聆听外边的动静的样子，但是

0: 下垂，双目紧闭，下巴微微垂掉下来，全身像一尊形容枯槁的木雕像似的一动不动。显见的已经是过去多时了。傅恒赶到的时候，阿贵跟和珅正在赶人。军机处后舰的几十个官员来看稀罕的官员有几十号，远远地围在一边。和珅是作揖打工的劝，诸位大人请回避一下。阿贵是满头油汗，呵斥着，有什么好看的，都退下。纪晓岚则是连连催人，叫太医院的人骑马进来，快叫太医院的人骑马进来。乱糟糟的一片，傅恒一到就皱起眉头，叫过军机处的一个小张经说道，你没有差事吗？到这里干什么？你还有不义，把这里的官员太监名字记下来给我。话音还没落呢，众人已经纷纷的抽身如鸟兽散。忙乱当中，乾隆已经赶来了，看见刘统勋这尊坐像也愣了一下，推开架搀着他的人，想到近前教鞭，又茫然的退了一步，有点像梦游的人似的，呆滞的看着几个臣子，过了许久才问道，纪云，你通医道，看过脉了没有？回万岁的话。纪晓岚赶紧回身跪下，乾隆这样他也看着难过，已经是流出泪来，连连叩头，万岁，千万要保重节哀。这句话一说出来，乾隆已经完全明白了，所谓叫太医传进看脉如此云云，都不过免尽人事而已。正没做奈何处呢，两个太医和刘墉骑马过来，滚鞍下马。太医也不及见驾请安，就向轿子那儿奔过去。刘墉张皇着要过来，乾隆赶紧摆着手说，先看你父亲，先看你父亲。刘墉赶忙回身屈到轿边，跪在刘统勋的身边，失神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纪晓岚也凑过去帮着太医捻针切脉，忙的是一头大汗。过了一会儿，两个太医略一会意，回身向乾隆跪下，颤着声走道，
1: 万岁爷，刘统勋老大人，他归天了。
0: 乍然间便传来刘墉一声痛彻心脾的长嚎，他头碰的临清砖地是砰砰作响，身子扭曲着，两手死命地抠那块砖缝。阿贵、傅恒、纪晓岚等人顿时间是泪眼模糊，国家从此少一正人，朝廷从此少一柱石。乾隆早已经是热泪长流，想起昔年元宵召进刘统勋赐他鱼头豆腐汤，嘱托他预备着伺候下一代主子的往事，想起这许多年刘统勋参赞政务，没名没夜死拼着办差，想起这位活包公桨叶清流威震监轨的种种好处，竟而如此撒手人寰，一去不返，乾隆更是悲戚不能自已，任眼中的泪再加上淌着，

0: 的哭声稍减，他向前走了两步，竟然向轿中的刘统勋鞠了一躬。阿贵和纪晓岚、傅恒都随着跪了下去。乾隆哽咽着说道：“正直聪明谓之神，你是成了神了，还望在天之灵佑我大清社稷。”刘墉已经成立，家中事不必念心，自有朕一力成全料理。说着他后退一步，回头对傅恒说道：“传朕的话，布告天下，辍朝三日，为刘延清宫礼丧宠荣。”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调调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时值隆冬，零零星星的冷雨不太大，但仍阴得很重。浓云低低地压在天空下，一块块，一团团，或青或灰，或绛红，或暗紫，像说不上名目的一群怪兽，在青霭雾霾间互相挤压、重叠、沉浮升降。冷得胫骨的雨星星点点洒落下来，打得水塘里的残荷一片沙沙作响。满是潦水的官道已和道边瞿塘海子几乎连成了一片汪洋。朔风吹送着绸帛涟漪，远料现雾七米，近处微波粼粼拍岸，残芦败尾，尖草枯毛，都在不胜凄凉的瑟瑟抖动。 一道边色泽斑斓的柿树白杨，沉甸甸直垂到地的杨柳，枝叶躯干都湿漉漉的。一阵少风掠过，五颜六色的叶片不甘寂寞地顺风一扬，又无可奈何地纷纷坠落，进入一道车辙的湿泥寒水之中。刚过申牌时分，一队路车沿西南蜿蜒向北的驿道疾驰，直趋北京紫禁城南的崇文门。车队共是11辆，一辆轿车，10辆骡车。骡车全都是一色栗壳漆打底，清油桐油挂面，大蘑菇头铁钉轮面，车厢封得严严实实，用油布包裹着。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物件，还用大铁钩钉钉着加了封条。夹车队20几个哥什哈一律披米黄油衣骑马随行，马蹄溅的泥花四溅，佩刀马刺碰得叮当作响。打头的轿车更是豪华，乌银呛金丝饰圆，景泰蓝圆帽包头，黑羊皮条那象眼绿泥车尾，万字云头泥金线围子下边镶一圈红泥，俗称所谓红围子车。3品以下官员不得使用这个式样。不消说了，这车里坐的一定是贵人了。其实再细心一点，就能看见车辕前插遮阳撑伞的草口旁还有一面明黄镶边宝蓝色小旗，杆上写着一行小字：亲命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李。不用问就知道，是当今乾隆驾前一等一的能源干吏李世尧。只是那旗打湿了，时疏时卷的搭在杆上，怒马如龙，车行如风间一晃而过，道旁的行人根本就无法分辨。一片声响的马蹄踏水声，边响车迟夹着哥什哈的吆喝唱道声，热闹的混乱给这肃杀荒寒的京郊平添了一份喧嚣。盐城根的居民都惊动了，躲雨消寒的人们都探头伸脖子往外瞧。那赶轿车的哥什哈越发来了神了，一手执鞭在空中绕着，一手扶着铜手闸，身子威胁前倾，满是血珠汗水的头半昂着，啪的打个响鞭，兴奋地喊着：嘿，崇文门，指太爷，崇文门到了。他用鞭梢扫了一下拉梢的骡子，斥骂着：日你姥姥的，哨声弯得跟弓似的，吃料时候头拱着进捡精料吃，做活时没你使劲儿。接着啪的又是一鞭子，那拉梢骡子一惊，四蹄猛蹬，使劲儿往前窜，车轮子在一块小石头上颠了一下，车身微微的一个侧颤，惊动了正在凝神看底报的李世尧。李世尧放下底报，摘下老花镜，一手撑着平金软棉垫套子，一手撩开红围子。我见沉黑苍暗的天穹下灰蒙蒙触着崇文门，高大灰暗的城墙横亘东西，叠纸上墙面上斑驳陆离暗红的苔藓，被硝石风化了的墙面都看得清晰，东一片西一块蜡里头似的，十分难看。他呼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要见万岁爷了，小吴子，咱们且不进城，叫人知会一声崇文门关上，就说我奉旨见驾，派几个人来把车洗刷一下，还要派人去禀军机处一声，看看西夏牙子宅邸预备好没有，就这城外头打个尖， 回去就不用再吃饭了，去吧。

0: 这。
1: 那叫小吴子的响亮答应了一声，一手轻轻搬动铜闸，那车已经缓缓地停下。他腾身跳到车下，招呼跟上来的哥什哈：“
2: 老胡、老马，你两个搀制台下车，先到那边茶铺子里歇着。老爷，您搓把脸再下车，外头风大，贼冷的，小心着凉了。”
1: 说着啪叽啪叽的跑走了。李世尧没有搓脸，也不等哥什哈搀扶，已经跳下车来。鹿皮优靴立刻半浸在水里边，脚底下透心的泛上凉来。从暖烘烘的轿车里扎出来，细数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迎面扑来的风把袍子撩起来老高，浑身一个抖擞机灵，倒觉得比气闷污浊的车厢里精神一振，觉得又有几点雨珠落在脸上脖子里。李世尧才抹一把脸，冲崇文门一个微笑，点了点头，大步向城脚下一排店铺走去，一头走一头大声吩咐：“轮班过来吃饭，狗崽子们累不累？”连赶车的哥什哈一共有30多个，都已列队待命。听这么一问，轰然一笑，七嘴八舌的说着：“
2: 表下们不累，大人走好，泥地里边滑溜的很。累是不累，一路不吃酒，嘴里淡出鸟来，请大人赏碗酒喝。”
1: 李世尧正走着，站住了脚，偏着头略一思索，笑着说道：“差事没有交割，不吃酒。经理，我府里埋着20几坛子卧龙老烧头锅，今晚上刨出来给弟兄们解馋。胡麻子，带这些酋囊的进茶馆，每人一份点心，不再吃饭了。我晚间有事儿，就进这边饭馆胡乱吃几口了，咱们进城。”“
2: 得嘞，大人您先吃。”
1: 老胡远远的兴高采烈的答应着，带人进了茶馆。这边饭店老板早迎了出来，满脸堆下笑来，顺身一个哈腰打下签儿去：“
2: 给智太爷请安，咱们蔡家老酒馆跟爷有缘分，爷出京的时候咱店给爷践行，如今八抬大轿奉旨还京，还是老蔡家给爷接风。您老回这天子脚下，这就进军机处，这就选马拜相，日后飞黄腾达，20年太平宰相，是稳稳当当的。”
1: 李世尧听得扑哧一笑，看了看店门上的匾额说道：“我打陆河一进京，这里是崇文门，你他娘的倒会瞎凤眼，你这店名字也怪，叫什么不好，叫个反弹老店，这里头有什么说头？”说着就进店，借着门窗透进来的光看时，是明三暗六一座大座厅，外间瞧着不起眼，窗低门面小，里头装潢却别具风格。三间大厅客座，偏东一间打通了后院厨房，北四西二和大厅相接，暗房雅座，一色用桑皮纸裱糊洁净，四杂悬着10几幅名人字画，有写“曲醒陶醉随斟酌，春酒秋醇入品题”的，有写“韩愈送琼刘伶醉酒，江淹作赋王粲登楼，看曲砍英红岩崖飞翠，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纸色有新有旧，笔调风致不一。最醒目的一副中堂联却是极唐诗联，极精神的一笔言体，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

0: 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0: 线下门店如何变身社交场？线上流量怎样转化为真金白银？近日，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给出了国家层面的解题思路。在消费火热的湖南，有许多零售企业正凭借本土品牌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用行动回应政策导向。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说白了就是让消费者愿意待下来玩起来。在消费火热的湖南，一批本土零售品牌在用行动作答。最近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长沙的旅行攻略中，除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还多了一个新选项， 麻辣王子全国首

0: 家线下体验店。7月10号，这家店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多到要分批限流。凭什么这么火？因为这家店不只是一家辣条专卖店，更是一个辣条主题乐园。贵州游客芳芳：
1: 我就觉得我们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就是买东西就会买东西，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感官包括去购买一些它相关的这些文创，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
0: 走进店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个8平方米的迷你车间。透过全景玻璃，辣条从面粉投料到加工包装的全流程看得一清二楚。单日最高能生产10万根辣条，店员也都是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会带着每个来店的朋友挨个体验。麻辣王子线上营销中心总监张子龙：
2: 我们是一个年轻活泼爱玩的品牌，我们希望有一家线下体验店能够承载快乐，未来我们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们也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开更大更好玩的门店。
0: 意见还强调激发零售新动能，创造消费新需求。说到这个，绕不开湖南本土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最近他们的思路又打开了，在五一商圈推出了旗下首家新鲜零食店即时赏味，首批上线了70多款单品，涵盖卤味熟食、中式点心、坚果炒货等品类，还搭配了原叶冷泡茶、先锋罐罐茶等即饮产品。青岛游客马丽宁：
3: 这个品牌的话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哈，品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逛完了橘子洲头，我就到这边来买一杯奶茶，然后挑选一些零食呀，给朋友带过去。
0: 茶颜悦色公共事务部相关负责人刘巧芳：
4: 用我们的独立子品牌来承接新的想法，提供更多新的消费点，围绕茶饮家埋下的小小的种子持续播种，看看一片茶叶能长出多少种可能。
0: 传统商超巨头步步高在胖东来帮助下完成了18家店的调改，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成多。乐而乐体系品牌乐有乐启动港股上市筹备，明明很忙，2025年销售规模达到935.69亿元，门店超2万家。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正乘势崛起。入伏后，湖南各地持续晴热高温，带动清凉油持续升温。
5: 走进辰溪县市西乡曾家冲村麻溪自然院子，天蓝水碧，清风徐徐。依托沅江百里画廊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这里的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是天然的避暑好去处。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携家带口前来纳凉度假。游客涂一夫：
6: 麻溪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气温也属于是正常状态。
7: 避暑游玩之余，村里新潮的休闲业态让游客体验感十足。自2022年以来，麻溪创新推行6字乡村治理模式，群众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小村庄实现了大变样，干净精致宜居的乡村风貌持续吸引周边游客前来避暑打卡。市西乡曾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刘吉阳：
8: 现在正值盛夏，麻溪的野景也最受游客欢迎。目前几大景点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次，旅游高峰期单日游客最多3000余人。
5: 走进桃江县罗溪瀑布景区，水声轰鸣，凉意扑面而来。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水花四溅，水雾弥漫。不少游客专程从长沙、益阳等地驱车前来。溪水边，孩子们踩着水花嬉闹，大人们坐在石头上歇脚拍照。山风吹过，暑气顿消。游客张雅丽：
9: 景区里面太热了，一走进山里面就感觉凉快了很多。站在瀑布底下，水雾一飘过来，整个人都精神了。在浅水区溯溪玩下水还是很惬意的。
7: 入夏以来，罗溪瀑布日均游客量近1000人次，周末高峰时段超过2000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景区在安全保障和亲水管理方面提前部署，让游客玩得安心。罗溪瀑布景区负责人张麒麟：
10: 我们在七北召集了安策院巡查，在外社区整顿次数，同时开放了不玩安策亲水区，让游客既能体验溪水乐趣，又能玩得安心。
5: 客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几乎家家客满，民宿一房难求，村民自产的甘笋、土鸡蛋、蜂蜜成了抢手的伴手礼。民宿经营者吴沙：
11: 现在天气热了，来游玩的游客也多了，我们家的黄金炖土鸡、凉拌鸵鸟皮都是抢手货。

0: 周末民宿我们还要提前预定，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1: 随着暑期的到来，地处南岭山脉的绿色明珠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优良的生态，精心打造多元避暑文旅业态，景区避暑游持续升温。游客表示，
2: 我觉得这里的水非常清澈，然后也可以非常凉快吧，适合来避暑，在这里拍照打卡什么的呀都很出片。
3: 给我感觉莽山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因为我看一直不是说莽山夏天它只有22度嘛，来了之后确实如此，很凉快。
4: 入夏以来，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凉资源，以西游莽山、过山遥纳凉节和来21度的莽山过夏天为主题，推出日出云海、清凉避暑、瀑布观景、溯溪玩水四大清凉体验活动，同时叠加了毕业季免门票、专属优惠套票等政策红利，不少家长趁着暑期带着老人和孩子前来打卡，感受数不尽的快乐和爽到底的清凉。景区暑期避暑游迎来了客流高峰。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5: 在近期也出现了一波家庭学生出游的小高潮，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莽山的凉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持续擦亮莽山生态避暑的旅游名片。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16号，2026年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在深圳举行。EG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发布，湖南共有8家企业入选，集中在新零售、半导体、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网红爆品及商业航天6大赛道，具体为兴盛优选、中车时代半导体、三一重卡、中伟新能源、文和友、临时很忙、智点汽车、天仪空间。截止到7月14号，我省本科提前批不含艺术类平行组录取工作已完成，其中空军、海军招飞分别录取164人、51人，均居全国第一。我省本科批录取工作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30号结束，其中7月15号进行本科批特殊类型高水平运动队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志愿录取，7月20号至21号进行本科批不含特殊类型志愿投档录取，本科批普通类、体育类、职高对口类分别安排2次征集志愿。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7月23号12点起，湖南省内 G552广高速、G72全南高速、G7221横南高速部分路段将实施限速优化调整，总里程近347公里，覆盖邵阳、永州、衡阳3地，沿线限速标志标线同步更新。17号下午，青春来乡会、2026港澳台青年湖乡实践活动文化研习交流会暨实习入职典礼在长沙举行。5天时间里，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50名青年走进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岳麓书院、韶山、18洞村、矮寨大桥等地，在行走中感受湖乡文化底蕴和湖南发展活力。当天他们完成文化研习，正式开启在湖南各个企业的实习实践，未来1个月他们将走进湖南各个企业，在新媒体运营、微短剧制作、 AIGC 内容创作等岗位开展实践。
9: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00后大学生、学生月、回村养鸡，这几个毫不相关的词却出现在了一个人身上。在浏阳永和镇永福村鸡鸣山农场，江雨晨用一条条真实有趣的短视频为自家土鸡拓销路。浏阳市永和镇鸡鸣山农场新农人江雨晨：
10: 同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山林的滋养，用心散养生态跑山鸡，匠心育出山野好味道。
1: 他叫江雨晨，是永和镇永福村的养鸡农户。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录制今晚要更新的视频号内容。

0: 快！
1: 你看这地上都是喂过的，
2: 一天要喂两次，嗯，一次就是八点多，
0: 早上八点，
2: 早上八点多，然后第二次就是四五点。
0: 所以现在他们等于是吃饱了已经。
1: 吃饱了，而且是已经到了那个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你们为什么看不到鲸？首先第一个，它这个天气到这么热的时候，它们也不愿意待在这种空旷。
3: 这位养鸡的姑娘去年才刚大学毕业，学的是声乐专业。毕业后的江雨晨进了一家电商公司，每天帮别人带货。可没过多久，一个念头就出现在他心里。
1: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给人家带货，我怎么不给自己家带货啊？而且我自己从小到大看这养殖环境，我对自己家的食材是非常认可放心的。
3: 去年九月，江雨晨回到了家乡，和父亲一起养鸡。父亲老姜养了大半辈子鸡，可性格内敛，不善言辞。但在雨晨眼里，父亲就是他手下的第一位明星，流量变成了销量，也让原本不同意女儿回来养鸡的父亲改变了态度。浏阳市永和镇鸡鸣山农场农场主江玉成：
4: 很多城里人呢都到我们这里来买鸡，啊，不宣传出去，我们这里的鸡场就是永远销不出去，是销到本地。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我也。也是一个靠谱的人了。
1: 你得到了靠谱爸爸。哎呀，那太好了，靠谱认证。
3: 捧红了爸爸，雨晨又遇到了新问题。父亲普通话不好，用浏阳话拍的视频传播有限，于是他自己走到了镜头前，每天喂完鸡，随手抓一只幸运鸡当搭档，一段正能量短视频就开拍了。如今这只幸运鸡从乡里卖到了镇上、市里，最远还飞上了山东人的餐桌。江雨晨：
1: 我让大家在视频里面更加透明的看到真正在这个山里面养的土鸡，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别人找你买的都是，我摸着良心说都是真的，都是健康安全的。
3: 买家朱先生：
5: 啊，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过来，品质比城里面卖的鸡肯定要好得多了，营养也好，口感也好，都要好些。
3: 上午喂鸡送货，下午拍视频对接网上的客户，晚上剪片子策划第二天视频的内容。这便是雨晨回乡后满满当当的日常。他的回乡让鸡鸣山农场的20000只跑山鸡有了销路。江雨晨：
1: 现在前期的话，肯定是要把一条条视频做好嘛，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真正散养的土鸡。在后期的话，会想创立一个自己的土鸡品牌，我把我们的浏阳、永和的岩上土鸡啊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3: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6: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7: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6: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7: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密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0: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1: 女飞手？
0: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2: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3: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 哦，原来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5: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1: 叫希望的田野上。
6: 我们的家，
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7: 这是一个表，
8: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7: 这也是一个表。
9: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7: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作者带着对动物园的热爱与使命感，通过欢乐有趣的文笔和生动直观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动物园收集展示野生动物，通过行为管理保护动物福利，使游客感受到野生动物是神奇和可爱的。通过保护教育，使游客感受到这些可爱的动物与其野外生活环境的关系，并意识到人类的决策会间接地影响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好的动物园不仅会让游客获得愉悦和知识，并最终将所有的收获和感悟体现于日常行为的改善。这种行为的改变会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从而让人类和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都能更长久地存活在地球上。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动物园变得更加的美好，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栏目，我是主持人思雨。节目的最开始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您家的孩子或者是您家的小孙子问，放暑假了我能玩手机吗？或者是放暑假了我能玩 iPad 吗？孩子这么问的时候，各位家长您会怎么来回答呢？有一些家长啊，可能直接把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丢给孩子，换取自己的片刻安静。有的家长呢，会觉得如临大敌，生怕孩子假期结束之后呢，养成网瘾。其实啊，不管哪种类型的家长，都不能100%杜绝孩子沉迷网络。那么到底什么是网瘾？暑假又如何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权威嘉宾来为大家解答。我们要欢迎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我们的酒瘾网瘾科主任医师周旭辉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首先请周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0: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邹旭辉。那么我们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
11: 本期嘉宾邹旭辉，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精神病学学科带头人，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成瘾障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

0: 再次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呢，正在通过铁粉生活 APP、 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微信视频号来同步直播。各位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向周主任来留言咨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人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了，玩手机游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有的时候打开我手机的后台看一看我今天使用手机的时长有多长，经常把自己吓一跳，我觉得好像除了在睡觉的时间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使用手机。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玩游戏，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处理一些工作方面的内容。很多人呢把这个叫做网络成瘾，但是呢很多人又说啊，这个网络成瘾好像还是一种病呢。所以特别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在您的临床当中，这几年这个网瘾的患者很多吗？
1: 确实，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开始成立酒瘾网瘾科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网络还普及度不高，所以呢，相对而言，在门诊见到的网瘾的孩子呢，相对而言比较少的，比如说大概10个里面大概有1个的孩子。但是随着目前的网络的普及，跟我们说的手机的研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台手机，所以它的可获得性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在我门诊中间10个。的就诊人群中间就有两到三个的孩子会过来看病，而且呢我的门诊量从以前可能一天可能看到10-20个到现在50-60个，所以都成很大的一个增加。那么我的感觉啊，这几年这个网瘾的孩子的患病率是比以前要高很多，大概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数据，大概是10%的样子，就是你一个班级上面50个孩子，大概就会有大概2个到5个孩子，他可能会有我们的网络成瘾。所以呢，而且这个孩子多半呢是在我们那个班级里面的倒数的第几名。所以呢，我们说，那么这种现象，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这个趋势呢，还是与日俱增。所以呢，严重程度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让大家来知道网络成瘾的一些知识，我们来预防。
0: 包括周主任刚刚提到现在门诊量已经越来越大了，但是更普遍的现象是孩子玩手机，家长阻止，在家里也是大闹天宫。但是很少有家长会带孩子真的去我们成瘾中心去看门诊，帮助孩子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成瘾啊，确实也是引起了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的一个关注。刚刚你也提到了，可能更多家长会觉得这个玩手机网络成瘾一定会影响我孩子的学习啊，看门诊的很多孩子都是班上的倒数几名。但是真的网络成瘾只是单单影响到孩子的成绩吗？
1: 那么很多时候家长注重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的影响，但是我们作为医生来看，长期沉迷于网络或是手机，它会让孩子的生长发育受影响。那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的颈椎会出问题，眼睛近视，而且呢他经常会熬夜，所以他的生长发育呢，就比如说不长高不长个，然后变体重减轻，然后同时呢他也会增加他的这个卒中的发生的风险。那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个人觉得对孩子们来说影响最大的呢，还是对孩子的幸福的感知能力的影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是不是我们的快乐的阈值是越来越高的。就小时候我们吃一根棒棒糖
0: 就很快乐了，
1: 开心的好几天，但是到年纪大以后，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刺激才能让我们开心。那网络成瘾的孩子，他的网络给他带来的快乐是会让他的快乐的阈值越来越高。那么大家想看，如果我的阈值越来越高，是不是我感受快乐的能力就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孩子如果脱离了网络以后，普遍会发现平时的这种比如说运动，比如说跟人交往，比如说学习成绩的进步，都不如网络给他带来的更加冲击力更加强。那这时候他会觉得你平常的人间烟火已经不再在意了，那么他在意的都是这种猛烈的冲击。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就很难在今后的这个人生道路中间能够顺利的去参加工作，来感受事业给他带来的快乐，很难跟人家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感受

0: 婚姻，或者是我们说的人际互动，给他带来的快乐，就会变得脱离社会的总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这种影响更加深远。
1: 所以刚刚听周主任讲完，家长们特别的揪心，而且我听到您提到一个词啊，卒中。这个我们不是说是中老年人才会出现的疾病吗？难道玩手机、网络成瘾也会让孩子出现卒中的情况吗？
0: 对啊，因为我们在门诊就接到过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大概十七八岁，按道理他应该不是卒中的高危年龄，但是这个孩子天天沉迷于网络，所以他基本上是久坐，他一天大概要在电脑前坐大概十几个小时，然后进水量也很少。同时呢，大家知道打游戏的时候，全身都是非常紧张的，
1: 对，
0: 所以他的血压也增高。所以你想，他又吃东西又不是很规律，经常会进食一些垃圾食品，所以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加上他熬夜，那么长期的这种劳作，所以他的很容易出现卒中。所以他一旦出现卒中的话，他而容易引起一些功能障碍，所以导致于他不能够正常的去说话和走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网络是把双刃剑，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加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让很多的青少年走上一条并不好的路。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关注到孩子网络成瘾的这样一个问题。节目当中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向周主任咨询。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3: 妈，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5: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6: 哎，走走走。
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7: 现在不是面包，
8: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我们在后台有一位叫做涛姐的朋友来留言了，想咨询一下周主任。他说他们家孩子呀，初中的时候成绩特别的好，现在上高中了，简直不得了了，天天就想着玩手机玩游戏，在网上看到有暑假的游戏趣味夏令营，想问一下周主任啊，就现在这个市面上这种夏令营真的靠谱吗？
0: 那么因为我们说，其实我们说临床中间的一些痛点和难点，就是我们市面上面各种样的一个夏令营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说夏令营能够是好是坏呢？大家第一呢，要第一是要看这个夏令营的内容设置。 那么它的内容是不是符合青少年的一个心理特点？第二呢，就是要看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它的内容是不是有涵盖、涵括了

0: 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背景，让孩子能在夏令营中间实现一些人际互动、情绪管理、沟通交流、团队合作，那让孩子能够将他的线下的这种人际互动能够加强，而且能够做好一些，知道自己如何去面对今后网络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夏令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主办方他的这个智慧的。一方面呢，请大家要选择有经验的，就比如说他从来没有做过夏令营，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成瘾，那他的设计一定是不符合这类人群的特征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其实，做任何的事情，它都需要迭代。那么，如果之前的这些成功的经验，那么在这一次，那更加容易把这样的一个夏令营举办成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第一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比较有正规的机构；第二呢，就是要看这个机构里面有没有成功的举办过相应的夏令营；第三呢，看看它的课程设计有没有符合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特点，和它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有没有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运用这段时间来摆脱网络成瘾。那当然，我们说也趁此机会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夏令营，就是我们的夏令营其实从2019年，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做网络成瘾的，所以我们在2019年就提出了用游戏来治疗游戏成瘾。
1: 用游戏来治疗游
0: 对，
1: 戏。
0: 因为游戏本无害啊，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游戏，玩游戏是我们小孩子进入到社会之前用最小的代价来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通过丢沙包，我们实现了一个互动。那这样的一个游戏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社会化的能力的。但是呢，我们说网络游戏里面除了这些成分以后，它还夹杂了一些心理学的一些小陷阱。它会无限的去放大，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然后让孩子痴迷于它。所以这样的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些公司去研究青少年最喜欢什么，最喜欢怎样的一些场景，最喜欢什么样的颜色，所以它的这些游戏设计是通过精心打造的。所以我们孩子很多时候就误打误撞就进去以后，然后他们就会研究哪些环节的设计它是欲罢不能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让孩子们就走到了这个网络成瘾的深渊。那我们说用游戏来治疗游戏障碍，是用线下的游戏，用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游戏，然后加入到我们这种小孩子的心理的一些特征，然后设计出一些课程来帮助孩子从线上的游戏障碍转到线下，在线下实现视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当时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还挺新的。那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是把孩子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来做一个从早晨开始到晚上一直玩游戏。那我玩游戏的过程中间，我们就植入了很多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课程，然后孩子们边玩边能学，所以通过了。我们当时是10天，那个孩子变化就特别大。当时我们也是一个小尝试，没有前期的一些教程，但是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以后，我们都觉得这个路可能是对的，因为游戏的它本身是可以帮助我们孩子能够更能够接受的。所以呢，我们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样的一个游戏是可以继续的。所以我们在紧接着在疫情过后，2023年、2024年，我们又举办了3期，所以反响每一期的反响都非常好。所以呢，尽管我们这个做游戏成瘾的夏令营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呢，看到孩子结瘾的时候，那个非常跟以前焕然一新的精神状态和发自内心的笑容，以及能够跟父母亲实现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我们觉得，而且能摆脱游戏成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就很有成就感，
0: 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除了就是我们医生还是助人嘛，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存在，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能摆脱他的一个问题，能够实现他的一个重新出发。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年也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孩子。
1: 其实刚刚周主任讲的这些小游戏，让我觉得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玩的游戏，扔沙包或者是跳皮筋儿，
0: 捉迷藏，
1: 捉迷藏，这些小时候玩的游戏，其实也是适合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孩子真的就跟植物一样，它是需要阳光，需要新鲜的空气，需要水分的。而如果你长时间在一个逼仄的狭小的环境当中，不去接触大自然，那么人的性格都是会有所改变的。刚刚我们讲到夏令营，我们后台还有一位。

0: 叫做 DK 的朋友，他说有没有老年人戒手机网瘾的夏令营，我想给我爸报名。说我爸爸只要醒着的时候就一直玩手机，睡着了短视频还在播放着。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老年人的一个常态，关于老年人如何戒除手机网瘾，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细细聊到。其实孩子网瘾的问题啊，并不是小事，我们也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孩子因为玩这个网络游戏意志消沉，不务正业，甚至跟老师跟家长发生争吵的一些新闻。那这样的情况您是不是在门诊当中也经常会碰到？
1: 对啊，因为我接触的网瘾的孩子太多了，所以这种每天都是有非常多的案例。那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个案例，一个案例呢就是消沉不务正业，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一个孩子呢，大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985毕业的一个硕士研究生。然后他毕业以后呢，就沉迷于网络，他当时觉得是要编程，到后面就开始玩游戏，在家里整整玩了两年的游戏。那么两年他没有出过门。那么当我见到他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惊呆了，因为现在的社会很难看到一个这种类似于山顶洞人，就是头发特别特别长，指甲也很长，没有修剪过的指甲，
0: 两年没出门也没剪过头发，
1: 对，他衣服也是衣衫褴褛的，所以我当时觉得，而且是个阳光，本来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但是看上去特别的，就是不见阳光嘛，脸色也很惨白，整个体型也很消瘦，所以就感觉到有点像山顶洞人向我走过来。所以当时那个场景非常的让我震撼，因为这个孩子原本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业的一个背景，家庭环境也不错，但是通过两年与世隔绝，这个孩子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每天不愿意出门。那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把父母亲把他带到我们这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深更半夜大概4点钟的时候，当时他们家的网突然间 WiFi 断了，他在凌晨4点钟敲开了对面邻居家的门，说了一句你们家 WiFi 是多少，当时把对面的邻居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从来没看到这个人，而且深更半夜看到了一个山顶洞人问他叫 WiFi， 当时就
0: 尖叫，吓坏了，
1: 吓坏了，然后这个整栋楼房都被那个声音给震耳欲聋了，是他父母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就是已经完全病了，所以就把他带过来，这是一个非常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说小霸王，小霸王在我们诊室里面更多一点，就是这个孩子长期玩游戏以后，他现实中的一些我们说的道德或者是一些游戏规则他已经不太遵循了，他遵循的是线上的游戏规则，就是一言不合就开打，所以在学校里面经常会跟他的同学们发生斗殴的现象，所以老师经常就会把他父母亲带到这个学校里面来解决他的这个跟同学们的一些矛盾，但是呢父母亲没有办法，回到家里他要打父母亲，而且经常的话我们发现那些孩子都牛高马大，父母亲两个人根本打他不赢，所以这种父母亲有一天一家三口就到我诊室里面来，当时孩子很高，父母亲比较矮小，然后就来看病，然后我就看他们一眼以后我说，哎，你们家里面是不是昨天发生过一场战争，他们就很惊讶地望着我，我说那我来猜一猜结果好不好，他说您猜吧，我的结果肯定是你们没打赢他，那父亲就点点头说，我长期忙于工作在外面去上班，然后孩子归那个老婆管，然后这个孩子越来越叛逆，经常玩游戏，那么老婆管不住，紧急把我从外地喊过来，那么喊过来以后我觉得我自己这么多年努力赚钱都是为了这个家，这个孩子这么不听话，那么上来就给他打，就给他两拳，结果他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还手了、所以两个人就留，就是而且他们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计量级的，所以很快父亲就被孩子就打到大地，所以在一家人商量以后就觉得如果孩子有病我们就来治病，所以就这个印象也很深刻，所以我们说这个孩子一旦沉迷于网络就会遵循网络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要么就不社交，要么呢就是一社交就很容易跟周围人发生冲突。
0: 所以他已经慢慢的忘记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跟其他人去相处去沟通，所以经常会用游戏当中一些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阿段的朋友，他说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想毁掉一个孩子你就给他一部手机，但是实际生活当中不管是学习还是偶尔的娱乐，好像孩子很难避免去玩手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情况也是大部分的家庭会遇到。

0: 好的啊，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的家的孩子是否有网络成瘾呢？还是只是单纯的去使用一下这个电子产品？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那并不是说你家孩子玩手机就一定会成瘾，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有时候也是谈手机色变，谈电子产品色变。所以呢，我们说大家父母亲不要着急，我来教你怎么去判断你家孩子是不是游戏成瘾。那么第一呢，就是主要是要看他的症状，比如说你家孩子有没有一天到晚都对玩游戏失去控制，就行为失控。那行为失控有很多表现，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原本有很重要的事情，他不去做，比如说学习，他不能继续，比如说去社交不能继续，有所有的功课，所有的这些社交活动都让位于游戏。如果是有这一条，就要大家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么就是游戏已经掌控了你家孩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孩子说一句话，我说其实有时候到了你这种成瘾的程度了呢，不是你在玩游戏，是游戏在玩你。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哪怕他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后果，就比如说被勒令退学，或者是说出现了这个人际的一个完全的隔离，不出门，但是这个孩子的游戏或是电子产品依然在继续，依然在升级。我们说的就是死不悔改。然后第三呢，就是他在网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见过一个孩子，最长的一天24小时，他玩手机17、8个小时。那我就知道这个孩子除了睡觉没有玩手机，其他的所有的时间在玩手机。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孩子除了玩手机，其他的社会功能都没有。同时呢，父母亲在干预孩子的这个玩手机的时候，干预不到。就比如说，这个孩子一旦把手机拿去以后，这个孩子就发飙，或者是说坐立不安，然后跟父母亲甚至口角相加，甚至拳脚相加。那如果这种情况就能够判断，就以上三种情况，那么我们都要高度警惕，这个孩子不是简单的喜欢玩手机，那一定是电子产品已经到了成瘾的程度。
0: 所以，如果出现以上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我们可能就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成瘾医学中心来帮助孩子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有相关疑问，您可以继续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留言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

0: 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周旭辉教授，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与这个成瘾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记录生活的朋友发了一段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说，我觉得游戏和短视频更加的刺激，是人家精心制作出来的精彩人生片段，而我们真实的生活呢，大部分时间是平淡的，所以很多人会非常的向往短视频和游戏当中的世界。确实是这样，它是大家精心制作出来的，来供你欣赏，供你来游玩的这个游戏，确实是会更加的吸引人。那线上呢，我们有一位刘同学打进了电话哈，来帮弟弟咨询网瘾的问题。我们来问候一下刘同学。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好。周教授好。就是我有一个弟弟，他现在上初中啊。他特别喜欢玩手机，一玩就停不下来，特别爱玩游戏。我们爸妈经常就是会把手机收起来不让他玩嘛，但是他会在爸爸睡觉的时候偷偷的去他们房间把手机拿出来玩。最近呢，成绩也是下降的非常厉害啊，现在不是暑假嘛，他天天在家玩，根本就没有任何户外运动啊，然后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哎，我们都拿他没办法，这个年纪的小孩又叛逆，我们担心适得其反，不敢管他。想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1: 上初中的小朋友晚上会去爸爸妈妈的房间把手机偷出来玩啊，这个情况应该也很常见，周主任。
4: 是的，就是听不见他的声。
1: 您可以直接来跟他互动，可以问这个热线上这位刘同学问题。
4: 好，因为你的声音我不太能听到。就是说初中的学生他在晚上的时候去偷父母的手机去玩，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他主要是玩什么呢？
1: 刘同学，
3: 他主要是
4: 在网上是玩游戏还是刷视频还是聊天还是购物？
1: 他是主要是玩游戏。
4: 那他玩哪种游戏呢？
3: 玩那种王者荣耀。
1: 王者荣耀这种竞技型、战争型的。
4: 好，那明白。那他玩王者荣耀他达到什么级别了？
3: 现在已经达到了王者段位。
1: 王者段位。
4: 哦，王者段位。那这个孩子的这个手眼的协调能力还是不错的，反应能力是不错的。那你知道他的目前的成绩怎么样？
3: 成绩
4: 在学校里面表现怎么样？
3: 在班上的，他本来是班上的大概前30%，现在已经掉到了班上的末位。
1: 成绩下滑还是比较严重的。
4: 哦，成绩下滑了。之前成绩好吗？
1: 之前成绩30%，
4: 30%，就前中上等。
1: 对，
4: 然后现在是中下等。
1: 对，现在到末位了。
4: 好，那他跟同学们的关系怎么样？
3: 他本来是很爱跟同学一起玩嘛，但是自从有了手机之后，他就天天都盘着手机玩，根本就不跟同学交流。同学找他出去踢球，哎，他也不去，他就在家玩手机。
1: 就以前可能跟同学交流比较多，现在同学叫也叫不出去了。
4: 好的，那你现在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我们网瘾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能够就是虽然玩游戏，成绩略有下降，那么这是我们说初期。然后第二期呢，就是他玩游戏已经影响到了学习，而且呢影响到他的一些社交活动。所以呢，第二期其实是我们说的，那你得马上干预了。那他就是已经有这种社会影响了，有社会功能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你单纯靠完全的就是父母的去干预，我估计是有点难的。那么他就需要有我们的医学干预。所以呢，我想让。

0: 你把你的弟弟带到我诊室来，让我来看一眼，可不可以？
1: 哦，好，好，好。
2: 可以直接去到门诊去找周主任来看一看。
0: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一个疾病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那其实对一些专业人士要求就比较高了。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父母都，包括你是他姐姐，都属于非专业人士。那这样的话，去干预一个有一个在进展的一个疾病，我觉得你们的能力方面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呢。
2: 所
0: 所以，
2: 以，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带着已经有网瘾的这个青少年到门诊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会更好一些。这个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刘同学，其实他刚刚提到啊，说弟弟晚上会偷偷的去房间拿爸爸妈妈的手机玩，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在食堂碰到我们有一个同事，他也提到了一点，他说他儿子呢是正在读高三，在学校啊，他看这个学校的监控视频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手上拿了一部手机。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道孩子有这个手机，是孩子偷偷拿自己的零花钱去购买到的。然后家长就很生气，因为现在有一些手机可能市面上的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孩子完全能够买到。然后妈妈就很生气，就说：“啊，你下次学习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手机呀放在我这儿，你学完了我再还给你。”刚开始孩子也是照做的，后来妈妈发现孩子交出来的手机是花5块钱、10块钱买的一台模型的假手机，交给了妈妈。实际上，真手机他学习的时候还是拿在房间里玩，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其实很无奈啊。就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孩子他有没有偷偷的玩手机，或者是如果他有偷偷的买手机玩游戏，我要怎么去发现呢？周主任。
0: 好的，就是其实我们说，对于孩子的网络成瘾，其实预防为主。如果一旦到了成瘾的时候，父母能做的事情都非常有限，因为对一个成瘾的孩子来说，玩游戏原本就是他生活中的重心，他会不顾一切的想方设法的去获得网络，去获得手机或获得我们的电子产品。那这时候你就变成猫捉老鼠的游戏了。所以呢，在避免我们孩子成瘾的之前，父母亲的这种觉知是特别重要的。那第一呢，就是如果当你发现孩子喜欢上网，你第一条是要了解孩子到底在晚上在做什么。就比如说他到底是玩游戏呢，还是看短视频，还是看社交媒体，去跟孩子们进行一个互动聊天。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间所缺乏的，他会到网络里面去寻找。所以对于一个喜欢玩王者荣耀的孩子来说，他一定是现实中间他的英雄梦想被破灭了，就是他可能干嘛嘛都不行，学习成绩不行，体育成绩不好。所以我们这时候父母亲是要帮孩子找到相对比较强的那一项，
2: 帮他找到自信。
0: 等他找到自信。一个有自信的孩子，在线下他有非常愿意做的事情的孩子，他是也不会去冒所有人的大不韪去玩游戏的。好，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在网上是聊天的，喜欢跟人家聊天，那就告诉父母亲，其实这个孩子在线下是很孤独的，没有朋友的。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就应该给孩子创造很多跟同伴进行线下社交的机会，比如说参与我们说的夏令营，比如说参加我们社团的活动，比如说参加我们的这种，比如说科技型啊这种，那么让孩子能在线下能够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孩子，能够收获自己的友谊。所以我们父母亲一定要通过孩子玩手机、玩游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窗口，看到孩子的内心的需求，
2: 就是。
0: 然后在线下去帮他引导。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成长的，那么手机的使用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孩子玩手机之前，我们要做好手机使用家庭公约。这个公约我是教很多的父母亲这么做
2: 而
0: 的。
2: 且是公约，就证明
0: 公约，
2: 不仅仅是约束孩子。
0: 对，因为父母是孩子的，我们说第一榜样。那么这个公约呢，需要哪些人来参与呢？我们的父母和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的爷爷奶奶，还有孩子本人一起下来讨论，在我们这个家庭中间，手机使用的时长是多长时间？所以把时间定好，每个人都是一样，那是不是孩子就觉得我是受到公平对待的，不是区分对待？第二呢，就是要看看我们在什么时候是可以用手机的。就比如说，我们规定在暑假期间， 9点到11点是我们的阅读时间。

0: 或者是写作业的时间，那这时候全家人都要放下手机，那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学习状态。那这时候父母亲也要遵循，爷爷奶奶呢也不要去刷短视频、去拼多多了。那我们就需要一起来参与到这个孩子的这个习惯的培养上面。那当然了，我们也会规定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玩，就比如说下午的四到六点钟，那这时候孩子可以自由用手机。那手机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我们也要规定孩子哪一些场景我们是不能碰的，当然黄就色情、暴力，或者是一些这种我们说的一些我们说比较敏感的一些场景，我们是孩子不要去碰的。那么我们希望孩子用这些手机来，比如说查学习资料，来去看一些新闻。那所以呢，我们要告诉他哪些是不能够去碰的场景。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孩子的。在用手机的时候，一定是要有惩罚措施的，奖罚措施。就比如说奖励他，如果他每天都能按时完成，而且都能够遵循你的公约，那我们是要奖励的。奖励的话，可以给他满足他一个小小的愿望，给他买一份他比较心仪已久的礼物。比如说，他带他去游乐场去玩，那当然，如果他超过了时间，一定要有相应的惩罚。这个惩罚一定是要写到白纸黑字的。那么这个惩罚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如果超时了，比如超过1个小时，那把他的时间在第二天翻倍扣出来。
1: 第二天给他扣2个小时。
0: 对，那么就事先要有约定，那事中要严格去执行。执行的时候不要跟孩子进行粗暴的去冲撞他，因为人家孩子原本就已经被你惩罚了，你态度还给他一定的这种施压，他就会，这孩子
1: 叛逆。
0: 就会很生气，他可能就不遵循你的一些这公约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父母亲要学的一个态度，叫温和而坚定，就是你可以用很温和的态度、很友善的态度告诉孩子说，你今天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按照规定应该怎么样啊？好，那孩子说，那要
1: 扣1个小时。
0: 扣1小时。我说，哎呀，我说孩子，那你就是我们，你是一个非常有契约精神的孩子，那我们得去执行他，所以妈妈抱一抱，
1: 或
0: 用
1: 者我
0: 这种
1: 带
0: 方，
1: 你去楼下散散步，
0: 对
1: 带你
0: 对，
1: 去踢个球，
0: 是的，
1: 来舒缓一下他的心情。
0: 对，一定要去共情他，就是所以父母亲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孩子就具备了慢慢的培养了契约精神，就有自律了。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孩子初次的去接触网络的时候，我们要带领孩子去规范他的上网行为。你告诉孩子，我们网上有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通过去获得的。比如说你特别感兴趣的机器人的一些资讯，哎，这里是可以获得的。比如说你喜欢画画，哎，这里是有一些绘画的一些课程的，让孩子看到互联网上面那些主流的，能够有利于孩子的学习发展，能够让他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的那些场景。
1: 而不是仅仅沉醉于一些网络的游戏，或者是一些没有太多营养的短视频当中。
0: 对，是的，因为让我们的孩子的大脑学会等待，让他的前额叶学会控制，这也是用上网的行为去让孩子的这些能力能提升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孩子去，就是线下去培养他的真实的兴趣爱好，因为我们也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小动物的一些结果啊，就是实验室的结果，就发现呢这种。就是我们把2只小动物，一群小动物在里面选出一个 leader，这个 leade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跟每个小动物 PK 的时候，他都能够战胜，能够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模拟为在社会阶层中间，人类社会阶层中间，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那些老鼠，它其实成瘾的程度是下降的，就它更加不容易去沉迷于，比如说毒品成瘾、酒精成瘾和这种行为成瘾，他更多的是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比如说组团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去开展一个聚会，哎，那么这种事情，他会让他有更多的多巴胺的释放。那么那种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反而自律比较差，喜欢沉醉于简单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垃圾食品，喜欢看一些这种短视频，那么反而会把它更加容易沉迷于这种网络的一些成瘾的场景。
1: 其实也是给孩子找到一些更多的他的情绪的出口，以及他时间上的一些分。

0: 配，找到更多的方式去让他去做正确的事情，可以减少他这个网络成瘾的一个可能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节目当中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一起聊到的是关于网瘾的问题。聊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家呀，网瘾最大的真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们家老人。这个老年人手机上瘾啊，特别是沉醉于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短剧，已经成为了一部分家庭的痛点。包括在节目的最开始，也有人说有没有这个老年人的戒网的夏令营，让我爸爸也去参加一下。这个老年人沉迷于手机网络，也会带来危害吗，周主任？
18: 啊，当然了，因为老人本身机能有减退，而且呢，视力的衰退是很快的。但是如果老年人长期看视频，看那个屏幕，会让白内障的发生的风险增加。那另外呢，大家知道视频是需要举着的，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手颈椎的病会加深，而且他也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腕球手啊，这种骨头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老人家他长期坐在一个地方，是不是也会增加静脉曲张的可能性？那同时呢，他往往会因为老人家大部分都是睡眠不好的，所以玩手机的时候，蓝光刺激会减少他的脑内的褪黑素的分泌，
0: 就更睡不好了，
18: 更睡不好了，而更兴奋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让他血压、血脂又开始异常了。所以老人家手机成瘾以后带来的躯体的影响是很大的。
0: 那我们的老年人哈，我们更建议他每天这个玩手机的时间控制在多少个小时呢？因为很多人说，那我白天也确实没事儿啊，你让我出去运动，我有点运动不来了，然后我已经退休了。然后白天这个孙子孙女呢又上学了，确实没啥事儿干，我就刷刷手机，我刷多久合适呢？
18: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如果你要刷的话，不超过4个小时，
0: 不超过4个小时，
18: 因为4个小时我们。

0: 也算过，基本上是一个成年人，他如果用手机来做一些沟通和交流的一个相对不太影响他生活的一个时间。
1: 当这4个小时不是说我坐在那从8点到12点
0: 对，
1: 四个小
0: 分
1: 时。
0: 开，就是你比如说老人家每刷20分钟的手机，那你就要你要停下来看20米以外的场景，因为让你的眼睛得到放松，
1: 调节一下。
0: 调节一下。然后我们说再让自己闭目养神一段时间，就是20。那我们说，其实老人家的手机的使用啊，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一旦刷下来，一旦刷起来，他停不下来。这里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个名词，叫信息茧房，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
1: 呢？
0: 是，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每个人在互联网上面都是裸奔，就是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喜好、你最近要买什么东西，
1: 大数据
0: 互联
1: 都
0: 网
1: 会
0: 是
1: 推
0: 记
1: 荐
0: 住了
1: 给
0: 的。
1: 你。
0: 对，叫信息茧房，他把你喜欢看的、喜欢听的、你认同的观点都推给你，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个手机比我们家的儿子女儿更懂我，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破除这种信息茧房不被互联网所利用呢？而是我们去利用互联网呢？那么老年朋友们记好了，第一，关通知，关推荐，
1: 哦，就是把一些短视频、短剧的这个 APP 的通知给
0: 给
1: 关
0: 关
1: 掉，
0: 掉。千万不要
1: 让
0: 你
1: 他随时提醒你。
0: 随时提醒，你就随时出去看。那这时候就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而不是被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去推动。
1: 是，如果叔叔阿姨啊，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您，不会关通知，等儿子、女儿回来以后，跟他们说，哎，你帮我把这几个 APP 的通知给我关一下，我明天开始我就掌握它了。
0: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老年人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也推荐很多的一些老人参与社区的活动，哪怕你是在那里站着去凑热闹、看热闹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跟人群交往可以提高人的寿命。
1: 要
0: 对，
1: 多去社交。
0: 多去社交。比如说，我们也推荐大家一起跳广场舞，或者是说在线下打麻将。其实我们都是参与的，因为打麻将、逛广场舞，它是不是要动脑筋？不像我们说看视频，我根本就不需要动脑筋，我看就好了，所以你反而容易衰老。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比如说去参加社团的一些比赛，比如说太极拳、广场舞
1: 走
0: 啊、
1: 秀，
0: 走秀，然后折腾自己。那第二呢，就是看风景，就比如说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带娃，那么这时候老人以后去看看我们中国的
1: 大好河山，
0: 大好河山，那么去看一看，心旷神怡，对不对？所以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新的东西会给到你？你会碰到一些好有趣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跟这个社会还是有链接的。然后同时呢，去老年大学，比如说去学一门这种兴趣爱好，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学的，那这时候你有时间，你有精力，哎，还有场所，还有学校，哎，这
1: 还能
0: 时候
1: 认识
0: 你就
1: 新同学。
0: 对认识新同学，我们重新出发。所以我们觉得老人家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老了就不要学了，因为从现在来说，一个人的最长寿命其实有125年，所以大家说不定通过科技的发展，你还有大几十年要活呢。
1: 60岁重新出发。
0: 对，60岁还是中年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老人家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老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学习路上面，可以是我们有力的对抗衰老的最好的手段。
1: 好，也是非常感谢周主任的建议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如果有这个网瘾的老年朋友，这个戒网指南也是要收好的。当然，如果家中的孩子这个网瘾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我们可能就要需要去到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最后想问一下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哦，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然
1: 在
0: 后
1: 我们成瘾医学中心。
0: 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成瘾医学中心。
1: 大家可以去寻求周主任的帮助。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便秘、排便不畅，总觉得只是上火、小毛病，自己随便吃泻药、喝凉茶，殊不知长期肠胃紊乱暗藏健康风险。老年人肠道蠕动变慢是身体机能正

0: 正常衰老的现象，但长期便秘、反复腹胀、排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改变，绝不能当成普通上火。很多长辈长期依赖通便茶、泻药，会损伤肠道功能，越吃越顽固。提醒各位老年朋友，超过两周的持续便秘、莫名腹胀腹痛、体重无故下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消化内科就诊，遵从医生指导，调理饮食，规范用药，不盲目自制，不长期依赖偏方，守护好肠胃健康，就是守护全身免疫力。肠胃反复不适，想就医但又怕麻烦，看不懂诊疗流程，大家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帮长辈省心就医，不用独自奔波。请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5: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6: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5: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7: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5: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葱绿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
2: 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并被收录在了小学语文课本里，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今天书本旅行团就将跟着袁英先生的文章，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3: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其实呢，从清朝开始，北京西郊就有各种各样的皇家园林。你们知道三山五园吗？
4: 我知道，有玉泉山、香山，还有万寿山。
3: 不错呀，那五园呢？
5: 有圆明园，
6: 还有畅春园、静明园，
7: 还有清漪园和静怡园。
3: 嗯，那我再考你们一个，海淀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
7: 因为水多。
3: 不是很准确，所以肖叔姐姐给你们请来了咱们书本旅行团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8: 好，
3: 他在秀一桥等着我们呢，找他去。
8: 好，
3: 走。
2: 海淀在历史文献中也被称为海淀或海淀，史料中海淀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著名学者王蕴撰写的《中唐世纪》中。中统元年复开平，3月5日发燕京，溯通玄北郭，6日5弃海淀。那么当年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为什么都建在北京市的海淀区呢？
3: 那不是娄老师吗？看到了吗？
4: 娄老师，
9: 哎哎，你们好，你们好，嘿，你们好，
3: 又见面了，
9: 娄老师，
3: 哎，哎呀，刚才我们一路啊唱唱跳跳的，但其实带了个问题来。小卷刚才说啊，这个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因为水多。
9: 确实水多，你看这海淀这两个字啊，都有三点水。
3: 对，
9: 其实这两个字呢，如果单独解释呢，其实跟过去啊一些咱们北方少数民族对这个有水的地方的称呼有关系。海。对这个湖啊，大一点的湖泊啊，就叫海子。
3: 对，
9: 什么海子？什么海子？淀呢，指那种水洼、湿地啊，海淀加一块儿，水多。
3: 对，
9: 所以当时这一带啊，就是一些湖泊呀、水洼呀，都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恰当。
2: 海淀因水得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全都集中修建在这里。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3: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说像什么来着？
6: 一孔桥。
4: 我觉得像落后的驼峰。
7: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9: 嗯，这个美。
6: 我们觉得像彩虹。
3: 异口同声的啊。
9: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3: 很累啊。
9: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3: 这么高，
9: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
3: 哦，
9: 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
3: 哎，
9: 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两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一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这个作用。
3: 远看真的很美。
9: 对，
3: 其实刚才您一说，我就觉得想象一下坐船入昆明湖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很享受的。咱也体验一下走水路走进颐和园的感觉好不好？
9: 来着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3: 是吗？
9: 走吧
3: 走吧。
9: 好，
2: 秀一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青衣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青衣。在万寿山青衣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东朝，园名已恒立正，青衣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脊青霞散至陈怀之所。也就是说，青衣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一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9: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船就要钻过桥洞，就像当年乾隆皇帝坐着他的龙舟穿行桥洞一样。
4: 罗老师，太慢了吧？
9: 啊，现在这船其实啊，就这个速度就算可以了。坐船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平稳舒服，它不用太快。事实上呢，就是从皇宫到青衣园，或者说到后来的颐和园，确实有这个水路两条路，啊，从水路来呢，好多好处呢。你等于在屋子里头又舒服又平稳，尤其是两岸风光特别好。过去的这个水路啊，不是从皇宫直接就能上船的。要出西直门，西直门到现在那个高梁桥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4: 码头
9: 行宫，在那儿上船，上了船以后一路才能开到这儿来。当时的那个龙船在水中走的时候，岸上还是有大批的人马跟随的，所以呢，就是水上也有，路上也有，
4: 哇，这阵仗，
9: 对吧？这一路的风光啊，就能尽览。包括乾隆下江南，大多数也是在水路上。
2: 作为青衣园总设计师的乾隆皇帝，一生六次下江南，其中有三次都是在青衣园的建设期间。虽然课本中描写昆明湖的文字并不多，然而随着旅行的深入，大家发现坐在船上远望昆明湖的西堤，所看到的景观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昆明湖围着长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两岸栽着数不清倒垂的杨柳。
3: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有没有？
9: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面水背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3: 仿西湖。
9: 仿西湖。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

0: 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柳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柳桥，这就是有借鉴嘛，
1: 是，
0: 对吧？而且把他这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1: 了，对啊，
0: 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了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1: 对啊，
0: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1: 是，
0: 然后使用的这个
1: 哎
0: 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
1: 小家碧玉，
0: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2: 乾隆一生钟爱清漪园，据记载。他来过清漪园132次，他一生写过4万多首诗歌，其中和清漪园有关的诗就有1500多首。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清鸡水色下午暑，快意天容雨正晴。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5: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4: 么子福利咯？
5: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4: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5: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这个清漪园其实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是总设计师，
0: 对，
1: 但是我听说他可从来没在这儿居住过过夜，
0: 对，
1: 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0: 当时呢乾隆皇帝啊已经修好了圆明园了，而且在修完圆明园以后，他写了一个文章说这圆明园修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利于居住又有风景，之后不再修各种这个皇家园林了。但是呢后来呢他在开始啊修这个昆明湖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做皇家园林，他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水利工程，这就是北京的第一个人工水库。修完了这个水库以后呢，它既是蓄水了，然后又为灌溉啊漕运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呢他是要在这儿练水兵的。但是呢修完了以后，乾隆皇帝一看这地儿太好了，有山有水岂能没有景呢？
1: 灵感来了。
0: 这时候他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他是给他的母亲隆庆皇太后祝寿用，所以他盖了很多的庙宇，这样呢山和水又利用上了，变成了景致。当时呢乾隆皇帝呢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还做了一个解释，就说我有这些想法，并不是我食言了。后来呢他觉得他的有些解释呢可能有点牵强嘛，你毕竟你修了一个新的园林嘛，所以他也自我反省了，说我食言了，我前头说了不修了，后来又修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给自己立个规矩吧。什么规矩呢？我每次来这个园子，我要么是给太后祝寿，要么就是进香，要么是看一看，我不能在这儿过夜。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自省或者一个自律。
2: 欣赏不到清漪园的晚景，成为了乾隆皇帝永远的遗憾。
0: 那边是万寿山，南湖岛连着咱们这个东堤，还有一条彩虹一样的一个石桥。哎，我们现在在湖上看到的这些美景啊，和岸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待会儿啊，我们登岸再去好好看一看。
1: 好。
2: 正如元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

0: 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书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
1: 你看那个桥栏上了没有？哎，都有狮子吧？
2: 对呀，咱们不是刚做过这个节目吗？
1: 对呀，
2: 卢沟桥狮子数不清，
1: 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2: 难道不是吗？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
2: 哇，这有这么多只狮子吗？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哎，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2: 走桥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站在这儿啊，左半侧和右半侧的风景是完全不同的。
1: 当然了，其实过去也是，整个的清漪园这一带其实是皇家所用，然后百姓甚至能走到这儿的，他也能够看到的，那边是没有墙的，其实有点郊野风光的。哇！啊，然后外面是水田，然后这边是湖。
0: 据记载，昆明湖沿岸不设围墙，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乾隆年间，由步军统领衙门来负责派兵警戒外围，并且还设有哨所。
2: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1: 对对对。
2: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3: 嗯，王老师，哎，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1: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它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10就不算了。
2: 九。
1: 那么17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个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
2: 9个。
1: 从那边数过去还是9个
2: 、
1: 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儿，离这儿不远，我们去看看。
2: 好，
1: 走。
2: 这边吗？
1: 就在前面。
0: 在昆明湖的东堤，离17孔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课本中没有提到的景观。这座和真牛一样大小的铜牛，已经在昆明湖畔默默守护了近270年。
2: 经常都在水边看到铜牛，
1: 水边是又有石牛、
2: 铁牛、
1: 铜牛，它跟这个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牛本身呢，是中国古代人崇敬或者敬仰的一种动物。其实中国古代历代对牛啊都是不允许随便打杀的，在很多的重要的桥梁有石牛或者铁牛来镇着，他们认为这个水啊，水里的水妖怕牛。乾隆皇帝呢厉害，用铜铸了一个跟真牛一样大的一个牛，他用来镇水，其实他也可以叫做金牛。而且他在他这个牛身上，你看著有铭文，前头几句夏禹治河铁牛传送，就说明他是追摹古人，古人用铁牛来治水，那么我今天铸一头铜牛也是象征这个意义。它作为一个皇家园林的这个装饰物也非常点睛，在整个这个一条这个东堤上，哎，竖这么一个铜牛也很漂亮。对，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原来就在外面这边没有这个圆墙的时候，外面就是稻田，在稻田边上立一头牛，这不是很有象征意义吗？对吧？春耕用耕牛，哎，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巧机，很有意思的心思。
0: 精写神牛，用镇幽永，在昆明湖边镇守了200多年的铜牛，寄托了永绝水患的美好希冀，而同时，它也与课文中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式样不同的石桥一起，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我想象过我的一

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抬头。

0: 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开启了打卡颐和园之旅，而在元英先生这篇不长的散文中，佛香阁却享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颐和园中这座最负盛名的古建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秘颐和园古建之中的玄机。
2: 其实我们课文里说啊，这个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是不是？
3: 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山的这个山体上，
2: 就是像课文中说的三层的佛香阁。
3: 别说三层啊，到时候看，因为这个有玄机的。
2: 咱们上去看看，
3: 好吧？
2: 走，
3: 看看去。
1: 排云殿、佛香阁等组成的建筑群，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规格最高级的中轴建筑群体。书本旅行团爬上万寿山，体味着其中层层升高、排列有序的设计。
3: 知道你们脚底下走这叫什么道吗？
4: 不知道。
3: 叫姜擦。爸爸妈妈做菜的时候有那个擦板子吗？哦。擦菜那擦板子。爱洗板、搓板，就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斜坡，而且脚底下有摩擦力，这叫姜擦。
1: 在通往佛香阁的路上，书本旅行团却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木质建筑迥然不同的宝云阁，通体呈现出金属的质感。这个别致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2: 这个远看呢，我只是觉得颜色上跟别的亭子不太一样，近看你看它的工艺太精妙了。
3: 整个铜亭你要从外观到内部，它和一个一般性的这个砖木结构的中国古代宫殿没区别。你看这窗户是真正的咱们宫廷用的建筑上的叫双胶四瓦菱花窗，每一片窗户它都是双层的，中间可以加窗纱，啊，这个真的是啊完全按的木结构建筑做的，
2: 对，
3: 所以特别特别的精良。看那个铜匾，看见了吗？上面那个九龙，这完全和一个木结构建筑啊没二样，但是它确确实实全是用铜铸的。
2: 这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咱们书本旅行团也是踏遍五湖四海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铜制的亭子，这个全国也不多见吧？
3: 应该还是有几个，但是全国的这些铜殿或者说铜亭里头，它应该是最精美的，也可能是最重的一个。
2: 它不可能就叫铜亭吧？它也有自己的名字。
3: 其实铜亭这个名字呀，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称呼，这是乾隆皇帝啊做它的时候给它起的一个大名，
2: 就是这名
3: 啊、叫宝云阁。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把这个铜又叫金，所以它又叫金殿。至于说为什么变成铜亭的呢？是因为它长期啊，有很长时间，它没有门窗，它伫立在这儿的时候，大家一看，哦，像一个四掌八开的亭子，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俗称，叫做铜亭。
1: 因为是由铜铸造，使得宝云阁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时，得以保存了下来。而上面的铜槛窗经历了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的抢劫，有不少流失海外，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宝云阁都是缺少铜窗的状态，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恢复了宝云阁的原貌。这座铜殿建于1755年，高7.5米，重量达到了207吨，而如此精巧的设计，复杂的工艺，在200多年前是如何实现的呢？
5: 姐姐，这么大一个铜建筑，它是就地建起来的呢，还是先把零部件铸好，一个一个拼接起来的呢？就像乐高一样。哎，
2: 有想法。
3: 它有200多吨呐、所以你要从任何一个地方要把它运来，整个放在这儿都不太可能。
2: 对。
3: 那它肯定是用各种组件到这儿现拼装的，所有的这些门窗全可以拿下来，包括这些匾都可以摘下来。啊，还有一些配件。
6: 老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铜匾上还有窗户上这种很精美的装饰，它是怎么制成的呢？哦，
2: 小小说的是那种特别细致的花纹。
6: 对，
3: 这个实际上如果是普通的木结构建筑，比如说这个窗户，它是用木块拼接进行雕刻的，但是这个全是用铜铸出来的，它是一种非常非常。

0: 老师，这个桌子也是铜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是个铜的一个大桌子，这过去是个案桌，原来呢这个大殿里头呢还有佛像，
2: 所以有两个墩子是吧？
1: 对，这两个是那佛像的座。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原来是摆供器的案桌，在整个这个小这个铜殿里头，咱们说有很多很多的小秘密带你们去发现的，一定能看见。
2: 对，去找找。
3: 在铜殿内部，大家切身感受到了这座铜制建筑的精妙之处。然而，这座铜殿是如何建造而成的？旅行团依旧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娄老师所说的这里暗藏着的小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4: 窗户那里好像有东西。
5: 哎，这有字儿。
6: 哎，这好像是人名
2: 哎。哎，好像上下照工种分的。
6: 好像确实是哎，有木工还有错工呢。
4: 这边也有。
0: 巴拉酱
4: 是什么呀？
0: 我们也不知道。
7: 罗老师，我刚刚发现墙上刻了字，其中一个是发拉酱。
1: 你还认错一字儿，哦，那叫波拉酱。这个波拉酱呀特别有意思，它就跟咱们这个铜庭铸造啊有最大的关系。刚才你们不是觉得这个铜庭怎么铸得那么精美，它用什么方法铸的吗？
6: 对，
1: 它其实就是这个工艺，叫波拉法。从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有这种工艺了。嗯，他们先拿这个蜡，然后呢雕刻出很细的图案，然后再在上面啊附上一些土，然后慢慢的给它铸成一个厚的一个很厚的一个模子。这个模子铸好了以后呢，加热。我们知道蜡有一个特点，对吗？
6: 化。
1: 一加热就化了，嗯，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它能把这个蜡全部倒出来。这个模子里头是空的，嗯，你刚才雕成什么样，里头就是什么样，而且呢蜡流光了，那就变成空腔。这时候再把这个融好的铜水。我们这个铜呢是青铜，它的流动性非常强，然后浇铸进去，等铜水把所有的空腔注满以后，把外面的这个模子打掉，就和蜡雕的完全一样的铜铸件就出来了，这个就叫波拉法。然后你们看到还有别的名字吗？
2: 我发现了一个错匠。
1: 对对对，有错匠、铸匠、赞匠，它是跟这个铜庭的制作有关的这些工艺的工匠全有。
6: 不同工种。
1: 哎，对，另外那边呢还有一条字，嗯，那个字呢是整个对这个铜庭负责任的官员的名字全住在上头。为什么这样知道吗？
2: 对呀，啊，为什么要把名字写上去呢？
1: 当年呢就做这个铜庭，包括整个万寿山的这个建设的时候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使用的就是承包制和责任制，嗯，责任到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工匠谁做了这个，谁监督的，谁整个对工程负责任，每一个人的名字全罗列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皇家做的一个铜铸的一个亭子里头，居然有最基本的劳动者的名字，这也非常难得。
2: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万寿山上建一个这个铜做的亭子呢？
1: 首先啊，我们说古代啊，这个铜在中国古代就是钱，
2: 对，铜钱嘛，
1: 多少铜就是多少钱，嗯，所以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显示它的国力非常强大。
3: 乾隆皇帝建造清漪园时，正值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遗憾的是，清漪园时期，万寿山上的大多数建筑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光绪皇帝下旨按照原样重新修建，两年后，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而被烧毁的佛香阁也同时重建了起来。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0: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 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1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7: 衬衫，你说说。
1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2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7: 30天后。
1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9: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3: 轻松拿捏。
24: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制山东，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25: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26: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25: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7: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28: 支付收款3万元。
25: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9: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25: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3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1: 哎，老师，
1: 哎，
31: 咱这都到佛香阁了，
1: 嗯，
31: 那佛香阁它到底有几层啊？
1: 你们刚才看这个外面数了几层檐呀？
31: 我们刚刚数
1: 4层檐，对吧？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看到外面有几层檐，好像就是几层楼，对吧？
31: 对呀、
1: 啊。但是这个佛香阁很有意思，它外面是4层，里头其实是3层。哎，叫明四暗三，所以它在结构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点，在这佛香阁里头，要不要进去看看？
31: 好啊，
2: 走。
1: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在佛香阁里面，乾隆皇帝在修这个佛香阁之前，他在这儿的设计蓝图是一个什么呢？是一座宝塔，9层的宝塔。是仿造的这个杭州的六合塔设计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塔盖到了第8层的时候，它突然下令停工，然后要把它拆掉，重新又盖了这个阁。乾隆皇帝自己没说具体为什么，但是呢，这些猜测里头呢，比如说乾隆皇帝觉得这个设计啊，可能不符合他的原意，啊，还有呢，可能跟当时啊有一些情况发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地方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一个分析比较妥帖，就是说乾隆皇帝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园林的设计师，他是个大家，他发现这个塔如果建到这儿的时候

0: 我们周围啊三山五园其实有很多的塔，
1: 对，
0: 在同一个视野里出现很多的塔的时候，这个塔就重复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里头，你们看得很清楚，这扶桑阁是它是由八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们看看这柱子啊。
1: 好，
0: 你看这柱子有多大？这个柱子特别厉害啊！这个柱子呀、啊、是铁立木做的，是非常硬的一种木头，而且是从一楼一直通到顶，整根的木头。
2: 有多高的树？
0: 哎，这就非常难找了。来，看看，你看这柱子多高？
1: 而且还得找八根呢。
0: 八根又得同样的大小、同样的粗细，而且非常直啊。
3: 在佛香阁内，望着这些贯通全阁上下的柱子，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巧思和技艺。除了这八根柱子，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眼前的这幅巨大的画作。这幅画作的原件是一幅珍贵的缂丝作品，缂丝属于丝织品，它代表了最顶级的丝织工艺，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的织物之一。
0: 有一句话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你就想想它有多珍贵了。
1: 是，
0: 哎，当年这幅原作呢是这个乾隆皇帝为他妈祝寿的时候专门制作的，但是呢像这个佛香阁里头呢放的一件呢是这个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但是在这上头呢已经能够看到原来那幅缂丝的那些精妙的地方。尤其呢这上面还藏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乾隆把自己藏在里头。
1: 哎、啊、
0: 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乾隆。
1: 这好找吗？
0: 哎，找找看吧。
1: 找找找找找找，看谁先找着啊。看看这边的，你们觉得哪个像啊？
2: 我觉得那个前面有只老虎那个像。
1: 哦，骑虎的是不是？嗯、
4: 手里捧着九宝塔的那个。
5: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戴帽子的有胡子的那个。
1: 哦，对，是只有他好像是有胡子，然后穿着也比较讲究，还戴了个帽子。嗯，这样我们还是问问娄老师吧，咱们感觉都有点茫然，是不是？娄老师，他们猜了好几个，还有骑虎的，有托塔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0: 就是那个戴帽子。
1: 哦，米米找对了，
0: 十八罗汉嘛，他是戴着帽子，穿着一个蓑衣，哎，他的这个衣服穿着跟别人不一样。咱们看啊，整个十八罗汉他们的打扮，然后穿着，包括头发，这个都差不多，
1: 是，
0: 唯独就是他不一样，
1: 戴个帽子，
0: 对吧？穿着也不一样啊，就是分析啊，这就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把自己的形象加到了十八罗汉里头，然后呢，哎。一是把自己的形象千古流传，二一个呢也有自己为自己母亲祝寿的这么一个想念在里
1: 头，参与其中，这个设计很巧妙。
0: 对，
1: 你看这是复制品，我们站在底下都觉得颇感震撼。
0: 对，
1: 更别说如果它是真品摆在我们面前，更大更鲜亮，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更不一样，肯定是颇具光泽感的，肯定会更震撼。
0: 体量这么大，这么的精美啊，成本造价有多高？这个真品啊，其实在去年的一个展览里露出来过，
1: 哦，
0: 比它要大得多，非常非常震撼，颜色鲜艳至极，然后整个的保存的状况也非常好，这幅复制品看上去还要鲜艳，而且呢，保存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羡慕 啊！希望有一天我们书文旅行团也能大饱眼福，走，
0: 希望吧，走吧，
1: 走吧。
6: 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
1: 站在这儿我们才明白了课文中为什么会写站在佛香阁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面前就是昆明湖。
0: 对，昆明湖啊，既是一个风景，它又是一个水利设施。
1: 哦，哎，
0: 这个水利设施啊，它有很多精妙的设计，我请我一个朋友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好，张老师。
7: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
7: 当时乾隆皇帝在开挖昆明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香山、玉泉山的泉水通过一个引水工程，然后引到了昆明湖里面来。然后昆明湖的水呢，小朋友们知道这昆明湖的水到最后流到哪里去了吗？
2: 大海。
8: 我不知道。
9: 有点远。
2: 我记得是流到圆明园了。
7: 啊，圆明园是一个去向，就在咱们的昆明湖上呢，在东边、西边各个地方都有出水口，最主要的出水口在咱们最南边的那个秀峪桥。秀峪桥它是一个水门，它从这个地方那个。

0: 水呢，沿着长河一直流，就流到了那个北京城紫禁城的护城河。然后在东岸呢，还有一个二龙闸，那个闸呢，它是往东给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进行补水。另外东边的稻田呢，也因为这个昆明湖蓄积的水呢，也得到了一个滋润。然后这个京西的稻田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多了。哇！所以说，整个昆明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工水库。
1: 没错。
2: 当初修建昆明湖水利工程的工匠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日后竟成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而书本旅行团今天跟随袁英先生的文章，从万寿山脚下一路走到了最高的佛香阁，登高望远，流连忘返。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0: 气。
1: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作者带着对动物园的热爱与使命感，通过欢乐有趣的文笔和生动直观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动物园收集展示野生动物，通过行为管理保护动物福利，使游客感受到野生动物是神奇和可爱的。通过保护教育，使游客感受到这些可爱的动物与其野外生活环境的关系，并意识到人类的决策会间接地影响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好的动物园不仅会让游客获得愉悦和知识，并最终将所有的收获和感悟体现于日常行为的改善。这种行为的改变会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从而让人类和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都能更长久地存活在地球上。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动物园变得更加的美好。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原定于16点到17点30分、21点到22点30分播出的为民热线节目，从今天起将不再播出，敬请您关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哎
10: 呀，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5: 妈，怎么样了？
1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7: 来，请
1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

0: 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基层执法一头连着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一头系着群众生计的烟火气，若缺少有力的监督，权力有可能被滥用。在常德汉寿县，巡查利剑从细微处入手，在一张张缺席的票据中找到了疑点，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缺席票据露马脚，小微权力岂容跑偏。今年四月，在一次对基层行政执法领域的机动巡查中，汉寿县委第二巡查组陆续接到多名商户的集中反映，某乡镇市场监管所执法时收费不开正规票据，甚至有的所谓罚款要直接交现金给工作人员，既无处罚决定书，也无收款凭证。接到群众诉求后，巡查组第一时间对周边商户进行全覆盖走访，但核查工作开展起来困难重重。巡查组副组长吴怀文：
3: 起初多数人薄如重重，经反复实话明理，多名知情者主动配合，还原了违规收费的时间、金额和交接的细节。
2: 巡查组同步调取了该所的全部执法台账、案卷和票据存根，交叉比对后发现，商户提及的多笔收费在单位账目和票据系统中均查无记录，无文书、无票据、无上缴痕迹，初步判定存在截留挪用嫌疑。此类藏在基层执法一线的蝇滩蚁府，看似涉案金额不大，却不断蚕食商户的经营收益，破坏县域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依规移交后，纪巡联动机制迅速发力。经核查，个别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所谓的罚款处理费名义收取现金，且未入法定账目，属于典型的截留行为。巡查组将追回商户损失作为整改标尺，督促全额退款。一家超市经营者张先生感慨道：
4: 本来以为只能去阿巴困难，多亏巡查组上面把这个事查得清清白白，理清了这笔糊涂账。
2: 个案解决不是终点，堵漏建制才是根本。针对执法流程不规范、票据管理松散、内部监督缺位等问题，巡查组向汉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发出整改建议书，要求全系统自查自纠，严格落实罚缴分离、票据核销、台账备查，并推动执法全程留痕、随机回访、定期轮岗等机制。汉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大勇介绍：
5: 我们迅速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修订完善内部制度，确保每笔收费有据可查，每项执法经得起检验。
2: 本案金额虽小，但暴露了基层执法收费体外循环、票据台账两层皮的问题，本质是小微权力监督缺位。巡查组组长张峰表示，巡查从一张张票据入手，把脱轨的权力拉回正轨。
6: 巡查监督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东征捧哏。同时我们更注重推动备询单位举一反三，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让群众不再为糊涂账烦心。
2: 这起案件快速查办并推动全额退款，体现了纪巡联动的机制优势。巡查精准发现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及时跟进处置，实现了监督同向发力，问题闭环解决。汉寿县委巡查办主任何瑞：
7: 我们将常态化下层巡查，紧盯基层行政执法，对违规收费、索拿卡要等问题发现一起移送一起。
2: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妈，咱们穿衣服了。
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5: 来，伸胳膊，
6: 伸胳膊。
5: 哎，真棒！
6: 哎呦，宝宝真棒！哎、
5: 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
7: 爸，别怕。
8: 儿子，
7: 有我呢。
8: 别怕，
7: 来，
8: 有爸呢。
7: 迈腿，
8: 来，迈腿，
7: 来，
8: 来，哎，对，
7: 对对对，
8: 哎呦，宝宝真棒。
7: 诺，对对对，
8: 慢点，慢点，
7: 好极了。
8: 哎，
7: 加油，
8: 来，
7: 爸，
8: 儿子，
7: 咱们再来，
8: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7: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8: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9: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喂，
1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3: 没有啊。
1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5: 没有啊。
1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5: 没有。
1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5: 没有，
16: 没有，
17: 没有，没看见。
18: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4: 喂，
1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2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0: 陌生电话，
22: 别搭理；
23: 高额返利，
22: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22: 别贪心；
23: 冒充亲友，
22: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22: 别上当；
24: 养老钱
2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

0: 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

0: 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来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大的鱼棒，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你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5: 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律师刘洋。
8: 我是刘洋。
7: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的刘律帮你来解答，看看从他的专业角度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9: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主管昨天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合并嘛，就是店合并，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只能留一个人，然后就要我们两个自己做商量做选择，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还是得公司做决定，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谁走，那我这样的话我就算自动离职了，对吧？
7: 他跟你说你们两个人商量是发了一个什么类似于有文字的文件，还是说口头说一说？
9: 就是在 QQ 里面聊天提到的。因为我们工作都是以 QQ 聊天记录就是这样为准。
7: 那他们
9: 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的合同，我们公司总部不在长沙，它在长春，然后又把我们外包到深圳的第三方公司，然后给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一式三份，但是我们寄到长春去的话，然后盖章以后就没有给我们一份回执，我们手上是没有合同的。
7: 明白了，当时也没有拍照是吧？
9: 我只是扫描了。
7: 扫描了也是不错的。
9: 对，但是对方没有盖章的话，这个合同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吧？
7: 我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有盖章，有没有效？第二个呢，就是你讲到的，要我们两个人，两个员工之间自己内部来竞选，怎么选？难不成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吗？这很扯呀，是不是？
9: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司肯定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商量，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主动离职，他就不用赔偿。但是我问了之前的案例，就是说，就是像我们这种撤店啊，就是说项目取消离职的员工，也就是离职了，就没有任何赔偿的。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离职一个，然后就用另外一个人嘛，他就不用赔偿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 就不想这样，就是说希望公司领导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觉得谁去谁留。
7: 嗯，刘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

0: 找你谈这个事情的是你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 HR 人士？
1: 哦，刚才没听清楚。
0: 就是来找你聊这个的，就是让你们俩自己二选一的，是你们俩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人事 HR？
1: 直属上司。
0: 嗯，好，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首先是第一，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盖章的这种扫描版本有效吗？
2: 哦，这个其实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按我们国家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话，这个是用人单位有负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法定义务。就是说你们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有义务提供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如果他提供不了，他是需要承担这个这个未签劳动合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这个二倍工资差额的。所以这个您是不用去过于担心，
0: 如果拿不出来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2: 对对对，这是第二。第二点的话，可以也可以通过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社会保险的缴纳呀，以及平时你掌握的公司的一些生产经营性的这种资料啊等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认定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你手上有没有这个公司盖章版本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问题，对你这个维护权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
0: 影响不大。而且呢你很机智，你复印了一份，所以细节你更清楚，我们也会说你这个行为是值得点个赞的好行为。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二选一，这个太离谱了，刘律。
2: 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店面的这种
0: 自己的观测，
2: 对经营上的调整，而不是整个公司或者说你们整一个业务部门涉及到的这个关停啊或者是停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你们自己来啊，自己来商议谁来带岗啊或者谁来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是不合法的。
0: 这张口我就只能想到两个人怎么办，抽签啊，啊，剪刀石头布啊，对吧？这对谁都不合理，对不对？
2: 对。
0: 那现在他要怎么做呢？
2: 这个其实是用人单位的这个义务。你是两个都继续留，还是两个都，或者是决定留谁或者不留谁？留的这个人同不同意这个岗位的变更？不留的这个人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0: 和待遇？
2: 和待遇的问题。
0: 哎，那我这样说，您看可不可以，刘律？刘女士这个问题，到时候就去回复她的上司说，我们俩一直剪刀石头布，一直是平局，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这里一起工作，看她怎么回复。这种情况可以吗？就是我拒绝按照你的这个指令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吗？
2: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对于这种不合法的要求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回复，我们第一，我们双方之间不能协商一致，第二，我们认为这也不是属于员工的，不是属于劳动者的义务，这是你用人单位的权利也好，义务也好，这些决策都应该是你用人单位来做的，而不是我们这个劳动者来做的。
0: 明确的回复他。
2: 对，
0: 通过 QQ 告诉你，那你就通过 QQ 来回复他。
2: 对，在此期间你该正常上班上班，该让你签署什么文件的或者什么样的书面性的东西，一定要自己仔细看清楚了之后再来决定签不签署。
0: 刘女士，你看您还有什么
1: 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假如就是决定不留下的那个人，就是公司决定，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维权的话，就是总部在长春嘛，然后外包公司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长沙提交劳动仲裁吗？
2: 可以，劳动仲裁法有明确规定，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是这个争议啊受理的这个管辖地之一。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地在开复区，就直接在开复区提交就可以了。
2: 对，但具体的是区域级还是首先啊，就是说这个合同履行地是在长沙，长沙的劳动仲裁机构是有管辖权的，但是具体是在开复还是在长沙市，可能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去处理。
0: 是这个地方，但是区域级还是市一级，这个待定一下。
2: 对。
1: 好，那由哪里决定呢？我怎么知道是在哪里提交劳动仲裁呢？
2: 这个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发布了一个这个劳动仲裁的级别管辖的规定，你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是有的。
0: 我们到时候晚一些发群里面，你看一看，对照自己的情况来比对一下。
1: 好的，
0: 我最后再帮刘女士。

0: 追问一个问题哈，刘女士别着急，就是万一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多少年了？
1: 两年多。
0: 如果是按照刘女士现在这个情况，在公司里面，万一对吧？他们猜拳一直猜的是平手，可是公司最后决定说，哎，那算了吧，那我就开除这个年限更短的刘女士。那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公司要给刘女士的补偿或者赔付，大概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2: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是 N 加一 ，N 是这个工作年限，那个工作年限，这个 N 呢，就是看如果只要是超过两年了，超过两年了。不足两年半的，就是这个 N 就是2.5，如果是超过两年半了，这个 N 就是加一，就是这个提前一个月通知。
1: 好的，谢谢妈妈，谢谢刘女。
0: 谢谢刘女士的参与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划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0: 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刘洋。
0: 白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最近在那个抖音直播里面抽奖中了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然后我在那个闲鱼上把它给挂着转让。因为我那个发货的店铺啊，他们因为违规的话那个暂停营业了，结果就开不了发票。我卖给对方的时候我明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合同里面也写清楚了。现在他说的话，他以为他私下里面能够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搞到发票，可以去上牌，可以上路。现在他想退货，全款退货。
0: 全款退货，他已经收了货，并且有几天使用了，是不是？
7: 对。
0: 这个使用的周期是多长啊？一周还是多久时间？
7: 十一号他收的货，然后昨天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0: 明白了。好的，合同里面还仔细的写过了，说我开不了发票这些细节，对不对？
7: 我说了这个车辆的来源，然后发票和上牌的风险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0: 已经提前告知了，怎么你还要退货？你是这个心情，对不对？
7: 对，
0: 来，我们来请教刘律，白女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可以退吗？必须退吗？
2: 我认为是不属于这种必须退的范畴。第一个就是，虽然是说按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这种电动车的销售、电动车的买卖啊销售，必须是附有这个发票，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在你们的合同当中，你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履行了这个没有发票可能没有办法上牌的这个告知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在合同的这个告知啊以及履行方面是不存在过错的。那么你在他在明知就是对方的这个买受人明知可能没有办法上牌，可没有办法提供发票的情况下，仍然要购买啊，然后买回去发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渠道去办理好这个事情，再回过头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退款退货，我们认为可能是违背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
0: 诚实信用原则。
2: 对。
0: 现在他如果是说要退的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白女士可以明确的说，合同里面也已经签过了，退不了。
2: 对，就是没有欺诈呀，也没有这个重大误解，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7: 这个我很明确的跟他说，是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我之前我也是考虑到想降低一下那个交易成本，所以才一直没有去开发票，让对方成为那个一手的那个车主嘛。这个原拖。

0: 脱黄这个事情，
1: 现在有底气了。您好，您到时候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刘律给您的这个官方的建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心放回肚子里了。谢谢白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哎，也可以请我们温柔的刘律来帮你拆解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可以来思考思考。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微信当中想请教刘律的，哎 ，Mr. 张，他说。听说我们隔壁公司在走这个破产流程，像他们这种情况，员工的工资和补偿金能拿到吗？呀，这个隔壁公司已经这个流程已经吓到你了，对不对？我们来正好一起请教一下刘律，走这个破产流程，员工的钱能拿回来吗？
2: 只要公司还有支付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我们讲了职工债权了，只要他还存在这个财产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劳动报酬啊，是基本上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拿回来的。破产法规定啊，在企业破产了之后，我包括这个职工的工资、社保啊，这些与劳动者相关的债务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职工债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优先债权。
1: 嗯
2: 啊，除开这个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费用。之后职工债权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排在优先解是排在优先解决的、其次才是社保啊、税务这些问题。
1: 嗯，那我们职工的这个债权，按照您来讲的话，我需要做什么动作吗？我要主动去申报吗？还是我等着哎领取就可以了？
2: 等如果企业进入这个破产程序之后，法院会人民法院会指定这个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在接手公司之后会发布相应的债权申报通知。啊，自己收到通知了之后，再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去申报就可以了。
1: 哦，如果这个通知里面遗漏了我呢，有没有这种概率？小概率事件有没有？
2: 嗯，职工的，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
1: 嗯，
2: 可能性不大。
1: 如果遗漏了，到时候根据这个相关的通知去联系并且补上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嗯，好的，问候到。周先生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刘律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帮我朋友咨询一下，他是。在那个海上面工作有差不多2年了，是那个劳务公司派遣了，派到海上去的。因为前几天呢，就是刮台风嘛，然后海事局要求所有的人员必须要靠岸，就是上岸不能在海上工作了，
1: 安全第一。
0: 对，安全第一。后面他们等于说撤场的时候，走的时候就要求在港的人员把所有的门窗都要关好。正好呢，我那个同事他是搞厨师的。他在关那个门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在帮忙，因为海上门很厚，就把他指甲夹断一截了。
1: 哎呦，
0: 左指甲一截，就是指甲盖那一截就夹断了。夹断之后呢，就马上本来正好要到海上到医院去嘛，就船上就搞了那个冲锋舟，搞了一个多小时到医院去了。好像今天还没有出院，他就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第一个肯定是跟伤。再一个他这个伤，这个肯定应该是伤残了，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或者说自己要准备哪些资料或者怎么样。
1: 嗯，伤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听到是大拇指骨折，对不对？
0: 真指甲骨折已经断了，不是骨折。真指甲，真指的那个前面一节指甲那一节关节全部都断了。
1: 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忍住打了个寒颤啊。就是这个程度，医生有没有讲接下来比方说总体的花费的费用啊，周期啊，还有没有可能造成伤残啊，这些有没有提到呢？
0: 他现在他以后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就肯定对他的工作费受到影响吧。再加上他现在自己的在一直在垫钱，那边劳务公司那个保险呢要他提供了一些资料，现在他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自己哪些想咨询一下，哪些流程要走啊，或者自己要准备哪些东西啊。
1: 嗯嗯，他反正你刚刚讲的这个保险是所有的是社保那些东西是吧？工伤保险。
0: 对对对对，社保。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个伤听上去好痛啊，而且他应该会影响他之后的工作，他是厨师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颠勺什么的，这个左手的中指断成这个样子，来请教您帮帮他吧。
2: 好，第一个，他的你讲的这个劳务派遣啊，是那种签的三方的劳务派遣合同吗？
0: 应该是的，他等于说那边是有劳务活动，这是肯定有的。
2: 嗯，社会保险呢，那些东西参加了吗？
0: 那些东西都有，他买了五险、
2: 啊、买了五险啊。
0: 嗯，
2: 他现阶段治疗的医药费用人单位没有给他出是吧？他的派遣单位也好，实际
0: 没有，没有，
2: 都
0: 是自己垫付
2: 的，
0: 好像说已经三万多吧，
2: 三万多了，
1: 我估计后面还得花呀，
2: 还要恢复、
1: 嗯、手呢。
0: 对，就想问一下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2: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有个细节就很重要，说给了一些资料给到社保那边，是具体给的什么
1: 资料？
2: 是给的工伤认定申请的资料还是什么资料？
0: 嗯，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他是要自己去做还是怎么呢？
2: 用人的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话啊，是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主动去申请，在用人单位不申请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自己去申请，这个时间节点呢、
1: 嗯、
2: 一般是一个月。
1: 嗯，我帮周先生问一下，这个用人单位您指的是这个派遣单位还是实际用人单位呢？
0: 等于说他是劳务外包，等他实际工作的地方是在海上的船上当厨师，但是他不是在那个船上签的劳务合同嘛，是跟别的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嘛，
1: 对，
0: 派遣他到海上去工作嘛。
1: 是的，我就是在帮您问，如果我要去报工伤，那帮我报工伤的是跟我签合同的三方派遣公司呢，还是我工作的这个船的这个公司？我们来请教刘律。
2: 应该是这个三方的，就是
1: 劳务派遣公司。
2: 对，劳务派遣公司。
1: 嗯，首先是人搞定了，对吧？
2: 对。
1: 嗯，然后就是钱的数额，咱们有哪些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报销或者赔付呢？
2: 第一个是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的问题。
1: 嗯，
2: 这个肯定是由我们讲的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来承担的。
1: 嗯、至少是这三万多。嗯，
2: 对。第二个就是说涉及到工伤补偿的这块，我们讲最大的一个大头了，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三金，一次性工伤啊、医疗啊、就业补助金，我们讲的三金。
1: 这个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刘律？
2: 哦，这个的话，工伤认定了之后，根据他的这个伤残等级，如果他会有我们通常讲的三金，是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1: 嗯、
2: 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呢？根据他这个情况的话，是要和这个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啊之后，这个是要支付的。
1: 嗯，
2: 再剩下的就是还会有一个我们讲的停工留薪期。
1: 停工留薪期这个阶段也是要赔付的。
2: 也是要赔付的，根据他的伤残等级来确定一定的时间。
1: 嗯
2: 嗯，
1: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治疗结束之后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2: 对。
1: 嗯，
2: 然后他工伤认定完了之后。如果顺利的把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了，后续就去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来确定他因为这个中指啊，这个关节断掉了之后，是劳动能力的这个评价能够评级到几级，几级出来了之后，基本上大概的赔偿范围和等级就和相应的金额就能够出个大概了。
1: 嗯嗯，很详细，是不是周先生？我也帮周先生再问一问，因为我们对海上工作的这个属性，之前没有像陆地当中我们了解的那些工种那么了解，海上跟我们陆地会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吗？
2: 海上的话，这个没有，也就从总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来看的话，以及工伤的这个认定标准啊，这些实际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1: 嗯。
2: 就是可能是后续的管辖的问题。
1: 嗯，
2: 到了法院了之后去管辖，是到一个普通的属地的人民法院还是到海事法院，这个就要按这个
1: 具体情况，
2: 对，具体情况来看了。
1: 嗯嗯，
2: 别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 我再帮周先生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公司如果一直不给他报工伤怎么办呢？
2: 自己可以去报啊。
1: 嗯，
2: 用人单位34从这个事故发生开始，用人单位在30天没有报的，劳动者就可以自己去报的，或者是委托家属去申报工伤。
1: 哦，可以可以，你看周先生条理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是公司已经把那些相关的资料收过去了，意味着你那个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工伤报送了，对不对，周先生？
0: 我想还问一下，就是说跟他一起的那个这边都是同事嘛，在一起帮忙，但是呢，根据我那个朋友的描述，好像就是那个城市也应该是有点责任的，压他这个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向对方追责呢？
1: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我的受伤不仅仅是因为意外，还有一点点人为的原因，除了工伤赔付之外，可不可以向这个人为的这个人来找责任，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这种伤害啊，你在工伤已经解决的情况下 除非你能够有充分的

0: 证据证明他那个同事是故意要去这么伤害他啊，你能不能证明他是故意要伤害？如果达不到故意的话呢，一般这种情况都还是由用人单位以及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负责。
1: 嗯，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啊，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判例，我按照我们刘律的意思，但是你找这个证据，从他丰富的十多年的这个实战经验里来讲，这个证据比较难找，对不对？
0: 对，故意的这个很难去证明。
1: 嗯，给您参考一下。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受伤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些流程是劳务外包公司保险那边去走，还是自己要去跑动啊推动呢？
0: 原则上讲是这个我们讲的劳务派遣的这个用人单位是他来啊，就是这个劳务派遣单位了，是他来负责跑。但是他如果不配合你，他不跑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相应的流程。
2: 工伤认定的话是到劳动仲裁部门吗？
0: 不是，是在那个人社局，人社局里面有一个工伤认定的办公室。
2: 哦，人社局吧。
0: 嗯，对。
1: 嗯，那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想他这个在海上，在海上面作业地点受的伤的话，他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是到海，是到当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比如说是长沙这里都可以呢？
0: 这个就也可能要具体问题再具体帮你分析一下，现在可能在直播间里面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很细的问题，现在回答不了你。
2: 哦，是吧？
0: 嗯。
2: 反正这个呢，也就是说劳务外包首先那边医保要推动这个事，他不推动的话自己就需要跟进了。
1: 嗯嗯，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是我们刘律在报工伤这件事情上特别提醒你的，因为时间对报工伤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对，
1: 嗯，
0: 就是你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进一步和你那个朋友核实一下。
1: 嗯，你看像我们的粉丝里，王顺说报工伤不能超过一个月，是吗？来请教刘律。
0: 哦，这个是这个一个月是给用人单位的。
1: 嗯
0: 啊，是给用人单位的这个时间限定，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
1: 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周先生您记住一下哈。
2: 好，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7: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6: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8: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6: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 作者带着对动物园的热爱与使命感，通过欢乐有趣的文笔和

生动直观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动物园收集展示野生动物，通过行为管理保护动物福利，使游客感受到野生动物是神奇和可爱的。通过保护教育，使游客感受到这些可爱的动物与其

0: 地球上。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动物园变得更加的美好，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李女士你好。
7: 你好，我的意思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两个夫妻感情不利，已经离婚了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儿子了，但是除了就是公司的名义没分，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6: 那你们的判决里面公司是分给谁呢？
7: 公司没写这名字，没有写这一点。
6: 在判决里面没有牵扯到公司的分割。
7: 对。
6: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口头约定呢？
7: 也没有
6: 呀。这种情况刘律您见得多吗？
8: 哦，也多。这个是属于你们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
7: 我们已经离了，拿了离婚证了。
8: 不是，
6: 你们是打的官司离的还是自己去扯的证离的？
7: 扯证离的。
6: 啊，扯
8: 证离的。离婚协议里面就没有财产分割的这块，就没有涉及到公司的这块是吧？
7: 对，当时没谈论这个公司，因为公司的景气也不怎么好，他们说是公司一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我就没提这件事情。
8: 嗯，那这个就是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了，你们在离婚是没有处分的，没有处分的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了，可以要去继续分割。
6: 嗯，定义很清晰，你们俩再聊一聊就行了。
8: 嗯，
7: 然后还有一套房子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财产。共同财产也没有提出分割，我有权居住吗嘞？
8: 嗯，没有名，这个房子也没有分割，也没有说归谁，也没有说谁搬家是吧？
7: 嗯，对。
8: 那理论上是可以住的。那个写了你的名字是吧？那房子？
7: 房子，但是说房主是他，但是我是有附加没共同财产，我也有名字在上面。
8: 哦，你是作为共有人是有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面的是吧？
7: 对。
8: 那肯定可以住啊，你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7: 哦，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哦，假如说是在负债的情况下，我把私自拍卖，我有权没有嘞？
8: 这个你公司的财产是公司的，你们两口子个人的财产是个人的，你们即便是分割也是分割公司的股权，而不是你分割
7: 公
8: 司的财
7: 产。也就是我跟他没有其他股东。
8: 是的，你们两个根据实际情况啊，是吧，根据这个协商怎么去分配公司的股权啊。从法律上讲啊，公司的财产是属于公司，是属于这个公司法人的，并不是属于你们啊，你们两口子的，你们不能你们两口子去离婚呢，分配公司账户上的钱，这个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是不合规的。
7: 那我们以前，那我要怎么样才把公司追回来呢？
8: 你不是现在还是股东吗？
7: 我问题是我现在他骗了我，把全部把股东转给我儿子名下了，转过名字下去的，然后他又把法人转回给他了。
6: 他玩了一个回马枪啊。
7: 嗯，对。
6: 哎呦，这真的是。那现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法人是你的前夫， 然后呢，百分之

0: 买的股权是在你儿子身上还是在他的身上？
1: 现在我的股份跟我儿子的股份，现在以前是我们两个，但就是说我们要离婚了，我说他说他也不要工作，我不要，不要工作我就给儿子，我说反正我大儿子也成年了嘛，我就这么跟他说的，他就说把过户给儿子，我说可以，然后过完户之后他又把公司法人转肥给他了。
0: 这真的是耍了一个心眼子。现在就是之前你们的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是你五十他五十，现在呢？
1: 现在全部给我儿子，现在全部给他了呀。
0: 啊，那就是我没有猜错嘛，他让你转给了儿子，然后再让儿子转给了他，现在他是百分之百持股，对不对？
1: 嗯，对。
0: 这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刘律，这真的是好一手招啊，这三十六计全用在家人身上了。
2: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就是目前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2: 对你，你的这个赠与也好，财产分割也好啊，对你儿子，不是说把这个财产处分给你儿子的这行为已经完成了，而且你儿子已经成年了，对吧？
0: 他有自己处分的权利，是有效的。
2: 对，他在收到这个赠与的财产之后再行处分，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你是说他是送给你，还是送给他的父亲，还是送给其他的人？这个都已经是他的权利了。
0: 真是没想到啊，他写那个字把这个股权给他父亲的时候是已经成年了，对吧？
1: 对。
0: 你看看，这就是像我们刘律讲到的，就是木已成舟。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细节里面发现什么可以挽回的地方，按照目前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对吧？刘律，
2: 对，要再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欺诈呀，或者是无效啊，或者是看那个，
0: 那就要拿放大镜了。
2: 对，赠与合同的这个处分呢，有没有法律上的瑕疵啊，什么存在解除撤销或者是无效的情况，这个就要拿放大镜去看了。
0: 但是像这种大部分人一听就不公平的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刘律，包括房子，包括这个公司，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再次来进行分割吗？
2: 房子的问题，他刚刚是说他还没有分割吧？这个作为遗漏，
1: 没分割。
2: 对，作为遗漏啊，作为遗漏的共同财产，再次要求分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2: 你关于这个股权的问题，可能看能不能以这个撤销。存在重大误解或者等情况，看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试一下。
0: 试一下，您大概能理解我们刘律的意思，李女士。
2: 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呢，在此前有没有这个合意啊？说先把这个股权从你手上先拿过来，拿过来了之后，再有这个儿子再拿到他父亲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说李女士还存有当时的聊天记录，前夫说哎，你我们俩都把股权给儿子，所以你才把股权给了儿子，这个中间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哎，还有一些希望，
2: 还有一线希望去争取
0: 啊。李女士有吧？
1: 没有，我们就是
0: 当面说的，
1: 在办公室吵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口头协议，然后我们就直接叫财务把他转给儿子了，也没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讲啊，刘律最近是赢了很多婚姻官司，他听到你这个是真的很想帮你，但是你这样讲的话，他真的是，你这个证据还有各方面，现在目前是不太有一个切口可以来帮助你做接下来的一个反转，对不对，刘律？
2: 对。
0: 或者这样子，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股权的调整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还有其他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证据，你发给我们的节目组成员，我们请刘律帮您再长长眼，好不好？
1: 这个公司我从创业到现在差不多也二三十年了啊，差不多我们是2014年开始成立公司，2014年成立公司之后，我就在公司待了差不多一年两年，然后后来走到正规了，我就没有去公司了，我就整天就在待在家里。这等于说是公司就是他一个人在经营。
0: 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
1: 对啊，他凭什么就是说我钱是他赚的，我凭什么要分他的钱？
0: 这个话我跟你讲，刘律微微一笑，可是要反驳你的。
2: 这个是。第一个，从公司法的角度讲，你们都是属于公司的股东。第二个，你们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内赚取的这个是吧，取得的收入啊、劳动报酬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他的这个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您看是要听给你耍花枪的前夫的话呢，还是听我们刘律的专业角度的观点呢，还是您听听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个决定权在你自己，好不好？
1: 我现在也没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是哦，他现在可能情况三年疫情嘛，公司导致在也在负债的情况之下，导致在负债情况下，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公司，我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1: 这个前面我们刘律已经回答过你了，就是以你目前给我们所述为准的这些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之下，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发现了有什么，哎，比方说他跟你讲是要把股权都转移给儿子，对吧？你认同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证据，那刘律有一个理由再进行来重新进行分割，这个理由是当时有重大误解，但你如果没有提供这一些，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2: 对，
1: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解答过给你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了解的更详细一点，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对吧？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我们把刘律给您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咀嚼思考一下，好不好？
2: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
1: 证据，
2: 你认为是新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节目。
1: 对，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线索可以证明当时是你们产生了重大误解，然后你才把这个股权转移给他或者转移给儿子，那有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切口来进行深挖。嗯，好不好，李女士？
0: 哦，好的。我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公司，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怎么把我名字都全部换掉了，我也没搞懂啊。
1: 把你的名字全部换掉了，现在你在类似于企查查这样的平台里查不到您的股东身份了，对不对？
0: 嗯，对，我也查不到了，我刚刚查了一下，我也查不到了，原来的股东应该查得到吧，也查不到了。
1: 你不是已经把股权转让给儿子，儿子已经转让给他了吗？那你没有名字不是很正常吗？
0: 我还有一个
1: 另外一个公司，
0: 另外一个公司的设计公司。
1: 哦，
0: 设计公司他现在是我儿子大股东，他是属于那种
1: 小股东，
0: 执行的。
1: 嗯，我拉回来讲，就是相当于还有一个 B 公司，本来您也是股东，但是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之下，你被除名了，对吧？
0: 对。
1: 好，来，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问题少见吗？
2: 这种应该可能性不大吧？你现在的股，如果你是股东啊，你的股权变更的话，现在如果是这几年的事情，都是需要你。
1: 本人
2: 做人脸识别的呀，你本人可以不去，但是你到真正要变更的时候是需要做扫脸，就是人脸识别完成之后，这个股权的变更是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在你说在完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把这个股权变走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1: 嗯，那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途径可以去查一查这中间出了什么猫腻呢？
2: 这个就打开企查查啊，打开企查查之后你翻到有一栏叫历史变更，在那个历史变更里面就可以去看呢。
1: 嗯嗯。
2: 啊，哪天公司的股东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管理人员呢，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变更啊，上面都是写的很明确的。
1: 李女士，你看看什么时期变的，好不好？
0: 上面也没有什么什么，就是说是地址、店铺、同行啊，这种查看全部啊。
1: 嗯，我们这样子收回来好讲哈。如果是说发现了就是某年某月进行的股东变更，那么这个变更是李女士完全不知情的，她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2: 她第一个可以到上监督管理局先去把这个工商变更的相应的资料先调取出来。
1: 嗯
2: 啊，这个调取出来之后，如果确实是本人不知情，本人没有签过任何的字。擅自变更过来的，他可以选择投诉，也可以选择向这个人民法院去诉讼，要求撤销这次变更。
1: 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我签字的股东变更，我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2: 对，
1: 只是说这个中间要走一定的流程。
2: 对，
1: 嗯，这个心里还是要有底啊，李女士，好不好？
0: 嗯，好，谢谢。但是我比如说啊，他在外面贷款，就是去年6月份才贷了笔款，我家到现在没有签字，他也照样在用啊。
1: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签署的离婚证、离婚的协议？
0: 离婚协议，我是2018年就签了离婚协议，但是我拿证直到去年10月份才开始把证拿掉。
1: 哎，等，您再说一遍。
0: 2018年。我们就拿了离婚协议，我们自己私自签的协议，
1: 拿证
0: 的那一种，
1: 拿证，
2: 拿离婚证，
0: 就才是去年小儿子高考之后，我开始正儿八经把证拿掉，
1: 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对不对？
0: 对，
1: 去年的
0: 10月份开始拿的证，
1: 去年十月份的。那个贷款呢？那个贷款是什么时候贷的呀？
0: 贷款是前年。

0: 年五个噻。
1: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来问，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贷款是算他个人贷款还是夫妻共同的贷款呢？
2: 他没有签字，他第一个他已经离婚
0: 了。这也是我们两个的，我又没签字啊。
1: 嗯。
0: 但是他们也钱也贷下来了呀，他也熟人啊。
2: 哎，这个可能银行在放款的时候，他有他的考核的口径啊。这个第一个你没有签字，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你如果签了字的话，要么是以这个公司股东的决议。的人签字，要么是以这个共同借款人签字的。
1: 还好你没签字，这是好事。
2: 我觉得没有签是一个好事。
1: 嗯。
2: 第二个，他是在款放了下来了，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做了这个贷款？是提供了别的抵押物等等，或者是有很多原因的啊？有时候你是股东。你算是股东，但基于你的这个份额的问题了，你的股权份额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公司的贷款并不一定是要求你来签字的，这个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一个事情
1: 啊。也就是中间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2: 对，
1: 我这么总结您看对不对啊？刘律，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李女士的情况是，对方要么就是段位特别高是吧，很专业的法律知识，要么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以李女士目前这种吃了一茬又一茬的这种亏的情况来看，是不是她应该还是要请个律师来帮她好好的全部长眼？
2: 我是觉得她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帮她梳理一下会比较好啊。
1: 对对对，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李女士说不定还有很多你没有发现的坑还在后面等着你呢，你这个证啊有点领晚了的意思。
2: 对，
1: 嗯，
0: 对，包括我现在，包括我现在在那边房子搬出来，他叫我滚。
1: 你看看，这是
0: 来了，
1: 又伤钱又伤心。你这个情况，我觉得您还是建议你哈，我在节目里很少建议大家马上立刻找专业人士帮忙。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是需要的。您是需要帮助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3: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4: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3: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4: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3: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4: 因为
15: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6: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7: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12: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
18: 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
14: 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
18: 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马上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19: 喂，现在是我吗？
1: 是的，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哦，我是这样子的，我2016年在我朋友手上买了一份中国太平洋满堂红保险，他当时卖给我的时候说的是一份养老型保险，让我每年交2万块钱，交10年总共交20万，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哦，他当时说的是我退休的时候，就是以我的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5000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我把这个保险合同就拿出来翻了一下，问了一下豆包，然后发现有些东西是有出入的，然后我就跑到保险公司跟那个在职的保险人员，因为我那个朋友离职了嘛，我就跟在职的保险人员确认，他就给我算了一下，他说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是要到60岁才能领，60岁才能领的情况下，我每年才能领4000多块钱。
1: 也就是说你亏了，对吧？
19: 嗯，
1: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19: 差距很大，从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块钱，到了每年只能领4000多块钱。然后他跟我说，如果说是说每个月跟你领5000多块钱的话，应该说不对，你自己不取你的那个本金20万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应该可以领2到3000。
1: 有人帮你看过这份合同吗？真的如他所说吗？然后你目前的这个保险交费的情况怎么样？你现在是觉得要继续交下去呢，还是就此退保？
19: 我要退保，我是今年刚好第10年嘛，我今年交完就刚好20年，然后我就发现跟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去找我们就卖给我保险那个朋友去问他，他都不知道，他说不会啊，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领5000多块钱啊，
1: 但是合同是没有变过的，对不对？好，在我们的刘律没有看到您的合同的这个前提下，请我们的刘律来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来，请刘律帮忙
2: 啊。第一个退保啊，退的是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你问过你如果退保的话，保险公司退多少钱给你吗？
19: 我问了，我直接我还给了，就做了很多工作啊，跟保险公司也交涉过了，我一共交了18万，他只给我退14万。
2: 嗯，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你退不退保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退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的话，一般肯定是会亏。是会有
1: 这是一个前提，这是个常见的情况。
2: 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你朋友在帮你营销啊，在帮你销售这个保险的情况当中啊，你考虑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的情况。
1: 不排除，不排除，因为刘律在讲这些话是依据他丰富的经验啊，给您说有可能出现的 ABC 的情况。还有呢？
2: 对，如果是在这个保单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违规的情况下啊。那就可以请求这个银保监局去介入啊，那就可能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能和保险公司能够达成调解的话，那可能会比今天的这个跟你推的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能会好一些，
1: 比14万总之要多一点，这是一个思考的路线哈，希望你能听懂。然后还有什么角度，您看看刘律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2: 就当时啊，你和你的朋友就帮你销售这个保单的朋友，你们就仔细回一下到底是怎么讲的，相关的记录啊，或者说还在不在，
1: 当时沟通好的，比方说
2: 翻一翻
1: 每个月5000，对吧？有没有证据？
19: 我讲一下我做的工作啊。第一，我朋友在销售我保险的时候他是有违规的，违规在哪里？他当时并没有取得保险从业职业这个证，这个证书，他的职业这个证书呢是由公司的人代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自己也承认确实是5000。

0: 千多，他是觉得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作为一个保险来养老保险来说是很好的，所以他就很热心的推荐给我。但是这个是保险公司教给他的话术，并不是他就是自己看过这个保险研究过。如果你就是研究过这个合同，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说到每个月拿到5000块钱的这件事情。
1: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来刘丽做一个总结性的回复给我们的李女士，好不好？
2: 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一旦签订了之后，它的法律效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尤其是在10年前这个保险销售过程当中啊，并不是完全的合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
5: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1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

0: 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 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

0: 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就可以。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5: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6: 都准备好了吗？
17: 都了。
1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9: 特别的燃，
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6: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

0: 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2: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雷浩报道。
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4: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3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3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

0: 和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

0: 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九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基层执法一头连着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一头系着群众生计的烟火气，若缺少有力的监督，权力有可能被滥用。在常德汉寿县，巡查利剑从细微处入手，在一张张缺席的票据中找到了疑点。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缺席票据露马脚，小微权力岂容跑偏。今年四月，在一次对基层行政执法领域的机动巡查中，汉寿县委第二巡查组陆续接到多名商户的集中反映，某乡镇市场监管所执法时收费不开正规票据，甚至有的所谓罚款要直接交现金给工作人员，既无处罚决定书，也无收款凭证。接到群众诉求后，巡查组第一时间对周边商户进行全覆盖走访，但核查工作开展起来困难重重。巡查组副组长吴怀文：
11: 起初多数人不入从从，经反复实话明理，多名知情者主动配合，还原了违规收费的时间、金额和交接的时间。
9: 巡查组同步调取了该所的全部执法台账、案卷和票据存根，交叉比对后发现，商户提及的多笔收费在单位账目和票据系统中均查无记录，无文书，无票据，无上缴痕迹，初步判定存在截留挪用嫌疑。此类藏在基层执法一线的蝇滩蚁府，看似涉案金额不大，却不断蚕食商户的经营收益，破坏县域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依规移交后，纪巡联动机制迅速发力，经核查，个别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所谓的罚款处理费名义收取现金，且未入法定账目，属于典型的截留行为。巡查组将追回商户损失作为整改标尺，督促全额退款。一家超市经营者张先生感慨道：
12: 本来以为只能去哑巴亏了，多亏巡查组上面把这个事查得清清白白，理清了这笔糊涂账。
9: 个案解决不是终点，堵漏建制才是根本。针对执法流程不规范、票据管理松散、内部监督缺位等问题，巡查组向汉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发出整改建议书，要求全系统自查自纠，严格落实罚缴分离、票据核销、台账备查，并推动执法全程留痕、随机回访、定期轮岗等机制。汉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大勇介绍：
13: 我们迅速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修订完善内部制度，确保每笔收费有据可查，每项执法经得起检验。
9: 本案金额虽小，但暴露了基层执法收费体外循环、票据台账两层皮的问题，本质是小微权力监督缺位。巡查组组长张峰表示，巡查从一张张票据入手，把脱轨的权力拉回正轨。
11: 巡查监督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东征捧哏，同时我们更注重

0: 推动北选单位举一反三，把持头的笼子扎得更紧，让群众不再为浮屠章烦心。
1: 这起案件快速查办并推动全额退款，体现了纪巡联动的机制优势。巡查精准发现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及时跟进处置，实现了监督同向发力，问题闭环解决。汉寿县委巡查办主任何瑞：
2: 我们将常态化下层巡查，紧盯基层行政执法，对违规收费、索拿卡要等问题，发现一起移送一起。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6: 啊，这……
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8: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9: 妈妈，妈妈。
10: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1: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0: 哎，走走走。
1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0: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2: 现在不是面包。
13: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1: 哼，我们分手吧。
10: 哎，亲爱的。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4: 乾隆从来没见过傅恒如此惊慌，知道自己的话说中了，金钱一步正要加以抚慰几句呢，猛听得北边有人吆喝，转脸一看，是王八尺正从景运门撒腿飞奔过来，一边跑还一边喊着，
15: 万岁，主子爷可不得了了。
14: 乾隆见他跑近了，断喝了一声，你这杀才大呼小叫的成什么样子。
15: 万岁

0: 把尺一个踉跄，就是趴跪在一堆木料旁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煞白着脸，连喘带虚的说着：“
1: 刘等勋了，老中堂，不不不。”
0: 傅恒情知刘统勋大事不好，见乾隆横眉立目还在瞪王八尺，赶忙说：“你歇歇气儿，刘统勋现在哪里？”“
1: 在。”
0: 王八尺一手撑地，一手偏指西北，说道：“
1: 在隆宗门外，轿上已经取传太医。”
0: 乾隆的脑袋嗡的一声，接着一阵耳鸣心悸，两腿一软，就要往木料堆上坐。傅恒见他脸色青暗苍白，正忙之下喝叫几个管工的吏员过来搀着主子回宫，快着些，你们要死了吗？几个人赶紧奔过来架了乾隆的肘弯，乾隆觉得两手食指都森凉了，喃喃地说着：“带朕去，带朕。”傅恒在旁虚扶着他走了几步，看着他脚步渐渐稳健了些，小声说：“主子，您别着急，刘统勋病得有年头了，犯病是常有的事儿，您先回宫歇着，容奴才去料理可好？”乾隆点了点头说：“你去，朕是一时心障，没有干系的，你先去，朕随后就到。”傅恒不放心的又看了乾隆一眼，加快了步子去了。但刘统勋已经不行了，他的轿子停在隆宗门外小空场上，敞着轿帘，他本人冠顶朝服，一臂架着轿窗，一手捻着朝珠，端坐轿凳上，头微微的左侧，有点像在轿中聆听外边的动静的样子，但是浓眉下垂，双目紧闭，下巴微微垂掉下来，全身像一尊形容枯槁的木雕像似的一动不动，显见的已经是过去多时了。傅恒赶到的时候，阿贵跟和珅正在赶人，军机处后见的几十个官员来看稀罕的官员有几十号，远远的围在一边。和珅是作揖打工的劝：“诸位大人请回避一下。”阿贵是满头油汗，呵斥着：“有什么好看的，都退下。”纪晓岚则是连连催人：“叫太医院的人骑马进来，快叫太医院的人骑马进来。”乱糟糟的一片，傅恒一到就皱起眉头，叫过军机处的一个小张经说道：“你没有差事吗？到这里干什么？你还有不义，把这里的官员太监名字记下来给我。”话音还没落呢，众人已经纷纷的抽身如鸟兽散。忙乱当中，乾隆已经赶来了，看见刘统勋这尊坐相也愣了一下，推开架搀着他的人，想到近前轿边，又茫然的退了一步，有点像梦游的人似的，呆滞的看着几个臣子，过了许久才问道：“纪云，你通医道，看过脉了没有？回万岁的话。”纪晓岚赶紧回身跪下。乾隆这样，他也看着难过，已经是流出泪来，连连叩头：“万岁，千万要保重节哀。” 这一句话一说出来，乾隆已经完全明白了。所谓叫太医传镜看脉，如此云云，都不过免尽人事而已。正没做奈何处呢，两个太医和刘墉骑马过来，滚鞍下马。太医也不及见驾请安，就向轿子那儿奔过去。刘墉张皇着要过来，乾隆赶紧摆着手说：“先看你父亲，先看你父亲。”刘墉赶忙回身，屈到轿边，跪在刘同勋的身边，失神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纪晓岚也凑过去，帮着太医捻针切脉，忙的是一头大汗。过了一会儿，两个太医略一会意，回身向乾隆跪下，颤着声走道：“
1: 万岁爷，刘同勋老大人，他归天了。”
0: 乍然间便传来刘墉一声痛彻心脾的长嚎，他头碰的临清砖地是砰砰作响，身子扭曲着，两手死命地抠那块砖缝。阿贵、傅恒、纪晓岚等人顿时间是泪眼模糊。国家从此少一正人，朝廷从此少一柱石。乾隆早已经是热泪长流，想起昔年元宵召进刘统勋，赐他鱼头豆腐汤，嘱托他预备着伺候下一代主子的往事，想起这许多年刘统勋参赞政务，没名没夜死拼着办差，想起这位活包公桨叶清流、威震监鬼的种种好处，竟而如此撒手人寰，一去不返，乾隆更是悲戚不能自已。任眼中的泪在颊上淌着，待刘墉的哭声稍减，他向前走了两步，竟然向轿中的刘统勋鞠了一躬。阿贵和纪晓岚、傅恒都随着跪了下去。乾隆哽咽着说道：“正直聪明谓之神，你是成了神了，还望在天之灵佑我大清社稷。刘墉已经成立，家中事不必念心，自有朕一力成全料理。”说着他后退一步，回头对傅恒说道：“传朕的话，布告天下，辍朝三日，为刘延清宫礼丧宠荣。”
2: 哎，山哥，办手机卡脉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 边境日

0: 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时值隆冬，零零星星的冷雨不太大，但仍阴得很重。浓云低低地压在天空下，一块块，一团团，或青或灰，或绛红，或暗紫，像说不上名目的一群怪兽，在青霭雾霾间互相挤压、重叠、沉浮升降。冷得胫骨的雨星星点点洒落下来，打得水塘里的残荷一片沙沙作响。满是潦水的官道已和道边瞿塘海子几乎连成了一片汪洋。朔风吹送着绸波涟漪，远料线雾七米，近处微波粼粼拍岸。残芦败尾，尖草枯毛，都在不胜凄凉的瑟瑟抖动。一道边色泽斑斓的湿树白杨，沉甸甸直垂到地的杨柳，枝叶躯干都湿漉漉的。一阵少风掠过，五颜六色的叶片不甘寂寞的顺风一扬，又无可奈何的纷纷坠落，进入一道车辙的湿泥寒水之中。刚过申牌时分，一队路车沿西南蜿蜒向北的驿道疾驰，直趋北京紫禁城南的崇文门。车队共是11辆，一辆轿车，10辆骡车。骡车全都是一色立壳漆打底，青油铜油挂面，大蘑菇头铁钉轮面，车厢封得严严实实，用油布包裹着，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物件，还用大铁钩钉钉着加了封条。夹车队20几个哥什哈一律披米黄油衣，骑马随行，马蹄溅的泥花四溅，佩刀马刺碰得叮当作响。打头的轿车更是豪华，乌银嵌金丝饰圆，景泰蓝圆帽包头，黑羊皮条那象眼绿泥车尾，万字云头泥金线围子下边镶一圈红泥，俗称所谓红围子车。3品以下官员不得使用这个式样。不消说了，这车里坐的一定是贵人了。其实再细心一点，就能看见车辕前插遮阳撑伞的草口旁，还有一面明黄镶边宝蓝色小旗，杆上写着一行小字：“亲命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李。”不用问就知道，是当今乾隆驾前1等1的能源干吏李世尧。只是那旗打湿了，时疏时卷地搭在杆上，怒马如龙，车行如风间一晃而过，道旁的行人根本就无法分辨。一片声响的马蹄踏水声，边响车迟夹着哥什哈的吆喝唱道声，热闹的混乱给这肃杀荒寒的京郊平添了一份喧嚣。盐城根的居民都惊动了，躲雨消寒的人们都探头伸脖子往外瞧。那赶轿车的哥什哈越发来了神了，一手执鞭在空中绕着，一手扶着铜手闸，身子威胁前倾，满是血珠汗水的头半昂着，啪的打个响鞭，兴奋地喊着：“嘿，崇文门，指太爷，崇文门到了！”他用鞭梢扫了一下拉梢的骡子，斥骂着：“日你姥姥的，哨绳弯得跟弓似的，吃料时候头拱着进捡精料吃，做活时没你， 使劲儿。接着啪的又是一鞭子，那拉烧骡子一惊，四蹄猛蹬，使劲儿往前窜，车轮子在一块小石头上颠了一下，车身微微的一个侧颤，惊动了正在凝神看底报的李世尧。李世尧放下底报，摘下老花镜，一手撑着平筋软棉垫套子，一手撩开红围子。我见沉黑苍暗的天穹下灰蒙蒙触着崇文门，高大灰暗的城墙横亘东西，叠纸上墙面上斑驳陆离暗红的苔藓，被硝石风化了的墙面都看得清晰，东一片西一块蜡里头似的，十分难看。他呼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要见万岁爷了，小吴子，咱们且不进城，叫人知会一声崇文门关上，就说我奉旨见驾，派几个人来把车洗刷一下，还要派人去禀军机处一声，看看西夏牙子宅邸预备好没有，就在城外头打个尖，回去就不用再吃饭了，去吧。
1: 这
0: 那叫小吴子的响亮答应了一声，一手轻轻扳动铜闸，那车已经缓缓地停下。他腾身跳到车下，招呼跟上来的哥什哈：
2: 老胡老马，你两个搀制台下车，先到那边茶铺子里歇着。老爷，您搓把脸再下车，外头风大，贼冷的，小心着凉了。
0: 说着啪叽啪叽地跑走了。李世尧没有搓脸，也不等哥什哈搀扶，已经跳下车来。鹿皮幽靴立刻绊进在水里边，脚底下透心的泛上凉来。从暖烘烘的轿车里扎出来，细数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迎面扑来的风把袍子撩起来老高，浑身一个抖擞机灵，倒觉得比气闷污浊的车厢里精神一振，觉得又有几点雨珠落在脸上脖子里。李世尧才抹一把脸，冲崇文门一个微笑，点了点头，大步向城脚下一排店铺走去，一头走一头大声吩咐：轮班过来吃饭，狗崽子们累不累？连赶车的哥什哈一共有30多个，都已列队待命。听这么一问，轰然一笑，七嘴八舌地说着：
2: 表下们不累，大人走好，泥地里边滑溜得很。累是不累，一路不吃酒，嘴里淡出鸟来，请大人赏碗酒喝。
0: 李世尧正走着，站住了脚，偏着头略一思索，笑着说道：差事没有交割，不吃酒，经理我府里埋着20几坛子卧龙老烧头锅，今晚上刨出来给弟兄们解馋。胡麻子，带这些酋囊的进茶馆，每人一份点心，不再吃饭了。我晚间有事儿，就进这边饭馆胡乱吃几口了，咱们进城。
2: 得嘞，大人您先吃。
0: 老胡远远的兴高采烈的答应着，带人进了茶馆。这边饭店老板早迎了出来，满脸堆下笑来，顺身一个哈腰打下签去：
2: 给智太爷请安，咱们蔡家老酒馆跟爷有缘分，爷出京的时候咱店给爷践行，如今八抬大轿奉旨还京，还是老蔡家给爷接风，您老回这天子脚下，这就进军机处，这就悬麻拜相，日后飞黄腾达，20年太平宰相，是稳稳当当的。
0: 李世尧听得扑哧一笑，看了看店门上的匾额说道：我打陆河一进京，这里

是崇文门，你他娘的倒会瞎凤眼。你这店名字也怪，叫什么不好，叫个反弹老店，这里头有什么说头？说着就进店，借着门窗透进来的光看时，是明三暗六一座大座厅，外间瞧着不起眼，窗低门面小，里头装潢却别具风格。三间大厅客座，偏东一间打通了后院厨房，北四西二和大厅相接，暗房雅座，一色用桑皮纸裱糊洁净，四杂悬着十几幅名人字画，有写曲醒陶醉随斟酌，春酒秋醇入品题的，有写韩愈送琼刘伶醉酒，江淹作赋王粲登楼，看曲砍迎红岩崖飞翠，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纸色有新有旧，笔调风致不一。最醒目的一副中堂联却是极唐诗联，极精神的一笔言体，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葱绿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
2: 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并被收录在了小学语文课本里，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今天书本旅行团就将跟着袁英先生的文章，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3: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其实呢，从清朝开始，北京西郊就有各种各样的皇家园林。你们知道三山五园吗？
4: 我知道，有玉泉山、香山，还有万寿山。
3: 不错呀，那五园呢？
5: 有圆明园，
6: 还有畅春园、静宁园，
7: 还有清漪园和静怡园。
3: 嗯，那我再考你们一个，海淀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
7: 因为水多，
3: 不是很准确。所以夏叔姐姐给你们请来了咱们书本旅行团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8: 好。
3: 好，他在秀一桥等着我们呢，找他去。
8: 好，
3: 走。
2: 海淀在历史文献中也被称为海淀或海淀。史料中“海淀”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著名学者王蕴撰写的《中唐世纪》中。中统元年复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溯通玄北郭，六日午弃海淀。那么当年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为什么都建在北京市的海淀区呢？
3: 那不是娄老师吗？看到了吗？
4: 娄老师，
9: 哎哎，你们好，你们好，嘿，你们好，
3: 又见面了，娄老师，哎，哎呀，刚才我们一路啊唱唱跳跳的，但其实带了个问题来。小卷刚才说啊，这个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因为水多。
9: 确实水多，你看这海淀这两个字啊，都有三点水。
3: 对，
9: 其实这两个字呢，如果单独解释呢，其实跟过去啊一些咱们北方少数民族对这个有水的地方的称呼有关系。海。对这个湖啊，大一点的湖泊啊，就叫海子。
3: 对，
9: 什么海子？什么海子？淀呢，指那种水洼、湿地啊。海淀加一块儿，水多。
3: 对，
9: 所以当时这一带啊，就是一些湖泊呀、水洼呀，都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恰当。
2: 海淀因水得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全都集中修建在这里。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3: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说像什么来着？
6: 一孔桥。
4: 我觉得像骆驼的驼峰。
7: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9: 嗯，这个美。
6: 我们觉得像彩虹。
3: 异口同声的啊。
9: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3: 很累啊。
9: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3: 这么高，
9: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

0: 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
1: 对，
0: 哎，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两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衣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这个作用。
1: 对，远看真的很美。
0: 对，
1: 其实刚才您一说，我就觉得想象一下坐船入昆明湖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很享受的。咱也体验一下走水路走进颐和园的感觉，好不好？
0: 来着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是吗？
0: 走吧，
1: 走吧。
0: 好。
2: 秀衣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清漪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清漪。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东朝，园名已恒立正，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脊青霞散至城淮之所。也就是说，清漪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衣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船就要钻过桥洞，就像当年乾隆皇帝坐着他的龙舟穿行桥洞一样。
3: 冯老师太慢了吧？
0: 啊，现在这船其实啊，就这个速度就算可以了。坐船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平稳舒服，它不用太快。事实上呢，就是从皇宫到清漪园，或者说到后来的颐和园，确实有这个水路两条路。啊，从水路来呢，好多好处呢。你等于在屋子里头又舒服又平稳，尤其是两岸风光特别好。过去的这个水路啊，不是从皇宫直接就能上船的。哎，要出西直门，西直门到现在那个高梁桥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1: 码头
0: 行宫，在那儿上船，上了船以后一路才能开到这儿来。当时的那个龙船在水中走的时候，岸上还是有大批的人马跟随的。所以呢，就是水上也有，路上也有。哇，
1: 这阵仗，
0: 对吧？这一路的风光啊，就能尽览。包括乾隆下江南，大多数也是在水路上。
2: 作为清漪园总设计师的乾隆皇帝，一生六次下江南，其中有三次都是在清漪园的建设期间。虽然课本中描写昆明湖的文字并不多，然而随着旅行的深入，大家发现坐在船上远望昆明湖的西堤，所看到的景观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4: 昆明湖围着长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两岸栽着数不清倒垂的杨柳。
1: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有没有？
0: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面水背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1: 仿西湖。
0: 仿西湖。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六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六桥，这就是有借鉴嘛，
1: 是，
0: 对吧？而且把它这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1: 对
0: 啊，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 西堤和宿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宿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的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1: 对，
0: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1: 是，
0: 然后使用的这个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
1: 小家碧玉。
0: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2: 乾隆一生钟爱清漪园，据记载，他来过清漪园132次，他一生写过40000多首诗歌，其中和清漪园有关的诗就有1500多首。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清鸡水色下午暑，快意天容雨正晴。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哎，
7: 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啊。
10: 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8: 妈妈，
19: 等一下。
20: 不行，
1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怎么样了？
21: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这个清漪园其实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是总设计师，
0: 对，
1: 但是我听说他可从来没在这儿居住过过夜，
0: 对，
1: 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0: 当时呢，乾隆皇帝啊已经修好了圆明园了，而且在修完圆明园以后，他写了一个文章，说这圆明园修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利于居住又有风景，此后不再修各种这个皇家园林了。但是呢，后来呢，他在开始啊修这个昆明湖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做皇家园林，他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水利工程，这就是北京的第一个人工水库。哎，修完了这个水库以后呢，它既是蓄水了，然后又为灌溉啊、漕运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它是要在这儿练水兵的。但是呢，修完了以后，乾隆皇帝一看这地儿太好了，有山有水，岂能没有景呢？
1: 灵感来了，
0: 灵感来了。这时候他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他是给他的母亲隆庆皇太后祝寿用，所以他盖了很多的庙宇。这样呢，山和水又利用上了，变成了景致。当时呢，乾隆皇帝呢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还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我有这些想法，并不是我食言了。后来呢，他觉得他的有些解释呢可能有点牵强嘛，你毕竟你修了一个新的园林嘛，所以他也自我反省了，说我食言了，我前头说了不修了，后来又修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给自己立个规矩吧。什么规矩呢？我每次来这个园子，我要么是给太后祝寿，要么就是进香，要么是看一看，我不能在这儿过夜，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自省或者一个自律。
2: 欣赏不到清漪园的晚景，成为了乾隆皇帝永远的遗憾。
0: 那边是万寿山，南湖岛连着咱们这个东堤，还有一条彩虹一样的一个石桥。哎，我们现在在湖上看到的这些美景啊，和岸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待会儿啊，我们登岸再去好好看一看。
1: 好。
2: 正如元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书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
0: 你看那个小栏上了没有？啊，哎，都有狮子吧？
1: 对呀，咱们不是刚做过这个节目吗？
0: 对呀，
1: 卢沟桥数不清，
0: 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1: 难道不是吗？
0: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
1: 哇，这有这么多只狮子吗？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哎，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1: 走桥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站在这儿啊，左半侧和右半侧的风景是完全不同的。
0: 当然了，其实过去也是。整个的清漪园这一带其实是皇家所用，然后百姓甚至能走到这儿的，他也能够看到的。那边是没有墙的，其实有点郊野风光的。哇！啊，然后外面是水田，然后这边是湖。
2: 据记载，昆明湖沿岸不设围墙，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乾隆年间，由步军统领衙门来负责派兵警戒外围，并且还设有哨所。
1: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0: 对对对。
1: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3: 嗯，王老师，哎，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0: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它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10就不算了。
1: 9。
0: 那么17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个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
1: 9个。
0: 从那边数过去还是9个。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儿，离这儿不远，我们去看看。
1: 好，
0: 走，
1: 这边吗？
0: 就在前面。
2: 在昆明湖的东堤，离17孔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课本中没有提到的景观。这座和真牛一样大小的铜牛，已经在昆明湖畔。

0: 岸默默守护了近270年。
1: 经常都在水边看到铜牛，
2: 水边是又有石牛、铁牛、
1: 铜牛、
2: 它跟这个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牛本身呢是中国古代人崇敬或者敬仰的一种动物。其实中国古代历代对牛啊都是不允许随便打杀的，在很多的重要的桥梁有石牛或者铁牛来镇着，他们认为这个水啊，水里的水妖怕牛。乾隆皇帝呢厉害，用铜铸了一个跟真牛一样大的一个牛，他用来镇水，其实他也可以叫做金牛。而且他在他这个牛身上，你看铸有铭文，前头几句夏禹治河铁牛传颂，就说明他是追摹古人，古人用铁牛来治水，那么我今天铸一头铜牛也是象征这个意义。它作为一个皇家园林的这个装饰物也非常点睛，在整个这个一条这个东堤上，哎，竖这么一个铜牛也很漂亮。对，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原来就在外面这边没有这个圆墙的时候，外面就是稻田，在稻田边上立一头牛，这不是很有象征意义吗？对吧，春耕用耕牛，哎，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巧机，很有意思的心思。
0: 精血神牛用镇幽永，在昆明湖边镇守了200多年的铜牛，寄托了永绝水患的美好希冀，而同时它也与课文中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式样不同的石桥一起，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5: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开启了打卡颐和园之旅，而在元英先生这篇不长的散文中，佛香阁却享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颐和园中这座最负盛名的古建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秘颐和园古建之中的玄机。
6: 其实我们课文里说啊，这个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是不是？
7: 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山的这个山体上，
6: 就是像课文中说的三层的佛香阁。
7: 别说三层啊，到时候看，因为这个有玄机的，
6: 咱们上去看看
7: 好吧。
6: 走
7: 看看去。
5: 排云殿、佛香阁等组成的建筑群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规格最高级的中轴建筑群体。书本旅行团爬上万寿山，体味着其中层层升高、排列有序的设计。
7: 知道你们脚底下走这叫什么道吗？
8: 不知道。
7: 叫姜擦。爸爸妈妈做菜的时候有那个擦板子吗？哦，擦菜那擦板子。哎，洗板、搓板，就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斜坡，而且脚底下有摩擦力，这叫姜擦。
5: 在通往佛香阁的路上，书本旅行团却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木质建筑迥然不同的宝云阁，通体呈现出金属的质感。这个别致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6: 这个远看呢，我只是觉得颜色上跟别的亭子不太一样，近看你看它的工艺太精妙了。
7: 整个铜亭你要从外观到内部，它和一个一般性的这个砖木结构的中国古代宫殿没区别。你看这窗户是真正的咱们宫廷用的建筑上的叫双胶四碗菱花窗，每一片窗户它都是双层的，中间可以加窗纱，啊，这个真的是啊完全按的木结构建筑做的，
6: 对，
7: 所以特别特别的精良。看那个铜匾，看见了吗？上面那个九龙，这完全和一个木结构建筑啊没二样，但是它确确实实全是用铜铸的。
6: 这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咱们书本旅行团也是踏遍五湖四海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铜制的亭子，这个全国也不多见吧？
7: 应该还是有几个，但是全国的这些铜殿或者什么铜亭里头，它应该是最精美的。也可

0: 是最重的一个。
1: 它不可能就叫铜庭吧？它也有自己的名字。
0: 其实铜庭这个名字呀，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称呼，这是乾隆皇帝啊做它的时候给它起的一个大名，
1: 就是这名
0: 啊、宝云阁、嗯。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把这个铜又叫金，所以它又叫金殿。至于说为什么变成铜庭的呢？是因为它长期啊有很长时间，它没有门窗，它伫立在这儿的时候，大家一看哦，像一个四长八开的亭子，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俗称，叫做铜庭。
2: 因为是由铜铸造，使得宝云阁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时得以保存了下来。而上面的铜槛窗经历了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的抢劫，有不少流失海外，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宝云阁都是缺少铜窗的状态，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恢复了宝云阁的原貌。这座铜殿建于1755年，高7.5米，重量达到了207吨。而如此精巧的设计，复杂的工艺，在200多年前是如何实现的呢？
3: 姐姐，这么大一个铜建筑，它是就地建起来的呢，还是先把零部件铸好，一个一个拼接起来的呢？就像乐高一样。
4: 哎，有想法。
0: 它有200多吨呐、啊。所以你要从任何一个地方要把它运来，整个放在这儿都不太可能。
4: 对，
0: 它肯定是用各种组件到这儿现拼装的，所有的这些门窗全可以拿下来，包括这些匾都可以摘下来，啊，还有一些配件。
5: 老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铜匾上还有窗户上这种很精美的装饰，它是怎么制成的呢？
1: 哦，小小说的是那种特别细致的花纹儿。
5: 对、
0: 这个实际上如果是普通的木结构建筑，比如说这个窗户，它是用木块拼接进行雕刻的，但是这个全是用铜铸出来的，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级的工艺，待会儿你们进去再慢慢体会。
1: 好，
0: 走
1: 走，我们进去看
0: 咱们进去看看去。

0: 老师，这个桌子也是铜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是个铜的一个大桌子，过去是个案桌，原来呢这个大殿里头呢还有佛像，
2: 所以有两个墩子是吧？
1: 对，这两个是那佛像的座。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原来是摆供器的案桌，在整个这个小这个铜殿里头，咱们说有很多很多的小秘密带你们去发现的，一定能看见。
2: 对，去瞧瞧。
3: 在铜殿内部，大家切身感受到了这座铜制建筑的精妙之处。然而，这座铜殿是如何建造而成的？旅行团依旧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娄老师所说的这里暗藏着的小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4: 窗户那里好像有东西。
5: 哎，
2: 好像是元名。好像是按照工种分的，
5: 好像确实是。有木工还有错工啊。
4: 这边也有
0: 巴拉酱，
2: 是什么呀？
0: 我们也不知道。
6: 罗老师，我刚刚发现墙上刻了字，其中一个是巴拉酱。
1: 你还认错一字儿。那叫波蜡匠，这个波蜡匠呀特别有意思，它就跟咱们这个铜庭铸造啊有最大的关系。刚才你们不是觉得这个铜庭怎么铸得那么精美，它用什么方法铸的吗？
5: 对，
1: 它其实就是这个工艺，叫波蜡法。从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有这种工艺了。他们先拿这个蜡，然后呢雕刻出很细的图案，然后再在上面啊附上一些土，然后慢慢的给它铸成一个厚的一个很厚的一个模子。这个模子铸好了以后呢，加热。我们知道蜡有一个特点，对吗？
5: 化。
1: 一加热就化了。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它能把这个蜡全部倒出来。这个模子里头是空的。你刚才雕成什么样，里头就是什么样。而且呢，蜡流光了，那就变成空腔。这时候再把这个融好的铜水，我们这个铜呢是青铜，它的流动性非常强，然后浇铸进去。等铜水把所有的空腔注满以后，把外面的这个模子打掉，就和蜡雕的完全一样的铜铸件就出来了，这个就叫波蜡法。然后你们看到还有别的名字吗？
2: 我发现了一个错匠。
1: 对，有错匠、铸匠、赞匠，它是跟这个。

0: 铜庭的制作有关的这些工艺的工匠全有。
1: 不同工种。
0: 另外，哎，对，另外那边呢还有一条字，那个字呢是整个对这个铜庭负责任的官员的名字全注在上头。为什么这样，知道吗？
1: 对呀，为什么要把名字写上去呢？
0: 当年呢，做这个铜庭，包括整个万寿山的这个建设的时候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使用的就是承包制和责任制，责任到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工匠谁做了这个，谁监督的，谁整个对工程负责任，每一个人的名字全罗列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皇家做的一个铜铸的一个亭子里头，居然有最基本的劳动者的名字，这也非常难得。
1: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万寿山上建一个这个铜做的亭子呢？
0: 啊，首先啊，我们说古代啊，这个铜在中国古代就是钱，
1: 对，铜钱嘛，
0: 多少铜就是多少钱，
1: 嗯，
0: 所以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显示它的国力非常强大。
2: 乾隆皇帝建造清漪园时，正值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遗憾的是，清漪园时期，万寿山上的大多数建筑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光绪皇帝下旨按照原样重新修建，两年后，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而被烧毁的佛香阁也同时重建了起来。
3: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哎，老师，
15: 哎，
14: 咱这都到佛香阁了，
15: 嗯，
14: 那佛香阁它到底有几层啊？
15: 你们刚才看这个外面数了几层岩呀？
14: 我们刚数
15: 四层岩，对吧？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看到外面有几层岩，好像就是几层楼，对吧？
14: 对呀。
15: 但是这个佛香阁很有意思，它外面是四层，里头其实是三层，哎，叫明寺暗。

0: 按三，所以它在结构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点，在这佛香阁里头，要不要进去看看？
1: 好啊，
2: 走。
0: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在佛香阁里面。乾隆皇帝在修这个佛香阁之前，他在这儿的设计蓝图是一个什么呢？是一座宝塔，九层的宝塔，是仿造的这个杭州的六合塔设计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塔盖到了第八层的时候，他突然下令停工，然后要把它拆掉，重新又盖了这个阁。乾隆皇帝自己没说具体为什么，但是呢，这些猜测里头呢，比如说乾隆皇帝觉得这个设计啊，可能不符合他的原意，啊，还有呢，可能跟当时啊有一些情况发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地方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一个分析比较妥帖，就是说乾隆皇帝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园林的设计师，他是个大家，他发现这个塔如果建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周围啊三山五园其实有很多的塔，
2: 对，
0: 在同一个视野里出现很多的塔的时候，这个塔就重复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里头你们看得很清楚，这佛香阁它是由八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们看看这柱子啊。
2: 好，
0: 你看这柱子有多大。这个柱子特别厉害啊，这个柱子呀是铁力木做的，是非常硬的一种木头，而且是从一楼一直通到顶，整根的木头。
3: 多高的树？
0: 哎，这就非常难找了。来看看，你看这柱子多高，
2: 而且还得找八根呢。
0: 八根又得同样的大小，同样的粗细，而且非常直啊。
4: 在佛香阁内，望着这些贯通全阁上下的柱子，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巧思和技艺。除了这八根柱子，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眼前的这幅巨大的画作。这幅画作的原件是一幅珍贵的缂丝作品，缂丝属于丝织品，它代表了最顶级的丝织工艺，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的织物之一。
0: 有一句话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你就想想它有多珍贵了。
2: 是，
0: 哎，当年这幅原作呢，是这个乾隆皇帝为他妈祝寿的时候专门制作的。但是呢，像这个佛香阁里头呢，放的一件呢是这个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但是在这上头呢，已经能够看到原来那幅缂丝的那些精妙的地方，尤其呢，这上面还藏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乾隆把自己藏在里头。哎，啊，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乾隆。
2: 这好找吗？
0: 哎，找找看吧。
2: 找找找找找找，看谁先找着啊？看看这边的，你们觉得哪个像啊？
5: 那个前面有只老虎，
2: 哦，骑虎的是不是？嗯，
6: 手里捧的九宝塔的那个。哦，
7: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戴帽子的有胡子的那个。
2: 哦，对，是只有他好像是有胡子，然后穿着也比较讲究，还戴了个帽子。嗯，这样我们还是问问娄老师吧。咱们感觉都有点茫然，是不是？罗老师，
8: 哎，
2: 他们猜了好几个哈，有骑虎的，有托塔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0: 就是那个戴帽子。
2: 哦，米米找对了，
0: 十八罗汉嘛，他是戴着帽子，穿着一个蓑衣，哎，他的这个衣服穿着跟别人不一样。咱们看啊，整个十八罗汉他们的打扮，然后穿着，包括头发，这个都差不多，
2: 是，
0: 唯独就是他不一样，
2: 戴个帽子。
0: 对的，穿着也不一样啊，就是分析啊，这就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把自己的形象加到了十八罗汉里头。
2: 嗯，
0: 然后呢，哎，一是把自己的形象千古流传，二一个呢也有自己为自己母亲祝寿的这么一个想
2: 参与其中。这个设计很巧妙。
0: 对，
2: 你看这是复制品，我们站在底下都觉得颇感震撼。
0: 对，
2: 更别说如果它是真品摆在我们面前，更大更鲜亮，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更不一样，肯定是颇具光泽感的，肯定会更震撼。
0: 体量这么大，
2: 嗯，
0: 这么的精美，啊，成本造价有多高？这个真品啊，其实在去年的一个展览里露出来
2: 过，哦，
0: 比它要大得多，非常非常震撼，颜色鲜艳之极，然后整个的保存的状况也非常好，
2: 嗯，
0: 这幅复制品看上去还要鲜艳，而且呢，保存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好，
2: 好羡慕啊！希望有一天我们书文旅行团也能大饱眼福，
0: 嗯
2: 嗯，走，
0: 希望吧，走吧，
2: 走吧。

0: 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
1: 站在这儿我们才明白了课文中为什么会写站在佛香阁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面前就是昆明湖。
2: 对，昆明湖啊，既是一个风景，它又是一个水利设施。哦，哎，这个水利设施啊，它有很多精妙的设计。我请我一个朋友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好，张老师。
3: 哎，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
3: 你好，
1: 你好。
3: 当时乾隆皇帝在开挖昆明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香山、玉泉山的泉水通过一个引水工程，然后引到了昆明湖里面来。然后昆明湖的水呢，小朋友们知道这昆明湖的水到最后流到哪里去了吗？
4: 大海，
5: 不知道，
2: 有点远。
5: 我记得是流到圆明园了。
3: 啊，圆明园是一个气象，就在咱们的昆明湖上呢，在东边、西边各个地方都有出水口。最主要的出水口在咱们最南边的那个秀玉桥。秀玉桥它是一个水门，它从这个地方那个水呢，沿着长河一直流，就流到了那个北京城紫禁城的护城河。然后在东岸呢，还有一个二龙闸，那个闸呢，它是往东给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进行补水。另外东边的稻田呢，也因为这个昆明湖蓄积的水呢，也得到了一个滋润。然后这个京西的稻田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多了。所以说整个昆明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工水库。
1: 没错。
6: 当初修建昆明湖水利工程的工匠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日后竟成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而书本旅行团今天跟随元英先生的文章，从万寿山脚下一路走到了最高的佛香阁，登高望远，流连忘返。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原定于16:00到17:30、21:00到22:30播出的为民热线节目，从今天起将不再播出，敬请您关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栏目，我是主持人思雨。节目的最开始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您家的孩子或者是您家的小孙子问，放暑假了我能玩手机吗？或者是放暑假了我能玩 iPad 吗？孩子这么问的时候，各位家长您会怎么来回答呢？有一些家长啊，可能直接把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丢给孩子，换取自己的片刻安静。有的家长呢，会觉得如临大敌，生怕孩子假期结束之后呢，养成网瘾。其实啊，不管哪种类型的家长，都不能100%杜绝孩子沉迷网络。那么到底什么是网瘾？暑假又如何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权威嘉宾来为大家解答。我们要欢迎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我们的酒瘾网瘾科主任医师周旭辉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首先请周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6: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邹旭辉。那么我们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
7: 本期嘉宾邹旭辉，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精神病学学科带头人，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0: 专家，湖南省成瘾障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
1: 再次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呢，正在通过铁粉生活 APP、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湖南省第二。

0: 后台直接向周主任来留言咨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人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了，玩手机游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有的时候打开我手机的后台看一看我今天使用手机的时长有多长，经常把自己吓一跳，我觉得好像除了在睡觉的时间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使用手机。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玩游戏，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处理一些工作方面的内容。很多人呢把这个叫做网络成瘾，但是呢很多人又说啊，这个网络成瘾好像还是一种病呢。所以特别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在您的临床当中，这几年这个网瘾的患者很多吗？
1: 确实，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开始成立酒瘾网瘾科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网络还普及度不高，所以呢，相对而言，在门诊见到的网瘾的孩子呢，相对而言比较少的，比如说大概10个里面大概有1个的孩子。但是随着目前的网络的普及，跟我们说的手机的研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台手机，所以它的可获得性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在我们门诊中间10个。的就诊人群中间就有两到三个的孩子会过来看病，而且呢我的门诊量从以前可能一天可能看到10-20个到现在50-60个，所以都成很大的一个增加。那么我的感觉啊，这几年这个网瘾的孩子的患病率是比以前要高很多，大概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数据，大概是10%的样子，就是你一个班级上面50个孩子，大概就会有大概2个到5个孩子他可能会有我们的网络成瘾。所以呢，而且这个孩子多半呢是在我们那个班级里面的倒数的第几名。所以呢我们说那么这种现象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这个趋势呢还是与日俱增。所以呢严重程度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有真的很有必要让大家来知道网络成瘾的一些知识，我们来预防。
0: 包括周主任刚刚提到现在门诊量已经越来越大了，但是更普遍的现象是孩子玩手机，家长阻止，在家里也是大闹天宫。但是很少有家长会带孩子真的去我们成瘾中心去看门诊，帮助孩子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成瘾啊，确实也是引起了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的一个关注。刚刚你也提到了，可能更多家长会觉得这个玩手机网络成瘾一定会影响我孩子的学习啊，看门诊的很多孩子都是班上的倒数几名。但是真的网络成瘾只是单单影响到孩子的成绩吗？
1: 那么很多时候家长注重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的影响，但是我们作为医生来看，长期沉迷于网络或是手机，它会让孩子的生长发育受影响。那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的颈椎会出问题，眼睛近视，而且呢他经常会熬夜，所以他的生长发育呢，就比如说不长高不长个，然后变体重减轻，然后同时呢他也会增加他的这个卒中的发生的风险。那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个人觉得对孩子们来说影响最大的呢，还是对孩子的幸福的感知能力的影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是不是我们的快乐的阈值是越来越高的。就小时候我们吃一根棒棒糖
0: 就很快乐了，
1: 开心的好几天，但是到年纪大以后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刺激才能让我们开心。那网络成瘾的孩子，他的网络给他带来的快乐是会让他的快乐的阈值越来越高。那么大家想看，我如果我的阈值越来越高，是不是我感受快乐的能力就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孩子如果脱离了网络以后，普遍会发现平时的这种比如说运动，比如说跟人交往，比如说学习成绩的进步，都不如网络给他带来的更加冲击力更加强。那这时候他会觉得你平常的人间烟火已经不再在意了，那么他在意的都是这种猛烈的冲击。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就很难在今后的这个人生道路中间能够顺利的去参加工作，来感受事业给他带来的快乐，很难跟人家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感受婚姻或者是我们说的人际互动给他带来的快乐，就会变得脱离社会的总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这种影响更加深远。
0: 所以刚刚听周主任讲完，家长们特别的揪心。而且我听到您提到一个词啊，卒中。这个我们不是说是中老年人才会出现的疾病吗？难道玩手机网络成瘾也会让孩子出现卒中的情况吗？
1: 对啊，因为

0: 我们在门诊就接到过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大概十七八岁，按道理他应该不是注重的高危年龄，但是这个孩子天天沉迷于网络，所以他基本上是久坐，他一天大概要在电脑前坐大概十几个小时，然后进水量也很少。同时呢，大家知道打游戏的时候全身都是非常紧张的，
1: 对，
0: 所以他的血压也增高，所以你想他又吃东西又不是很规律，经常会进食一些垃圾食品，所以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加上他熬夜，那么长期的这种劳作，所以他的很容易出现卒中。所以他一旦出现卒中的话，他而容易引起一些功能障碍，所以导致于他不能够正常的去说话和走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网络是把双刃剑，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加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让很多的青少年走上一条并不好的路。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关注到孩子网络成瘾的这样一个问题。节目当中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向周主任咨询。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3: 哦，可以啊。
2: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3: 你是来旅游的吗？
2: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3: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3: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
8: 长。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 戒网指南。我们在后台有一位叫做涛姐的朋友来留言了，想咨询一下周主任。他说他们家孩子呀，初中的时候成绩特别的好，现在上高中了，简直不得了了，天天就想着玩手机玩游戏，在网上看到有暑假的游戏趣味夏令营，想问一下周主任啊，就现在这个市面上这种夏令营真的靠

0: 靠谱吗？
1: 那么因为我们说，其实我们说临床中间的一些痛点和难点，就是我们市面上面各种样的一个夏令营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说夏令营能够是好是坏呢？大家第一呢，第一是要看这个夏令营的内容设置，那么它的内容是不是符合青少年的一个心理特点？第二呢，就是要看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它的内容是不是有涵括了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背景，让孩子能在夏令营中间实现一些人际互动、情绪管理、沟通交流、团队合作，那让孩子能够将他的线下的这种人际互动能够加强，而且能够做好一些，知道自己如何去面对今后网络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夏令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主办方他的这个智慧的。一方面呢，请大家要选择有经验的，就比如说他从来没有做过夏令营，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成瘾，那他的设计一定是不符合这类人群的特征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其实做任何的事情，它都需要迭代。那么，如果之前的这些成功的经验，那么在这一次，那更加容易把这样的一个夏令营举办成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第一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比较有正规的机构；第二呢，就是要看这个机构里面有没有成功的举办过相应的夏令营；第三呢，看看它的课程设计有没有符合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特点，和它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有没有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运用这样的时间来摆脱网络成瘾。那当然，我们说也趁此机会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夏令营，就是我们的夏令营其实从2019年，因为我们是做网络成瘾的，所以我们在2019年就提出了用游戏来治疗游戏成瘾。
0: 用游戏来治疗游
1: 对，
0: 戏。
1: 因为游戏本无害啊，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游戏，玩游戏是我们小孩子进入到社会之前用最小的代价来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通过丢沙包，我们实现了一个互动。那这样的一个游戏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社会化的能力的。但是呢，我们说网络游戏里面除了这些成分以后，它还夹杂了一些心理学的一些小陷阱。它会无限的去放大，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然后让孩子痴迷于它。所以这样的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些公司去研究青少年最喜欢什么，最喜欢怎样的一些场景，最喜欢什么样的颜色。所以它的这些游戏设计是通过精心打造的。所以我们孩子很多时候就误打误撞就进去以后，然后他们就会研究哪些环节的设计它是欲罢不能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让孩子们就走到了这个网络成瘾的深渊。那我们说用游戏来治疗游戏障碍，是用线下的游戏，用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游戏，然后加入到我们这种小孩子的心理的一些特征，然后设计出一些课程来帮助孩子从线下的游戏障碍转到线下，在线下实现视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当时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还挺新的。那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是把孩子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来做一个从早晨开始到晚上一直玩游戏。那么玩游戏的过程中间，我们就植入了很多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课程，然后孩子们边玩边能学，所以通过了我们当时是10天，那个孩子变化就特别大。当时我们也是一个小尝试，没有前期的一些教程，但是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以后，我们都觉得这个路可能是对的，因为游戏的它本身是可以帮助我们孩子能够接受的。所以呢，我们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样的一个游戏是可以继续的。所以我们在紧接着在疫情过后，2023年、2024年，我们又举办了3期，所以反响每一期的反响都非常好。所以呢，尽管我们这个做游戏成瘾的夏令营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呢，看到孩子结营的时候，非常跟以前焕然一新的精神状态和发自内心的笑容，以及能够跟父母亲实现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我们觉得，而且能摆脱游戏成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就很有成就感。
1: 很有成就感，因为
0: 对，
1: 我们除了就是我们医生还是助人嘛，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存在，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能摆脱他的一个问题，能够实现他的一个重新出发。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年也希望能够帮到更。

0: 的孩子。
1: 其实刚刚周主任讲的这些小游戏让我觉得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玩的游戏、嗯、扔沙包或者是跳皮筋儿，
2: 捉迷藏，
1: 捉迷藏，这些小时候玩的游戏其实也是适合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孩子真的就跟植物一样，它是需要阳光，需要新鲜的空气，需要水分的。而如果你长时间在一个逼仄的狭小的环境当中不去接触大自然，那么人的性格都是会有所改变的。刚刚我们讲到夏令营，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 DK 的朋友，他说有没有老年人借手机网瘾的夏令营，我想给我爸报名说我爸爸只要醒着的时候就一直玩手机，睡着了短视频还在播放着。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老年人的一个常态。关于老年人如何戒除手机网瘾，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细细聊到。其实孩子网瘾的问题啊，并不是小事。我们也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孩子因为玩这个网络游戏意志消沉，不务正业，甚至跟老师跟家长发生争吵的一些新闻。那这样的情况您是不是在门诊当中也经常会碰到？
2: 对啊，因为我接触的网瘾的孩子太多了，所以这种每天都是有非常多的案例。那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个案例，一个案例呢就是消沉不务正业、
1: 嗯、
2: 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一个孩子呢，大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985毕业的一个硕士研究生。然后他毕业以后呢就沉迷于网络，他当时觉得是要编程，到后面就开始玩游戏，在家里整整玩了两年的游戏。那么两年他没有出过门。那么当我见到他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惊呆了、嗯、因为现在的社会很难看到一个这种类似于山顶洞人、
1: 哦、
2: 就是头发特别特别长，指甲也很长，没有修剪过的指甲，
1: 两年没出门也没剪过头发，
2: 对，他衣服也是衣衫褴褛的、
1: 嗯、
2: 所以我当时觉得，而且是个阳光，本来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但是看上去特别的就是不见阳光嘛，脸色也很惨白，整个体型也很消瘦，所以就感觉到有点像山顶洞人向我走过来、
1: 嗯、
2: 所以当时那个场景非常的让我震撼。因为这个孩子原本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业的一个背景，家庭环境也不错，但是通过两年与世隔绝，这个孩子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每天不愿意出门。那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把父母亲把他带到我们这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深更半夜大概4点钟的时候，当时他们家的网突然间 WiFi 断了，他在凌晨4点钟敲开了对面邻居家的门，说了一句你们家 WiFi 是多少，当时把对面的邻居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从来没看到这个人、嗯、而且深更半夜看到了一个山顶洞人问他叫 WiFi， 当时就尖叫，
1: 吓坏了，
2: 然后这个整栋楼房都被那个声音给震耳欲聋了，所以他父母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就是已经完全病了，所以就把他带过来，这是一个非常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
1: 嗯、
2: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说小霸王在我们诊室里面更多一点，就是这个孩子长期玩游戏以后、嗯、他现实中的一些我们说的道德或者是一些游戏规则他已经不太遵循了，他遵循的是线上的游戏规则，就是一言不合就开打，所以在学校里面经常会跟他的同学们发生斗殴的现象、
1: 嗯、
2: 所以老师经常就会把他父母亲带到这个学校里面来解决他的这个跟同学们的一些矛盾，但是呢父母亲没有办法，回到家里他要打父母亲
1: 了
2: 而且经常的话我们发现那些孩子都牛高马大，父母亲两个人根本打他不赢、
1: 嗯、
2: 所以这种父母亲有一天一家三口就到我诊室里面来，当时孩子很高，父母亲比较的就是比较矮小，然后就来看病，然后我就看他们一眼以后我说哎，你们家里面是不是昨天发生过一场战争，他们就很惊讶地望着我，我说那我来猜一猜结果好不好，他说您猜吧，我的结果肯定是你们没打赢他，那父亲就点点头说我长期忙于工作在外面去上班，然后孩子归那个老婆管，然后这个孩子越来越叛逆，经常玩游戏，那么老婆管不住，紧急把我从外地喊过来，那么喊过来以后我觉得我自己这么多年努力赚钱都是为了这个家，这个孩子这么不听话，那么上来就给他两拳，结果他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还手了、
1: 嗯、
2: 所以两个人就而且他们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计量级的，所以很快父亲就被孩子就打到大地，所以在一家人商量以后就觉得如果孩子有病我们就来治病、
1: 嗯、
2: 所以这是个印象也很深刻，所以我们说这个孩子一旦沉迷于网络就会遵循网络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要么就不社交，要么呢就是一社交就很

0: 很容易跟周围人发生冲突。
1: 所以他已经慢慢的忘记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跟其他人去相处，去沟通，所以经常会用游戏当中一些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阿段的朋友，他说，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想毁掉一个孩子，你就给他一部手机。但是实际生活当中，不管是学习还是偶尔的娱乐，好像孩子很难避免去玩手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情况也是大部分的家庭会遇到的啊。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的家的孩子是否有网络成瘾呢？还是只是单纯的去使用一下这个电子产品？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那并不是说你家孩子玩手机就一定会成瘾，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有时候也是谈手机色变，谈电子产品色变。所以呢，我们说大家父母亲不要着急，我来教你怎么去判断你家孩子是不是游戏成瘾。那么第一呢，就是主要是要看他的症状，比如说你家孩子有没有一天到晚都对玩游戏失去控制，就行为失控。那行为失控有很多表现，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原本有很重要的事情，他不去做，比如说学习，他不能继续，比如说去社交，不能继续，有所有的功课，所有的这些社交活动都让位于游戏。如果是有这一条，就要大家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么就是游戏已经掌控了你家孩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孩子说一句话，我说其实有时候到了你这种成瘾的程度了呢，不是你在玩游戏，是游戏在玩你。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哪怕他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后果，就比如说被勒令退学，或者是说出现了这个人际的一个完全的隔离，不出门儿，但是这个孩子的游戏或是电子产品依然在继续，依然在升级。我们说的就是死不悔改。然后第三呢，就是他在网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见过一个孩子，最长的一天24小时，他玩手机17、8个小时。那我就知道这个孩子除了睡觉没有玩手机，其他的所有时间都在玩手机，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孩子除了玩手机，其他的社会功能都没有。同时呢，父母亲在干预孩子的这个玩手机的时候干预不到，就比如说这个孩子一旦把手机拿去以后，这个孩子就发飙，或者是说坐立不安，然后跟父母亲甚至口角相加，甚至拳脚相加。那如果这种情况就能够判断，就以上三种情况，那么我们都要高度警惕，这个孩子不是简单的喜欢玩手机，那一定是电子产品已经到了成瘾的程度。
1: 所以，如果出现以上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我们可能就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成瘾医学中心来帮助孩子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有相关疑问，您可以继续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留言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周旭辉教授，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与这个成瘾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记录生活的朋友发了一段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说，我觉得游戏和短视频更加的刺激，是人家精心制作出来的精彩人生片段，而我们真实的生活呢，大部分时间是平淡的，所以很多人会非常的向往短视频和游戏当中的世界。确实是这样，它是大家精心制作出来的，来供你欣赏，供你来游玩的这个游戏，确实是会更加的吸引人。那线上呢，我们有一位刘同学打进了电话哈，来帮弟弟咨询网瘾的问题。我们来问候一下，刘同学你好。
8: 哎，您好，主持人好，周教授好。我有一个弟弟，他现在上初中啊，他特别喜欢玩手机，一玩就停不下来，特别爱玩游戏。我们爸妈经常就是会把手机收起来不让他玩嘛，但是他会在爸爸睡觉的时候偷偷的去他们房间把手机拿出来玩。最近呢成绩也是下降的非常厉害啊，现在不是暑假嘛，他天天在家玩，根本就没有任何户外运动啊，然后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哎，我们都拿他没办法，这个年纪的小孩又叛逆，我们担心适得其反，不敢管他。想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6: 上初中的小朋友晚上会去爸爸妈妈的房间把手机偷出来玩啊，这个情况应该也很常见，周主任。
9: 是的，就是听不见他的声。
6: 您可以直接来跟他互动，可以问这个热线上这位刘同学问题。
9: 好，因为你的声音我不太能听到。就是说初中的学生他在晚上的时候去偷父母的手机去玩，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他主要是玩什么呢？
6: 刘同学，
8: 他主要
9: 是在玩。

0: 上是玩
1: 有点
0: 游戏，
1: 无
0: 还是
1: 聊，
0: 刷视频，还是
1: 有
0: 聊
1: 点
0: 天，还是购物？
2: 他是主要是玩游戏。
0: 那他玩哪种游戏呢？
1: 玩那种王者荣耀。
2: 王者荣耀这种竞技型、战争型的。
0: 好，那明白。那他玩王者荣耀，他达到什么级别了？
1: 现在已经打到了王者段位。
2: 王者段位。
0: 哦，王者段位。
2: 嗯，
0: 那这个孩子的这个手眼的协调能力还是不错的，反应能力是不错的。
2: 嗯，
0: 那你知道他的目前的成绩怎么样？
1: 成绩
0: 在学校里面
1: 的
0: 表现怎么样？
1: 在班上的，他本来是班上的大概前30%，现在已经掉到了班上的末尾。
2: 哦，
1: 啊，
2: 成绩下滑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哦，成绩下滑了。之前成绩好吗？
2: 之前成绩30%，
0: 百分之三十
2: 前三十，
0: 就前中上等。
2: 对，
0: 然后现在是中下等。
2: 对，现在到末尾了。
0: 好，那他跟同学们的关系怎么样？
1: 他本来是很爱跟同学一起玩嘛，但是自从有了手机之后，他就天天都盘着手机玩，根本就不跟同学交流。同学找他出去踢球，哎，他也不去，他就在家玩手机。
2: 嗯，就以前可能跟同学交流比较多，现在同学叫也叫不出去了。
0: 嗯，好的，那你现在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我们网瘾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能够，就是虽然玩游戏，成绩略有下降。那么这是我们说第一初期，
2: 嗯，
0: 然后第二期呢，就是他玩游戏已经影响到了学习，而且呢影响到他的一些社交活动，所以呢第二期其实是我们说的，那你得马上干预了，那他就是已经有这种社会影响了，
2: 嗯，
0: 社会功能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你单纯靠完全的就是父母的去干预，我估计是有点难的。那么他就需要有我们的医学干预，所以呢我想让你把你的弟弟带到我诊室来，让我来看一眼，嗯，可不可以？
1: 哦，好好好。
2: 嗯，可以直接去到门诊去找周主任来看一看。
0: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一个疾病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那其实对一些专业人士要求就比较高了，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父母都包括你是他姐姐都属于非专业人士，那这样的话去干预一个有一个在进展的一个疾病，我觉得你们的能力方面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呢。所以
2: 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带着已经有网瘾的这个青少年到门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会更好一些。这个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刘同学。其实他刚刚提到说弟弟晚上会偷偷的去房间拿爸爸妈妈的手机玩，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在食堂碰到我们有一个同事，他也提到了一点，他说他儿子呢是正在读高三，在学校啊，他看这个学校的监控视频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手上拿了一部手机，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道孩子有这个手机，是孩子偷偷拿自己的零花钱去购买到的，然后家长就很生气，因为现在有一些手机可能市面上的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孩子完全能够买到，然后妈妈就很生气，就说啊，你下次学习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手机放在我这儿，你学完了我再还给你。刚开始孩子也是照做的，后来妈妈发现孩子交出来的手机是花5块钱10块钱买的一台模型的假手机交给了妈妈，实际上真手机他学习的时候还是拿在房间里玩。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其实很无奈啊，就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孩子他有没有偷偷的玩手机，或者是如果他有偷偷的买手机玩游戏，我要怎么去发现呢，周主任？
0: 好的，就是其实我们说对于孩子的网络成瘾其实预防为主，如果一旦到了成瘾的时候，父母能做的事情都非常有限，因为对一个成瘾的孩子来说，玩游戏原本就是他生活中的重心，他会不顾一切的想方设法的去获得网络，去获得手机或获得我们的电子产品，那这时候你就变成猫捉老鼠的游戏了。所以呢，在避免我们孩子成瘾的之前，父母亲的这种觉知是特别重要的。那第一呢，就是如果当你发现孩子喜欢上网，你第一条是要了解孩子到底在晚上在做什么，就比如说他到底是玩游戏呢，还是看短视频，还是看社交媒体，去跟孩子们进行一个互动聊天，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孩子们在现实和中间所缺乏的他会到网络里面去寻找，所以对于一个喜欢玩王者荣耀的孩子来说，他一定是现实中间他的英雄梦想被破灭了，就是他可能干嘛嘛都不行，学习成绩不行，体育成绩不好，所以我们这时候父母亲是要帮孩子找到相对比较 比较强的那一项，
2: 帮他找到自信，
0: 等他找到自信。一个有自信的孩子，在线下他有非常愿意做的事情的孩子，他是也不会去冒所有人的大不韪去玩游戏的。
2: 嗯，
0: 好，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在网上是聊天的，喜欢跟人家聊天，那就告诉父母亲，其实这个孩子在线下是很孤独的，没有朋友的。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就应该给孩子创造很多跟同伴进行线下社交的机会，比如说参与我们说的夏令营，比如说参加我们社团的活动，比如说参加我们的这种比如说科技型啊这种，那么让孩子能在线下能够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孩子，能够收获自己的友谊。
2: 嗯，
0: 所以我们父母亲一定要通过孩子玩手机玩游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窗口，看到孩子的内心的需求，
2: 嗯，就是，
0: 然后在线下去帮他引导。
2: 嗯，
0: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成长的，那么手机的使用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孩子玩手机之前，我们要做好手机使用家庭公约。这个公约我是教很多的父母亲这么做的，
2: 而且是公约，就证明
0: 公约
2: 不仅仅是约束孩子。
0: 对，因为父母是孩子的，我们说第一榜样。那么这个公约呢，需要哪些人来参与呢？我们的父母和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的爷爷奶奶，
2: 嗯，
0: 还有孩子本人一起下来来讨论，在我们这个家庭中间，手机使用的时长是多长时间？所以把时间定好，每个人都是一样，那是不是孩子就觉得我是受到公平对待的，不是区分对待？第二呢，就是要看看我们在什么时候是可以用手机的，就比如说我们规定在暑假期间9点到11点是我们的阅读时间或者是写作业的时间，那这时候全家人都要放下手机，那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学习状态。那这时候父母亲也要遵循，爷爷奶奶呢也不要去刷短视频去拼多多了，
2: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一起来参与到这个孩子的这个习惯的培养上面。
2: 嗯，
0: 那当然了，我们也会规定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玩，就比如说下午的四到六点钟，那这时候孩子可以自由用手机。那手机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我们也要规定孩子哪一些场景我们是不能碰的。当然黄就色情、暴力，或者是一些这种我们说的一些我们说比较敏感的一些场景，我们是孩子不要去碰的。那么我们希望孩子用这些手机来比如说查学习资料，来去看一些新闻。那所以呢，我们要告诉他哪些是不能够去碰的场景。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孩子的在用手机的时候，一定是要有惩罚措施的，
2: 嗯，
0: 奖罚措施，就比如说奖励他，如果他每天都能按时完成，而且都能够遵循你的公约，那我们是要奖励的。奖励的话，可以给他满足他一个小小的愿望，给他买一份他比较心仪已久的礼物，比如说他带他去游乐场去玩。那当然如果他超过了时间，一定要有相应的惩罚，
2: 嗯，
0: 这个惩罚一定是要写到白纸黑字的。那么这个惩罚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如果超时了，比如超过一个小时，那把他的时间在第二天翻倍扣出来。
2: 哦，第二天给他扣2个小时。
0: 对，那么就事先要有约定，
2: 嗯，
0: 那事中要严格去执行。执行的时候不要跟孩子进行粗暴的去冲撞他，
2: 嗯，
0: 因为人家孩子原本就已经被你惩罚了，你态度还给他一定的这种施压，他就会，这孩子就会很生气，
2: 嗯，
0: 他可能就不遵循你的一些这公约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父母亲要学的一个态度叫温和而坚定，
2: 哦，
0: 就是你可以用很温和的态度，很友善的态度告诉孩子说，你今天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按照规定应该怎么样啊？好，那孩子说，那要
2: 扣一个小时。
0: 扣一小时，我说，哎呀，我说孩子，那你就是我们，你是一个非常有契约精神的孩子，那我们得去执行他，所以妈妈抱一抱，
2: 嗯
0: 嗯，
2: 或者我带你去楼下散散步，
0: 对，
2: 带你去踢个球，
0: 是的，
2: 啊，来舒缓一下他的心情，
0: 对，一定要去共情他。就是，所以父母亲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孩子就具备了慢慢的培养了契约精神，
2: 嗯，
0: 就有自律了。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孩子初次的去接触网络的时候，我们要带领孩子去规范他的上网行为。 那告诉孩子我们网上有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通过去获得的，比如说你特别感兴趣的机器人的一些资讯，哎，这里是可以获得的。比如说你喜欢画画，哎，这里是有一些绘画的一些课程的，让孩子看到互联网上面那些主流的，能够有利于孩子的学习发展，能够让他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的那些场景。
2: 而不是仅仅沉醉于一些网络的游戏，或者是一些没有太多营养的短视频当中。
0: 对，是的，因为让我们的孩子的大脑学会等待，让他的前额叶学会控制，这也是用上网的行为去让孩子的这些能力能提升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孩子去，就是线下去培养他的真实的兴趣爱好，因为我们也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小动物的一些结果啊，就是实验室的结果，就发现呢，这种就是我们把两只小动物一群小动物在里面选出一个 leader，这个 leade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跟每个小动物 PK 的时候，他都能够战胜，能够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模拟为在社会阶层中间，人类社会阶层中间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那些老鼠，它其实成瘾的程度是下降的。就他更加不容易去沉迷于，比如说毒品成瘾、酒精成瘾和这种行为成瘾，他更多的是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比如说组团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去开展一个聚会，哎，那么这种事情，他会让他有更多的多巴胺的释放，那么那种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反而自律比较差，喜欢沉醉于简单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垃圾食品。喜欢吃一看一些这种短视频，那么反而会把它更加容易沉迷于这种网络的一些成瘾的场景。
2: 其实也是给孩子找到一些更多的他的情绪的出口，以及他时间上的一些分配，找到更多的方式去让他去做正确的事情，可以减少他这个网络成瘾的一个可能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节目当中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一起聊到的是关于网瘾的问题。聊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家呀，网瘾最大的真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们家老人。这个老年人手机上瘾啊，

0: 特别是沉醉于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短剧，已经成为了一部分家庭的痛点。包括在节目的最开始，也有人说有没有这个老年人的戒网的夏令营，让我爸爸也去参加一下。这个老年人沉迷于手机网络也会带来危害吗，周主任？
1: 啊，当然了，因为老人本身机能有减退，而且呢，视力的衰退是很快的。但是如果老年人长期看视频，看那个屏幕，会让白内障的发生的风险增加。那另外呢，大家知道视频是需要举着的，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手颈椎的病会加深，而且他也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腕球手啊，这种骨头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老人家他长期坐在一个地方，是不是也会增加静脉曲张的可能性？那同时呢，他往往会因为老人家大部分都是睡眠不好的，所以玩手机的时候，蓝光刺激会减少他的脑内的褪黑素的分泌，
0: 就更睡不好了，
1: 更睡不好了，而更兴奋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让他血压、血脂又开始异常了。所以老人家手机成瘾以后带来的躯体的影响是很大的。
0: 那我们的老年人哈，我们更建议他每天这个玩手机的时间控制在多少个小时呢？因为很多人说，那我白天也确实没事儿啊，你让我出去运动，我有点运动不来了，然后我已经退休了，白天这个孙子孙女呢又上学了，确实没啥事儿干，我就刷刷手机，我刷多久合适呢？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如果你要刷的话，不超过四个小时。
0: 不超过四个小时，
1: 因为四个小时我们也算过，基本上是一个成年人他如果用手机来做一些沟通和交流的一个相对不太影响他生活的一个时间。
0: 当然这四个小时不是说我坐在那从八点到十二点四个小时，
1: 对，分开，就是你比如说老人家每刷20分钟的手机，那你就要停下来看20米以外的场景，因为让你的眼睛得到放松，
0: 调节一下、
1: 然后我们说再让自己闭目养神一段时间，就是二十。那我们说其实老人家的手机的使用啊，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一旦刷起来他停不下来。这里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个名词叫信息茧房。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大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每个人在互联网上面都是裸奔，就是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喜好，你最近要买什么东西，
0: 大数据
1: 互联网是记住了的。对，叫信息茧房，他把你喜欢看的、喜欢听的、你认同的观点都推给你，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个手机比我们家的儿子女儿更懂我。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破除这种信息茧房不被互联网所利用呢？而是我们去利用互联网呢？那么老年朋友们记好了，第一，关通知。关推荐
0: 哦，就是把一些短视频短剧的这个 APP 的通知给
1: 关掉。千万不要
0: 让它随时提醒你，
1: 随时提醒你就随时会去看。
0: 嗯，
1: 那这时候就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而不是被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去推动。
0: 是，如果叔叔阿姨啊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您不会关通知，等儿子女儿回来以后跟他们说，哎，你帮我把这几个 APP 的通知给我关一下，我明天开始我就掌握它了。
1: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老年人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也推荐很多的一些老人参与社区的活动，哪怕你是在那里站着去凑热闹看热闹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跟人群交往可以提高人的寿命
0: 哦，要多去社交，
1: 多去社交。比如说我们也推荐大家一起跳广场舞，或者是说在线下打麻将，其实我们都是参与的。因为打麻将、逛广场舞，它是不是要动脑筋？不像我们说看视频，我根本就不需要动脑筋，
0: 对，
1: 我看就好了，所以你反而容易衰老。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比如说去参加社团的一些比赛，比如说太极拳、广场舞、
0: 走秀
1: 、然后折腾自己。那第二呢，就是看风景。就比如说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带娃，那么这时候老人以后去看看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去看一看心旷神怡，对不对？所以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新的东西会给到你，你会碰到一些好有趣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跟这个社会还是有链接的。然后同时呢，去老年大学，比如说去学一门这种兴趣爱好，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学的，那这时候你有时间，你有精力，哎，还有场所，还有学校，哎，
0: 还能认识新同学，
1: 对，认识新同学，我们重新出发。所以我们觉得老人家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老了就不要学了，因为

0: 从现在来说，一个人的最长寿命其实有125年，所以大家说不定通过科技的发展，你还有大几十年要活呢。
1: 60岁重新出发。
0: 对，60岁还是中年人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老人家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老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学习路上面，可以是我们有力的对抗衰老的最好的手段。
1: 嗯，好，也是非常感谢周主任的建议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家有网瘾少年，收好这份戒网指南。如果有这个网瘾的老年朋友，这个戒网指南也是要收好的。当然，如果家中的孩子这个网瘾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我们可能就要需要去到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最后想问一下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哦，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
1: 嗯，在我们成瘾医学中心，
0: 在湖南省第二人民的成瘾医学中心。
1: 嗯，大家可以去寻求周主任的帮助。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便秘，排便不畅，总觉得只是上火，小毛病。自己随便吃泻药喝凉茶，殊不知长期肠胃紊乱暗藏健康风险。老年人肠道蠕动变慢是身体机能正常衰老的现象，但长期便秘、反复腹胀、排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改变，绝不能当成普通上火。很多长辈长期依赖通便茶、泻药，会损伤肠道功能，越吃越顽固。提醒各位老年朋友，超过2周的持续便秘，莫名腹胀腹痛，体重无故下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消化内科就诊，遵从医生指导调理饮食，规范用药，不盲目自制，不长期依赖偏方，守护好肠胃健康，就是守护全身免疫力。肠胃反复不适，想就医但又怕麻烦，看不懂诊疗流程，大家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帮长辈省心就医，不用独自奔波。请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律师刘洋。
7: 我是刘洋。
6: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的刘律帮你来解答，看看从他的专业角度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8: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主管昨天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合并嘛，就是店合并，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只能留一个人，然后就要我们两个自己做商量做选择。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还是得公司做决定，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谁走，那我这样的话我就算自动离职了，对吧？
6: 他跟你说你们两个人商量，是发了一个什么类似于有文字的文件，还是说口头说一说？
8: 就是在 QQ 里面聊天提到的。因为我们工作都是以 QQ 聊天记录就是这样为准。
6: 那他们
8: 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的合同，我们公司总部不在长沙，它在长春，然后又把我们外包到深圳的第三方公司，然后给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一式三份，但是我们寄到长春去的话，然后盖章以后就没有给我们一份回执，我们手上是没有合同的。
6: 明白了，当时也没有拍照是吧？
8: 我只是扫描了。
6: 扫描了也是不错的。
8: 对，但是对方没有盖章的话，这个合同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吧。
6: 我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有盖章，有没有效。第二个呢，就是你讲到的要我们两个人两个员工之间自己内部来竞选，怎么选？难不成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吗？这很扯呀，是不是？
8: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司肯定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商量，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主动离职，他就不用赔偿。但是我问了之前的案例，就是说就是像我们这种撤店啊，就是说项目取消离职的员工，也就是离职了就没有任何赔偿的。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离职一个，然后就用另外一个人嘛，他就不用赔偿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就不想这样，就是说希望公司领导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觉得谁去谁留。
6: 刘

0: 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找你谈这个事情的是你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 HR 人事？
1: 哦，刚才没听清楚。
0: 就是来找你聊这个的，就是让你们俩自己二选一的，是你们俩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人事 HR？
1: 哦，直属上司。

0: 动合同法规定的话，这个是用人单位有负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法定义务。就是说你们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有义务提供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如果他提供不了，他是需要承担这个这个未签劳动合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这个二倍工资差额的。所以这个您是不用去过于担心，
1: 如果拿不出来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0: 对对对，这是第二。第二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社会保险的缴纳呀、以及平时你掌握的公司的一些生产经营性的这种资料啊等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认定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你手上有没有这个公司盖章版本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问题，对你这个维护权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
1: 影响不大。而且呢你很机智，你复印了一份，所以细节你更清楚，我们也会说你这个行为是值得点个赞的好行为。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二选一，这个太离谱了，刘律。
0: 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店面的这种
1: 自己的观测，
0: 对经营上的调整，而不是整个公司或者说你们整一个业务部门涉及到的这个关停啊或者是停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你们自己来啊，自己来商议谁来带岗啊或者谁来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是不合法的。
1: 这张口我就只能想到两个人怎么办，抽签啊，剪刀石头布啊，对吧？这对谁都不合理，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他要怎么做呢？
0: 这个其实是用人单位的这个义务。你是两个都继续留，还是两个都或者是决定留谁或者不留谁留的这个人同不同意这个岗位的变更，不留的这个人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1: 和待遇
0: 和待遇的问题。
1: 哎，那我这样说您看可不可以，刘律？刘女士这个问题到时候就去回复她的上司说，我们俩一直剪刀石头布，一直是平局，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这里一起工作，看她怎么回复。这种情况可以吗？就是我拒绝按照你的这个指令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吗？
0: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对于这种不合法的要求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回复，我们第一，我们双方之间不能协商一致，第二，我们认为这也不是属于员工的，不是属于劳动者的义务，这是你用人单位的权利也好，义务也好，这些决策都应该是你用人单位来做的，而不是我们这个劳动者来做的。
1: 明确的回复他。
0: 对。
1: 通过 QQ 告诉你，那你就通过 QQ 来回复他。
0: 对，在此期间你该正常上班上班。该让你签署什么文件的或者什么样的书面性的东西，一定要自己仔细看清楚了之后再来决定签不签署。
1: 刘女士，你看您还有什么
2: 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假如就是决定不留下的那个人，就是公司决定，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维权的话，就是总部在长春嘛，然后外包公司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长沙提交劳动仲裁吗？
0: 可以，劳动仲裁法有明确规定，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是这个争议啊受理的这个管辖地之一。
2: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地在开复区，就直接在开复区提交就可以了。
0: 对，但具体的是区域级还是首先啊，就是说这个合同履行地是在长沙的劳动仲裁机构是有管辖权的，但是具体是在开复还是在长沙市，可能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去处理。
1: 是这个地方，但是区域级还是市一级，这个待定一下。
0: 对。
2: 好，那由哪里决定呢？我怎么知道是在哪里提交劳动仲裁呢？
0: 这个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发布了一个这个劳动仲裁的级别管辖的规定，你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是有的。
1: 我们到时候晚一些发群里面，你看一看，对照自己的情况来比对一下。
2: 好的。
1: 我最后再帮刘女士追问一个问题哈，刘女士别着急，就是万一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多少年了？
2: 两年多。
1: 如果是按照刘女士现在这个情况，在公司里面，万一对吧？他们猜拳一直猜的是平手，可是公司最后决定说，哎，那算了吧，那我就开除这个年限更短的刘女士。那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公司要给刘女士的补偿或者赔付，大概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0: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是 N+1，N 是这个工作年限，这个工作年限，这个 N 呢，就是看

0: 如果只要是超过两年了，超过两年了，不足两年半的，就是这个 N 就是2.5，如果是超过两年半了，这个 N 就是加一，就是这个提前一个月通知。
1: 好的，好的，谢谢妈妈，谢谢刘女。
2: 谢谢刘女士的参与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2: 赶紧收拾书包，
13: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2: 快点洗澡、啊、
14: 你打卡呀，
1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3: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
4: 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6: 衬衫，你说说。

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8: 我是主持人刘曼。
9: 我是刘洋。
8: 白女士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最近在那个抖音直播里面抽奖中了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然后我在那个闲鱼上把它给挂着转让。因为我那个发货的店铺啊，他因为违规的话那个暂停营业了，结果就开不了发票。我卖给对方的时候我明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合同里面也写清楚了。现在他说的货，他以为他私下里面能够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搞到发票，可以去上牌，可以上路。现在他想退货，全款退货。
8: 全款退货，他已经收了货并且有几天使用了，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对。
8: 这个使用的周期是多长啊？一周还是多久时间？
10: 11号他收的货，然后昨天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8: 明白了。好的，合同里面还仔细的写过了，说我开不了发票这些细节，对不对？
10: 我说了这个车辆的来源，然后发票和上牌的风险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8: 已经提前告知了，怎么你还要退货？你是这个心情，对不对？
10: 对，
8: 来，我们来请教刘律。白女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可以退吗？必须退吗？
9: 我认为是不属于这种必须退的范畴。第一个就是虽然是说按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这种电动车的销售，电动车的买卖啊销售必须是附有这个发票，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在你们的合同当中你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履行了这个没有发票可能没有办法上牌的这个告知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在合同的这个告知啊以及履行方面是不存在过错的。那么你在他在明知就是对方的这个买受人明知可能没有办法上牌，可没有办法提供发票的情况下，仍然要购买啊，等买回去发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渠道去办理好这个事情，再回过头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退款退货，我们认为可能是违背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
8: 诚实信用原则。
9: 对。
8: 现在他如果是说要退的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白女士可以明确的说，合同里面也已经签过了，退不了。
9: 对，就是没有欺诈呀，也没有这个重大误解，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0: 这个我很明确的跟他说，是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我之前我也是考虑到想降低一下那个交易成本，所以才一直没有去开发票，让对方成为那个一手的那个车主嘛。这个原因拖黄这个事情。
8: 现在有底气了。您好，您到时候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刘律给您的这个官方的建议，好不好？
10: 好的，谢谢啊。
8: 心放回肚子里了，谢谢白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请我们温柔的刘律来帮你拆解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可以来思考思考。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微信当中想请教刘律的Mr. 张，他说。听说我们隔壁公司在走这个破产流程，像他们这种情况，员工的工资和补偿金能拿到吗？呀，这个隔壁公司已经这个流程已经吓到你了，对不对？我们来正好一起请教一下刘律，走这个破产流程，员工的钱能拿回来吗？
9: 只要公司还有支付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我们讲了职工债权了，只要他还存在这个财产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劳动报酬啊是基本上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拿回来的。破产法规定

0: 啊，在企业破产了之后，我包括这个职工的工资、社保啊，这些与劳动者相关的债务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职工债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优先债权。
1: 嗯
0: 啊，除开这个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费用之后，职工债权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排在优先级。是排的优先解决的、
1: 嗯、
0: 其次才是社保啊、税务这些问题。
1: 嗯，那我们职工的这个债权，按照您来讲的话，我需要做什么动作吗？我要主动去申报吗？还是我等着哎领取就可以了？
0: 那、等如果企业进入这个破产程序之后，法院会人民法院会指定这个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在接手公司之后会发布相应的债权申报通知啊，自己收到通知了之后，再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去申报就可以了。
1: 哦，如果这个通知里面遗漏了我呢，有没有这种概率？小概率事件有没有？
0: 嗯，职工的，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
1: 嗯嗯，
0: 可能性不大。
1: 如果遗漏了，到时候根据这个相关的通知去联系并且补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问候到周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刘丽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帮我朋友咨询一下，他是。在那个海上面耕作有差不多两年了，是那个劳务公司派遣了，派到海上去的。因为前几天呢就是刮台风嘛，然后海事局要求所有的人员必须要靠岸，就是上岸，不能在海上工作了，
1: 安全第一。嗯，
2: 对，安全第一。后面他们等于说撤场的时候，走的时候就要求在岗的人员把所有的门窗都要关好。正好呢我那个同事他是搞厨师的，他在关那个门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在帮忙，因为海上的门很厚，就把他指甲夹断一截了。
1: 哎呦，
2: 左指甲一截，就是指甲盖那一截就夹断了。夹断之后呢，就马上本来正好要到海上，到医院去嘛，就船上就搞了那个冲锋舟，搞了一个多小时到医院去了。好像今天还没有去院，他就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第一个肯定是跟伤。再一个他这个伤，这个肯定应该属于伤残了，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或者说自己要准备哪些资料或者怎么样。
1: 嗯，伤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听到是大拇指骨折，对不对？
2: 真指甲骨折已经断了，不是骨折。
1: 哦，
2: 真指甲，真指的那个前面一节指甲那一节关节全部都断了。
1: 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忍住打了个寒颤啊。就是这个程度，医生有没有讲接下来比方说总体的花费的费用啊、周期啊，还有没有可能造成伤残啊，这些有没有提到呢？
2: 他现在他以后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就肯定对他的工作费受到影响吧。
1: 嗯嗯，
2: 再加上他现在自己的在一直在垫钱，那边劳务公司那个保险呢要他提供了一些资料，现在他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自己哪些想咨询一下，哪些流程要走啊，或者哪自己要准备哪些东西啊。
1: 嗯嗯，他反正你刚刚讲的这个保险是所有的是社保那些东西是吧？工伤保险。
2: 对对对对，社保。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个伤听上去好痛啊，而且他应该会影响他之后的工作，他是厨师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颠勺什么的，这个左手的中指断成这个样子，来请教您帮帮他吧。
0: 好，第一个他的你讲的这个劳务派遣啊，是那种签的三方的劳务派遣合同吗？
2: 应该是的，他等于说那边是有劳务活动，这是肯定有的。
0: 嗯，社会保险呢，那些东西参加了吗？
2: 那些东西都有，他买了五险。
0: 啊，买了五险啊。
2: 嗯，
0: 他现阶段治疗的医药费用人单位没有给他出是吧？他的派遣单位也好，实际用
2: 没有没有，
0: 都
2: 是自己垫付
0: 的，
2: 好像说已经3万多了吧。
0: 三万多了，
1: 我估计后面还得花呀，
0: 还要恢复，
1: 嗯，手呢。
2: 对，就想问一下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0: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有一个细节就很重要，说给了一些资料给到社保那边，是具体给的什么
1: 资料？
0: 是给的工伤认定申请的资料还是什么资料？
2: 嗯，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他是要自己去做还是怎么呢？
0: 用人的、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话啊，是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主动去申请，在用人单位不申请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自己去申请。这个时间节点呢，一般是一个月。
1: 嗯，我帮周先生问一下，这个用人单位，您指的是这个派遣单位还是实际用人单位呢？
2: 等于说他是劳务外包，等他实际工作的地方是在海上的船上当厨师，但是他不是在那个船上签的劳务合同嘛？是跟别的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嘛？
1: 对，我就是。

0: 要到海上去跟踪吗？
1: 是的，我就是在帮您问，如果我要去报工伤，那帮我报工伤的是跟我签合同的三方派遣公司呢，还是我工作的这个船的这个公司？我们来请教刘律。
2: 啊，应该是这个三方的，就是
1: 劳务派遣公司。
2: 对，劳务派遣公司。
1: 嗯，首先是人搞定了，对吧？
2: 对。
1: 嗯，然后就是钱的数额，咱们有哪些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报销或者赔付呢？
2: 啊，第一个是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的问题。
1: 嗯，
2: 这个肯定是由我们讲的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来承担的。第二
1: 至少是这三万多。嗯，
2: 对。第二个就是说涉及到工伤补偿的这块，我们讲最大的一个大头了，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三金，一次性工伤啊、医疗啊、啊就业补助金，我们讲的三金。
1: 这个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刘律？
2: 哦，这个的话，工伤认定了之后，根据他的这个伤残等级，如果啊，他会有我们通常讲的三金，是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1: 嗯，
2: 啊，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呢？根据他这个情况的话，是要和这个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啊之后，这个是要支付的。
1: 嗯，
2: 啊，再剩下的就是还会有一个我们讲的停工留薪期。
1: 停工留薪期这个阶段也是要赔付的。
2: 也是要赔付的，根据他的伤残等级来确定一定的时间。
1: 嗯
2: 嗯，
1: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治疗结束之后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2: 对。
1: 嗯，
2: 然后他工伤认定完了之后。哦，如果顺利的把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了，后续就去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来确定他因为这个中指啊，这个关节
1: 断掉
2: 了之后，是劳动能力的这个评价能够评级到几级，啊，几级出来了之后，基本上大概的赔偿范围和等级就和相应的金额就能够出个大概了。
1: 嗯嗯，很详细，是不是周先生？我也帮周先生再问一问，因为我们对海上工作的这个属性，之前没有像陆地当中我们了解的那些工种那么了解，海上跟我们陆地会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吗？
2: 海上的话，这个没有，也就从总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来看的话，以及工伤的这个认定标准啊，这些实际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1: 嗯。
2: 就是可能是后续的管辖的问题，
1: 嗯，
2: 啊，到了法院了之后去管辖，是到一个普通的属地的人民法院，还是到海事法院，这个就要按这个
1: 具体情况，
2: 对具体情况来看了，
1: 嗯嗯，
2: 别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 我在帮周先生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公司如果一直不给他报工伤，怎么办呢？
2: 啊，自己可以去报啊，
1: 嗯，
2: 用人单位34。从这个事故发生开始，用人单位在30天没有报的，劳动者就可以自己去报的，或者是委托家属去申报工伤。
1: 哦，可以可以，你看周先生条理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是公司已经把那些相关的资料收过去了，意味着你那个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工伤报送了，对不对？周先生，
0: 我想还问一下，就是说跟他一起的那个啊。这边都是同事嘛，在一起帮忙，但是呢根据我那个朋友的描述，好像就是那个同事也应该是有点责任的，压他这个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向对方追责呢？
1: 哦，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我的受伤不仅仅是因为意外，还有一点点人为的原因，除了工伤赔付之外，可不可以向这个人为的这个人来找责任，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2: 哦，这个是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这种伤害啊。啊，你在工伤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啊，除非你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那个同事是故意要去这么伤害他，啊，你能不能证明他是故意要伤害？如果达不到故意的话呢，一般这种情况都还是由用人单位以及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负责。
1: 嗯，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啊，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判例，我按照我们刘律的意思，但是你找这个证据，从他丰富的10多年的这个实战经验里来讲，这个证据比较难找，对不对？
2: 对，故意的这个很难去证明。
1: 嗯，给您参考一下。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受伤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些流程是劳务外包公司保险那边去走，还是自己要去跑动啊推动呢？
2: 原则上讲是这个我们讲的劳务派遣的这个用人单位是他来啊，就是这个劳务派遣单位了，是他来负责跑，但是他如果不配合你，他不跑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相应的流程。
0: 嗯，工伤认定的话是到劳动仲裁部门吗？
2: 啊，不是，是在那个人社局里面有一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李女士你好。
7: 你好，我的意思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两个夫妻感情不利，已经离婚了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儿子了，但是除了就是公司的名义没分，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6: 那你们的判决里面公司是分给谁呢？
7: 公司没写这名字，没有写这一点。
6: 在判决里面没有牵扯到公司的分割。
7: 对。
6: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口头约定呢？
7: 也没有。
6: 呀，这种情况刘律您见得多吗？
8: 哦，也多。这个是属于你们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
7: 我们已经离了，拿了离婚证了。
8: 我不是。
6: 你们是打的官司离的还是自己去扯的证离的？
7: 扯证离的。
6: 啊，扯证
8: 离的。离婚协议里面就没有财产分割的这块，就没有涉及到公司的这块是吧？
7: 对。当时没谈论这个公司，因为公司的景气也不怎么好，他们说是公司一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我就没提这件事情。
8: 嗯，那这个就是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呢，你们在离婚是没有处分的，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的，可以要去继续分割。
6: 嗯，定义很清晰，你们俩再聊一聊就行了。
8: 嗯，
7: 然后还有一套房子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财产。共同财产也没有提出分割，我有权居住吗嘞？
8: 嗯，没有名，这个房子也没有分割，也没有说归谁，也没有说谁搬家是吧？
7: 嗯，对。
8: 那理论上是可以住的。那个写了你的名字是吧？那房子？
7: 房子，但是说房主是他，但是我有附加没共同财产，我也有名字在上面。
8: 哦，你是作为共有人是有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面的是吧？
7: 对。
8: 那肯定可以住啊，你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7: 哦，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哦，假如说是在负债的情况下，我把那个资质拍卖，我有权没有嘞？
8: 这个你公司的财产是公司的，你们两口子个人的财产是个人的，你们即便是分割也是分割公司的股权，而不是你分割公司的财
7: 产。股权也就是我跟他，没有其他股东。
8: 是的，你们两个根据实际情况啊，是吧？根据这个协商怎么去分配公司的股权啊？从法律上讲啊，公司的财产是属于公司，是属于这个公司法人的，并不是属于你们。啊，你们两口子的，你们两口子去离婚呢，分配公司账户上的钱，这个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是不合规的。
7: 那我要怎么样才把公司追回来呢？
8: 你不是现在还是股东吗？
7: 我问题是我现在他骗了我，把全部把股东转给我儿子名下了，转过名字下去的，然后他又把法人转回给他了。
6: 他玩了一个回马枪啊。
7: 嗯。

0: 对，
1: 哎呀，这真的是，那现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法人是你的前夫，然后呢，
0: 对。
1: 100%的股权是在你儿子身上，还是在他的身上？
0: 现在我的股份跟我儿子的股份，现在以前是我们两个，但就是说，我们要离婚了，我说，他说他也不要工作，我不要不要工作，我就给儿子。我说，反正我大儿子也成年了嘛。我就这么跟他说的，他就说把公过户给儿子，我说可以，然后过完户之后，他又把公司法人转肥给他了。
1: 这真的是耍了一个心眼子。现在就是之前你们的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是你50，他50。现在呢？
0: 现在全部给我儿子，现在全部给他了呀。
1: 啊，那就是我没有猜错嘛，他让你转给了儿子，然后再让儿子转给了他，现在他是100%持股，对不对？
0: 对。
1: 这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刘律？这真的是好一手招啊！这36计全用在家人身上了。
2: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就是目前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2: 对，你的这个赠与也好，财产分割也好啊，对你儿子，不是说把这个财产处分给你儿子的这行为已经完成了，而且你儿子已经成年了，对吧？
1: 他有自己处分的权利，是有效的。
2: 对，他在收到这个赠与的财产之后再行处分，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你就是说他是送给你，还是送给他的父亲，还是送给其他的人，这个都已经是他的权利了。
1: 真是没想到啊。他写那个字，把这个股权给他父亲的时候，是已经成年了，对吧？
0: 对。
1: 你看看，这就是像我们刘律讲到的，就是木已成舟。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细节里面发现什么可以挽回的地方，按照目前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对吧，刘律？
2: 对，要再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欺诈呀，或者说无效啊，或者说看那个，
1: 那就要拿放大镜了。
2: 对，赠与合同的这个处分呢，有没有法律上的瑕疵啊？存不存在解除、撤销或者是无效的情况？这个就要拿放大镜去看了。
1: 但是像这种大部分人一听就不公平的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刘律，包括房子，包括这个公司，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再次来进行分割吗？
2: 房子的问题，他刚刚是说他还没有分割吧？这个作为遗漏，
0: 没分割。
2: 对，作为遗漏啊，作为遗漏的共同财产，再次要求分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关于这个股权的问题，可能看能不能以这个撤销。存在重大误解或者等情况，看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试一下。
1: 试一下，您大概能理解我们刘律的意思，李女士。
2: 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呢，在此前有没有这个合议啊？说先把这个股权从你手上先拿过来，拿过来了之后，再有这个儿子再拿到他父亲的。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说李女士还存有当时的聊天记录，前夫说，哎，你我们俩都把股权给儿子，所以你才把股权给了儿子，这个中间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哎，还有一些希望，
2: 还有一线希望去争取啊。
1: 李女士有吧？
0: 没有，我们就是
1: 当面说的，
0: 在办公室吵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口头协议，然后就我们就直接叫财务把他转给儿子了，也没什么东西。
1: 我跟你讲啊，刘律最近是赢了很多婚姻官司，他听到你这个是真的很想帮你，但是你这样讲的话，他真的是，你这个证据还有各方面，现在目前是不太有一个切口可以来帮助你做接下来的一个反转，对不对，刘律？
2: 对。
1: 或者这样子，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股权的调整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还有其他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证据，你发给我们的节目组成员，我们请刘律帮您再长长眼，好不好？
0: 这个公司我从创业到现在差不多有20-30年了啊，差不多我们是2014年开始成立公司，2014年成立公司之后，我就在公司待了差不多1年2年，然后后来走到正规了，我就没有去公司了，我就整天就在待在家里。这等于说是公司就是他一个人在经营。
1: 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
0: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钱是他赚的，我凭什么要分他的钱？
1: 这个话我跟你讲，刘律微微一笑，可是要反驳你的。
2: 这个是。第一个，从公司法的角度讲，你们都是属于公司的股东。第二个，你们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内赚取的这个是吧，取得的收入啊、劳动报酬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他的这个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1: 您看是要听给你耍花枪的前夫的话呢，还是听我们刘律的专业角度的观点呢，还是？

0: 您听听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个决定权在你自己，好不好？
1: 啊，我现在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哦，他现在可能情况三年疫情嘛，公司也导致在也在负债的情况之下，导致在负债的情况下，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公司，我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0: 这个前面我们刘律已经回答过你了，就是以你目前给我们所述为准的这些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之下，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发现了有什么，哎，比方说他跟你讲是要把股权都转移给儿子，对吧？你认同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证据，那刘律有一个理由再进行来重新进行分割，这个理由是当时有重大误解，但你如果没有提供这一些，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2: 对，
0: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解答过给你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了解的更详细一点，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对吧？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我们把刘律给您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咀嚼思考一下，好不好？
2: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
0: 证据？
2: 你认为是新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节目。
0: 对，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线索可以证明当时是你们产生了重大误解，然后你才把这个股权转移给他或者转移给儿子，那有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切口来进行深挖。嗯，好不好，李女士？
1: 哦，好的。我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公司，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怎么把我名字都全部换掉了，我也没搞懂啊。
0: 把你的名字全部换掉了，现在你在类似于企查查这样的平台里查不到您的股东身份了，对不对？
1: 嗯，对，我也查不到了，我刚刚查了一下，连我也查不到了，原来的股东应该查得到吧，也查不到了。
0: 你不是已经把股权转让给儿子，儿子已经转让给他了吗？那你没有名字不是很正常吗？
1: 我还有一个
0: 另外一个公司，
1: 另外一个公司的设计公司。设计公司他现在是我儿子大股东，他是属于那种
0: 小股东，
1: 执行的。
0: 嗯，我拉回来讲，就是相当于还有一个 B 公司，本来您也是股东，但是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之下，你被除名了，对吧？
1: 对。
0: 好，来，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问题少见吗？
2: 这种应该可能性不大吧？你现在的股，如果你是股东啊，你的股权变更的话，现在如果是这几年的事情，都是需要你。
0: 本人
2: 做人脸识别的呀，你本人可以不去，但是你到真正要变更的时候是需要做了扫脸，就是人脸识别完成之后，这个股权的变更是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在你说在完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把这个股权变走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嗯，那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途径可以去查一查这中间出了什么猫腻呢？
2: 这个就打开企查查呀，打开企查查之后你翻到有一栏叫历史变更，在那个历史变更里面就可以去看呢。
0: 嗯嗯。
2: 啊，哪天公司的股东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管理人员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变更啊，上面都是写的很明确的。
0: 李女士，你看看什么时期变的，好不好？
1: 上面也没有什么什么，就是说是地址、店铺、同行啊，这种查看全部啊。
0: 嗯，我们这样子收回来好讲哈。如果是说发现了这是某年某月进行的股东变更，那么这个变更是李女士完全不知情的，她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2: 她第一个可以到上监督管理局，先去把这个工商变更的相应的资料先调取出来。
0: 嗯
2: 啊，这个调取出来之后，如果确实是本人不知情，本人没有签过任何的字。擅自变更过来的，他可以选择投诉，也可以选择向这个人民法院去诉讼，要求撤销这次变更。
0: 嗯，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我签字的股东变更我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2: 对，
0: 只是说这个中间要走一定的流程。
2: 对，
0: 嗯，这个心里还是要有底啊，李女士，好不好？
1: 嗯，好，谢谢。但是我比如说他在外面贷款，就是去年6月份才贷的笔款，我家到现在没有签字，他也照样在用啊。
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签署的离婚证、离婚的协议？
1: 离婚协议，我是2018年就签了离婚协议，但是我拿证直到去年10月份才开始把证拿掉。
0: 哎，等，您再说一遍。
1: 2018年。我们就拿了离婚协议，我们自己私自签的协议，
0: 拿证
1: 书的那一种，
2: 拿离婚证
1: 就才是去年小儿子高考之后我开始正儿八经把证拿掉，
0: 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对不对？
1: 啊，对，去
0: 年的七月，

0: 10月份开始拿的证。
1: 去年十月份
2: 的，
1: 那个贷款呢？那个贷款是什么时候贷的呀？
0: 贷款是前年，是去年5月份。
1: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来问：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贷款是算他个人贷款，还是夫妻共同的贷款呢？
2: 他没有签字，他第一个他已经离婚了。
0: 这也是我们两个的，我又没签字啊。但是他们也钱也贷下来了呀，他也熟人啊。
2: 哎，这个可能银行在放款的时候，他有他的考核的口径啊。这个第一个你没有签字，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你如果签了字的话，要么是以这个公司股东的决议啊的人签字，要么是以这个共同借款人签字的。
1: 还好你没签字，这是好事。
2: 我觉得没有签是一个好事儿。第二个，他是在款放了下来了啊，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做了这个贷款，是做的是提供了别的抵押物等等，或者是有很多原因的啊。有时候你是股东，你虽然是股东，但基于你的这个份额的问题了，你的股权份额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公司的贷款并不一定是要求你来签字的，这个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一个事情
1: 啊。也就是中间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2: 对，
1: 我这么总结您看对不对啊？刘律，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李女士的情况是，对方要么就是段位特别高，是吧，很专业的法律知识，要么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以李女士目前这种吃了一茬又一茬的这种亏的情况来看，是不是她应该还是要请个律师来帮她好好的全部长眼？
2: 我是觉得她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帮她梳理一下会比较好啊。
1: 对对对，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李女士说不定还有很多你没有发现的坑还在后面等着你呢，你这个证啊有点领晚了的意思。
2: 对，
0: 对，包括我现在，在那边房子搬出来，他叫我滚。
1: 你看看，这是
0: 来了，
1: 又伤钱又伤心。你这个情况，我觉得您还是建议你哈，我在节目里很少建议大家马上立刻找专业人士帮忙。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是需要的。您是需要帮助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7: 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

0: 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3: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2: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4: 他就是个败类，
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4: 哎，你们是谁呀？
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6: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6: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5: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3: 马上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14: 喂，现在是我吗？
13: 是的，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哦，我是这样子的，我2016年在我朋友手上买了一份中国太平洋满堂红保险，他当时卖给我的时候说的是一份养老型保险，让我每年交2万块钱，交10年，总共交20万，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他当时说的是我退休的时候，就是以我的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5000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我把这个保险合同就拿出来翻了一下，问了一下豆包，然后发现有些东西是有出入的，然后我就跑到保险公司跟那个在职的保险人员，因为我那个朋友离职了嘛，我就跟在职的保险人员确认，他就给我算了一下，他说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是要到60岁才能领，60岁才能领的情况下，我每年才能领4000多块钱。
13: 也就是说你亏了，对吧？
14: 嗯，
13: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14: 差距很大，从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块钱，到了每年只能领4000多块钱。然后他跟我说，如果说是说每个月给你领5000多块钱的话，应该说不对，你自己不取你的那个本金20万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应该可以领2到3000。
13: 有人帮你看过这份合同吗？真的如他所说吗？然后您目前的这个保险交费的情况怎么样？您现在是觉得要继续交下去呢，还是就此退保？
14: 我要退保，我是今年刚好第10年嘛，我今年交完就刚好20年，然后我就发现跟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去找我们。

0: 卖给我保险那个朋友去问他，他都不知道，他说不会啊，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领5000多块钱啊。
1: 但是合同是没有变过的，对不对？好，在我们的刘律没有看到您的合同的这个前提下，请我们的刘律来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来，请刘律帮忙。
2: 啊，第一个退保啊，退保退的是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你问过你如果退保的话，保险公司退多少钱给你吗？
0: 我问了，我直接我还给了，就做了很多工作啊，跟保险公司也交涉过了，我一共交了18万，他只给我退14万。
2: 嗯。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你退不退保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退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的话，一般肯定是会亏，是会有亏损的，
1: 这是个前提，这是个常见的情况。
2: 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你朋友在帮你营销啊，在帮你销售这个保险的情况当中啊，你考虑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的情况。
1: 不排除，不排除，因为刘律在讲这些话是依据他丰富的经验啊，给您说有可能出现的 ABC 的情况。还有呢？
2: 对，如果是在这个保单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违规的情况下啊，那就可以请求这个银保监局去介入啊，那就可能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能和保险公司能够达成调解的话，那。可能会比今天的这个跟你推的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能会好一些，
1: 比14万总之要多一点，这是一个思考的路线哈，希望你能听懂。然后还有什么角度，您看看刘律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2: 就当时啊，你和你的朋友就帮你销售这个保单的朋友，你们就仔细回一下，到底是怎么讲的，相关的记录啊，或者说还在不在？
1: 当时沟通好的，比方说
2: 翻一翻，
1: 每个月5000，对吧？有没有证据？
0: 我讲一下我做的工作啊。第一，我朋友在销售我保险的时候，他是有违规的。违规在哪里？他当时并没有取得保险从业职业这个证，这个证书。他的职业这个证书呢，是由公司的人代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自己也承认，确实是5000多。他是觉得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作为一个保险来，养老保险来说是很好的。所以他就很热心的推荐给我，但是这个是保险公司教给他的话术，并不是他。就是自己看过这个保险，研究过，如果你就是研究过这个合同，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说到每个月拿到5000块钱的这件事情。
1: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来刘律做一个总结性的回复给我们的李女士，好不好？
2: 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一旦签订了之后，它的法律效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尤其是在10年前这个保险销售过程当中啊，并不是完全的合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葱绿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

0: 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
1: 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并被收录在了小学语文课本里，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今天书本旅行团就将跟着袁英先生的文章，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2: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其实呢，从清朝开始，北京西郊就有各种各样的皇家园林。你们知道三山五园吗？
3: 我知道，有玉泉山、香山，还有万寿山。
2: 不错呀，那五园呢？
4: 有圆明园，
5: 还有畅春园、静宁园，
6: 还有清漪园和静怡园。
2: 嗯，那我再考你们一个。海淀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
6: 因为水多，
2: 不是很准确。所以夏叔姐姐给你们请来了咱们书本旅行团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7: 好。
2: 好，他在秀一桥等着我们呢，找他去。
7: 好，
2: 走。
1: 海淀在历史文献中也被称为海淀或海淀。史料中“海淀”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著名学者王运撰写的《中唐世纪》中，中统元年复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溯通玄北郭，六日午弃海淀。那么，当年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为什么都建在北京市的海淀区呢？
2: 那不是娄老师吗？看到了吗？
8: 娄老师，
9: 哎哎，你们好，你们好，嘿，你们好，
2: 又见面了，
9: 哎、又见面了，
2: 哎，哎呀，刚才我们一路啊，唱唱跳跳的，但其实带了个问题来。小卷刚才说啊，这个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因为水多，
9: 确实水多。你看这海淀这两个字啊，都有三点水。
2: 对，
9: 其实这两个字呢，如果单独解释呢，其实跟过去啊一些咱们北方少数民族对这个有水的地方的称呼有关系。海。对这个湖啊，大一点的湖泊啊，就叫海子。
2: 对，
9: 什么海子？什么海子？淀呢，指那种水洼、湿地啊。海淀加一块儿，水多。
2: 对，
9: 所以当时这一带啊，就是一些湖泊呀、水洼呀，都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恰当。
1: 海淀因水得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包括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全都集中修建在这里。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2: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说像什么来着？
5: 一孔桥。
3: 我觉得像骆驼的驼峰。
6: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9: 嗯，这个美。
10: 我们觉得像彩虹。
2: 异口同声的啊。
9: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2: 很累啊。
9: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2: 这么高，
9: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哎，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两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一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一个作用。
2: 远看真的很美。
9: 对，
2: 其实刚才您一说，我就觉得想象一下坐船入昆明湖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很享受的。咱也体验一下走水路走进颐和园的感觉，好不好？
9: 来着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2: 是吗？
9: 走吧，
2: 走吧。
9: 好。
1: 秀一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清漪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

0: 行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青衣。在万寿山青衣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冬朝，园名已恒立正，青衣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脊青霞散至城淮之所。也就是说，青衣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一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船就要钻过桥洞，就像当年乾隆皇帝坐着他的龙舟穿行桥洞一样。
2: 罗老师太慢了吧？
1: 啊，现在这船其实啊，就这个速度就算可以了。坐船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平稳舒服，它不用太快。事实上呢，就是从皇宫到青衣园，或者说到后来的颐和园，确实有这个水路两条路，啊，从水路来呢，好多好处呢。你等于在屋子里头又舒服又平稳，尤其是两岸风光特别好。过去的这个水路啊，不是从皇宫直接就能上船的。要出西直门，西直门到现在那个高梁桥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2: 码头
1: 行宫，在那儿上船，上了船以后一路才能开到这儿来。当时的那个龙船在水中走的时候，岸上还是有大批的人马跟随的，所以呢，就是水上也有，路上也有，
2: 哇，这阵仗，
1: 对吧？这一路的风光啊，就能尽览。包括乾隆下江南，大多数也是在水路上。
0: 作为青衣园总设计师的乾隆皇帝，一生六次下江南，其中有三次都是在青衣园的建设期间。虽然课本中描写昆明湖的文字并不多，然而随着旅行的深入，大家发现坐在船上远望昆明湖的西堤，所看到的景观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3: 昆明湖围着长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两岸栽着数不清倒垂的杨柳。
2: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有没有？
1: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面水背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2: 仿西湖。
1: 仿西湖。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六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六桥，这就是有借鉴嘛，
2: 是，
1: 对吧？而且把它那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了，
2: 对，
1: 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了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2: 对，
1: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2: 是，
1: 然后使用的这个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
2: 小家碧玉。
1: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0: 乾隆一生钟爱青衣园，据记载，他来过青衣园132次，他一生写过40000多首诗歌，其中和青衣园有关的诗就有1500多首。何处燕山最畅晴，无双风月属昆明，清溪水色下午暑，快意天容雨正晴。
4: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灯，
8: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这个清漪园其实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是总设计师。
16: 对。
15: 但是我听说他可从来没在这儿居住过过夜。
16: 对。
15: 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16: 当时呢，乾隆皇帝啊已经修好了圆明园了，而且在修完圆明园以后，他写了一个文章，说这圆明园修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利于居住又有风景，之后不再修各种这个皇家园林了。但是呢后来呢他在开始啊修这个昆明湖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做皇家园林，他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水利工程，这就是北京的第一个人工水库。修完了这个水库以后呢，它既是蓄水了，然后又为灌溉啊漕运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呢，他是要在这儿练水兵的。但是呢修完了以后，乾隆皇帝一看这地儿太好了，有山有水岂能没有景呢？
15: 灵感来了。
16: 这时候他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他是给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祝寿用，所以他盖了很多的庙宇，这样呢山和水又利用上了，变成了景致。当时呢乾隆皇帝呢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还做了一个解释，就说我有这些想法，并不是我食言了。后来呢他觉得他的有些解释呢可能有点牵强嘛，你毕竟你修了一个新的园林嘛，所以他也自我反省了，说我食言了，我前头说了不修了，后来又修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给自己立个规矩吧。什么规矩呢？我每次来这个园子，我要么是给太后祝寿，要么就是进香，要么是看一看，我不能在这儿过夜。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自省或者一个自律。
17: 欣赏不到清漪园的晚景，成为了乾隆皇帝永远的遗憾。
16: 那边是万寿山，南湖岛连着咱们这个东堤，还有一条彩虹一样的一个石桥。哎，我们现在在湖上看到的这些美景啊，和岸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5: 对，
16: 待会儿啊，我们登岸再去好好看一看。
15: 好。

0: 正如袁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书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
1: 你看那个小栏上了没有？哎，都有狮子吧？
2: 对呀，咱们不是刚做过这个节目吗？
1: 对呀，
2: 卢沟桥数不清，
1: 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2: 难道不是吗？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
2: 哇，这儿有这么多只狮子吗？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哎，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2: 走桥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站在这儿啊，左半侧和右半侧的风景是完全不同的。
1: 当然了，其实过去也是。整个的清漪园这一带其实是皇家所用，然后百姓甚至能走到这儿的，他也能够看到的。那边是没有墙的，其实有点郊野风光的。哇！啊，然后外面是水田，然后这边是湖。
0: 据记载，昆明湖沿岸不设围墙，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乾隆年间，由步军统领衙门来负责派兵警戒外围，并且还设有哨所。
2: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1: 对对对。
2: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3: 王老师，哎，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1: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它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10就不算了。
2: 9。
1: 那么17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个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
2: 9个。
1: 从那边数过去还是9个。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儿，离这儿不远，我们去看看。
2: 好，
1: 走。
2: 这边吗？
1: 就在前面。
0: 在昆明湖的东堤，离17孔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课本中没有提到的景观。这座和真牛一样大小的铜牛，已经在昆明湖畔默默守护了近270年。
2: 经常都在水边看到铜牛，
1: 水边是又有石牛、
2: 铁牛、
1: 铜牛，它跟这个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牛本身呢是中国古代人崇敬或者敬仰的一种动物。其实中国古代历代对牛啊都是不允许随便打杀的，在很多的重要的桥梁有石牛或者铁牛来镇着。他们认为这个水啊，水里的水妖怕牛。乾隆皇帝呢厉害，用铜铸了一个跟真牛一样大的一个牛，它用来镇水，其实它也可以叫做金牛。而且它在它这个牛身上，你看铸有铭文，前段几句下雨治河铁牛传送，就说明它是追摹古人，古人用铁牛来治水，那么我今天铸一头铜牛也是象征这个意义。它作为一个皇家园林的这个装饰物也非常点睛，在整个这个一条这个东堤上，哎，竖这么一个铜牛也很漂亮。对，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原来就在外面，这边没有这个圆墙的时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7: 3、2、1， 开始。
8: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0: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开启了打卡颐和园之旅，而在元英先生这篇不长的散文中，佛香阁却享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颐和园中这座最负盛名的古建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秘颐和园古建之中的玄机。
2: 其实我们课文里说啊，这个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是不是？
1: 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山的这个山体上，
2: 就是像课文中说的三层的佛香阁。
1: 别说三层啊，到时候看，因为这个有玄机的。
2: 咱们上去看看
1: 好吧。
2: 走
1: 看看去。
0: 排云殿、佛香阁等组成的建筑群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规格最高级的中轴建筑群体。书本旅行团爬上万寿山，体味着其中层层升高、排列有序的设计。
1: 知道你们脚底下走这叫什么道吗？
12: 不知道。
1: 叫姜擦。爸爸妈妈做菜的时候有那个擦板子吗？擦菜那擦板子。爱洗板、搓板，就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斜坡，而且脚底下有摩擦力，这叫姜擦。
0: 在通往佛香阁的路上，书本旅行团却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木质建筑迥然不同的宝云阁，通体呈现出金属的质感。这个别致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2: 这个远看呢，我只是觉得颜色上跟别的亭子不太一样，近看你看它的工艺太精妙了。
1: 整个铜亭你要从外观到内部，它和一个一般性的这个砖木结构的中国古代宫殿没区别。你看这窗户是真正的咱们宫廷用的建筑上的叫双胶四碗菱花窗，每一片窗户它都是双层的，中间可以加窗纱，啊，这个真的是啊完全按的木结构建筑做的，
2: 对，
1: 所以特别特别的精良。看那个铜匾，看见了吗？上面那个九龙，这完全和一个木结构建筑啊没二样，但是它确确实实全是用铜铸的。
2: 这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咱们书本旅行团也是踏遍五湖四海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铜制的亭子，这个全国也不多见吧？
1: 应该还是有几个，但是全国的这些铜殿或者说铜亭里头，它应该是最精美的，也可能是最重的一个。
2: 它不可能就叫铜亭吧？它也有自己的名字。
1: 其实铜亭这个名字呀，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称呼，这是乾隆皇帝啊做它的时候给它起的一个大名，
2: 就是真名
1: 啊、叫宝云阁。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把这个铜又叫金，所以它又叫金殿。至于说为什么变成铜亭的呢，是因为它长期啊有很长时间它没有门窗，它伫立在这儿的时候大家一看，哦，像一个四掌八开的亭子，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俗称叫做铜亭。
0: 因为是由铜铸造，使得宝云阁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时得以保存了下来。 而上面的铜槛窗经历了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

0: 的抢劫，有不少流失海外，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宝云阁都是缺少同窗的状态。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恢复了宝云阁的原貌。这座铜殿建于1755年，高7.5米，重量达到了207吨。而如此精巧的设计、复杂的工艺，在200多年前是如何实现的呢？
1: 姐姐，这么大一个铜建筑，它是就地建起来的呢，还是先把零部件铸好，一个一个拼接起来的呢？就像乐高一样。
2: 哎，有想法。
3: 它有200多吨呐、所以你要从任何一个地方把它运来，整个放在这儿都不太可能。
2: 对，
3: 它肯定是用各种组件到这儿现拼装的，所有的这些门窗全可以拿下来，包括这些匾都可以摘下来，啊，还有一些配件。
4: 老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铜匾上还有窗户上这种很精美的装饰，它是怎么制成的呢？
2: 哦，小小说的是那种特别细致的花纹。
3: 这个实际上如果是普通的木结构建筑，比如说这个窗户，它是用木块拼接进行雕刻的，但是这个全是用铜铸出来的，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级的工艺，待会儿你们进去再慢慢体会。
2: 好，
3: 走
2: 走，我们进去看，
3: 咱们进去看看去。

0: 老师，这个桌子也是铜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是个铜的一个大桌子，它过去是个案桌，原来呢这个大殿里头呢还有佛像，
2: 所以有两个墩子是吧？
1: 对，这两个是那佛像的座。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原来是摆供器的案桌，在整个这个小这个铜殿里头，咱们说有很多很多的小秘密带你们去发现的，一定能看见。
2: 对，去瞧瞧。
3: 在铜殿内部，大家切身感受到了这座铜制建筑的精妙之处。然而，这座铜殿是如何建造而成的？旅行团依旧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娄老师所说的这里暗藏着的小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4: 窗户那里好像有东西。
5: 哎，这有字儿。哎，这好像是人名儿。哎，
2: 好像是上赵工种分的，
5: 好像确实是。哎，有木工还有错工呢。
4: 这边也有
0: 巴拉酱，
4: 是什么呀？
0: 我们也不知道。
6: 罗老师，我刚刚发现墙上刻了字，其中一个是发拉酱。
1: 你还认错一字儿，那叫波拉酱。这个波拉酱呀特别有意思，它就跟咱们这个铜庭铸造啊有最大的关系。刚才你们不是觉得这个铜庭怎么铸得那么精美，它用什么方法铸的吗？
5: 对，
1: 它其实就是这个工艺，叫波拉法。从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有这种工艺了。他们先拿这个蜡，然后呢雕刻出很细的图案，然后再在上面啊附上一些土，然后慢慢的给它铸成一个厚的一个很厚的一个模子。这个模子铸好了以后呢，加热。我们知道蜡有一个特点，对吗？
5: 化。
1: 一加热就化了，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它能把这个蜡全部倒出来。这个模子里头是空的，你刚才雕成什么样，里头就是什么样。而且呢，蜡流光了，那就变成空腔。这时候再把这个融好的铜水。我们这个铜呢是青铜，它的流动性非常强，然后浇铸进去，等铜水把所有的空腔注满以后，把外面的这个模子打掉，就和蜡雕的完全一样的铜铸件就出来了，这个就叫波拉法。然后你们看到还有别的名字吗？
2: 我发现了一个错匠。
1: 对对对，有错匠、铸匠、赞匠，它是跟这个铜庭的制作有关的这些工艺的工匠全有。
5: 不同工种。
1: 另外，对，另外那边呢还有一条字，那个字呢是整个对这个铜庭负责任的官员的名字全注在上头。为什么这样，知道吗？
2: 对呀，为什么要把名字写上去呢？
1: 当年呢做这个铜庭，包括整个万寿山的这个建设的时候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使用的就是承包制和责任制，责任到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工匠谁做了这个，谁监督的，谁整个对工程负责任，每一个人的名字全罗列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皇家做的一个铜铸的一个亭子里头，居然有最基本的劳动者的名字，这也非常难得。
2: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万寿山上建一个这个铜做的亭？

0: 子呢？
1: 啊，首先啊，我们说古代啊，这个铜在中国古代就是钱，
0: 对，铜钱嘛，
1: 多少铜就是多少钱，
0: 嗯，
1: 所以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显示它的国力非常强大。
2: 乾隆皇帝建造清漪园时，正值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遗憾的是，清漪园时期，万寿山上的大多数建筑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光绪皇帝下旨按照原样重新修建，两年后，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而被烧毁的佛香阁也同时重建了起来。
3: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爸爸，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6: 养老钱
1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1: 我的笔在哪里？
2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0: 妈，
7: 等一下，
2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4: 哎，老师，
1: 哎，
24: 咱这都到佛香阁了，
1: 嗯，
24: 那佛香阁它到底有几层啊？
1: 你们刚才看这个外面数了几层檐呀？
24: 我们刚数
1: 四层檐，对吧？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看到外面有几层檐，好像就是几层楼，对吧？
24: 对呀。
1: 但是这个佛香阁很有意思，它外面是四层，里头其实是三层，哎，叫明四暗三，所以它在结构上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点，在这佛香阁里头，要不要进去看看？
24: 好啊，
7: 走。

0: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在佛香阁里面。乾隆皇帝在修这个佛香阁之前，他在这儿的设计蓝图是一个什么呢？是一座宝塔，九层的宝塔，是仿造的这个杭州的六合塔设计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塔盖到了第八层的时候，他突然下令停工，然后要把它拆掉，重新又盖了这个阁。乾隆皇帝自己没说具体为什么，但是呢，这些猜测里头呢，比如说乾隆皇帝觉得这个设计啊，可能不符合他的原意，啊，还有呢，可能跟当时啊有一些情况发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地方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一个分析比较妥帖，就是说，乾隆皇帝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园林的设计师，他是个大家，他发现这个塔如果建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周围啊三山五园其实有很多的塔，
1: 对，
0: 在同一个视野里出现很多的塔的时候，这个塔就重复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里头，你们看得很清楚，这佛香阁它是由八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们看看这柱子啊。
1: 好，
0: 你看这柱子有多大？这个柱子特别厉害啊！这个柱子呀是铁力木做的，是非常硬的一种木头，而且是从一楼一直通到顶，整根的木头。
2: 多高的树？
0: 哎，这就非常难找了。来看看，你看这柱子多高？
1: 而且还得找八根呢。
0: 八根又得同样的大小、同样的粗细，而且非常直啊。
3: 在佛香阁内，望着这些贯通全阁上下的柱子，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们的巧思和技艺。除了这八根柱子，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眼前的这幅巨大的画作。这幅画作的原件是一幅珍贵的缂丝作品，缂丝属于丝织品，它代表了最顶级的丝织工艺，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的织物之一。
0: 有一句话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你就想想它有多珍贵了。
1: 是，
0: 哎，当年这幅原作呢是这个乾隆皇帝为他妈祝寿的时候专门制作的，但是呢像这个佛香阁里头呢放的一件呢是这个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但是在这上头呢已经能够看到原来那幅缂丝的那些精妙的地方。尤其呢这上面还藏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乾隆把自己藏在里头。
1: 哎，啊，
0: 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乾隆。
1: 这好找吗？
0: 哎，找找看吧。
1: 找找找找找找，看谁先找着啊？看看这边的，你们觉得哪个像啊？
2: 我觉得那个前面有只老虎那个像。
1: 哦，骑虎的是不是？嗯，
4: 手里捧着九宝塔的那个。
5: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戴帽子的有胡子的那个。
1: 哦，哦，对，是只有他好像是有胡子，然后穿着也比较讲究，还戴了个帽子。这样我们还是问问娄老师吧，咱们感觉都有点茫然，是不是？娄老师，
6: 哎，
1: 他们猜了好几个，还有骑虎的，有托塔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0: 就是那个戴帽子。
1: 哦，米米找对了，
0: 十八罗汉嘛，他是戴着帽子，穿着一个蓑衣，哎，他的这个衣服穿着跟别人不一样。咱们看啊，整个十八罗汉他们的打扮，然后穿着，包括头发，这个都差不多，
1: 是，
0: 唯独就是他不一样，
1: 戴个帽子，
0: 对，穿着也不一样啊。就是分析啊，这就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把自己的形象加到了十八罗汉里头，然后呢，哎。一是把自己的形象千古流传，二一个呢也有自己为自己母亲祝寿的这么一个想
1: 参与其中。这个设计很巧妙。
0: 对，
1: 你看这是复制品，我们站在底下都觉得颇感震撼。
0: 对，
1: 更别说如果它是真品摆在我们面前，更大更鲜亮，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更不一样，肯定是颇具光泽感的，肯定会更震撼。
0: 体量这么大，这么的精美啊，成本造价有多高？这个真品啊，其实在去年的一个展览里露出来，
1: 哦，
0: 比它
1: 要
0: 大得多，非常非常震撼，颜色鲜艳之极，然后整个的保存的状况也非常好，这幅复制品看上去还要鲜艳，而且呢，保存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羡慕 啊！希望有一天我们淑文旅行团也能大饱眼福，走，
0: 希望吧，走吧，
1: 走吧。
7: 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
1: 站在这儿，我们才明白了柯文忠为什么会。

0: 写，站在佛香阁前面向下望，嗯，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面前就是昆明湖。
1: 对，昆明湖啊，既是一个风景，嗯，它又是一个水利设施。哦，哎，这个水利设施啊，它有很多精妙的设计。我请我一个朋友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好，张老师。
2: 哎，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你好。嗯，
3: 当时乾隆皇帝在开挖昆明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香山、玉泉山的泉水通过一个引水工程，然后引到了昆明湖里面来。然后昆明湖的水呢，小朋友们知道这昆明湖的水到最后流到哪里去了吗？
4: 大海，
5: 不知道，
1: 有点远。
5: 我记得是流到圆明园了。
3: 啊，圆明园是一个气象，就在咱们的昆明湖上呢，在东边、西边各个地方都有出水口。最主要的出水口在咱们最南边的那个秀峪桥。秀峪桥它是一个水门，它从这个地方那个水呢，沿着长河一直流，就流到了那个北京城紫禁城的护城河。然后在东岸呢，还有一个二龙闸，那个闸呢，它是往东给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进行补水。嗯，另外东边的稻田呢，也因为这个昆明湖蓄积的水呢，也得到了一个滋润。嗯，然后这个京西的稻田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多了。哇，所以说整个昆明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工水库。
0: 没错。
6: 当初修建昆明湖水利工程的工匠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日后竟成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而书本旅行团今天跟随元英先生的文章，从万寿山脚下一路走到了最高的佛香阁，登高望远，流连忘返。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鞠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来 go。

身太短，其实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看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

0: 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你都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7: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8: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7: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7: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 0731-8595-0411 8595-0411。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3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3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

0: 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

0: 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6: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8: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8: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 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8: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2: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2: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 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

0: 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调研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展情况，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持续擦亮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
6: 毛伟明率团在上海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乘智而上，向心而行，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5: 毛伟明在2026年湘超联赛筹备会上强调，精心筹备，精彩出圈，持续擦亮湘超金字招牌。
6: 今年上半年，湖南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经济运行向优向新。
5: 湖南上新科技与狠活，关键核心技术攥在手中。
6: 我省市民菜篮子品类齐全，市场多措并举，稳供应，稳物价。
5: 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启幕，民俗节庆点亮苗乡文旅。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潭韶山市调研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努力把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擦得更亮。记者刘继恒报道。
6: 来到韶山学校思政教育实践基地、韶山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韶山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沈晓明实地查看相关红色研学业态，深入了解课程设置、安全保障、展陈布置、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研学课程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增强研学实践教育质效，要创新布展思路，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升文创产品的吸引力，更好弘扬红色文化。要持续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和应急预案，加强全流程管理，确保学生研学全过程平安顺畅。
5: 韶山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正在建设日月星海体验基地和星舰启航研学营地，建成后可沉浸式体验航天航海文化。沈晓明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投资运营、展陈规划等情况。他指出，要牢牢把握红色研学思政育人的主线，将教学目标融入展陈设计，以系统思维准确讲好事情、党情、国情、

0: 省情社情，用科普更好启发青少年科学幻想，不断提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
1: 来到位于雨勺产业园的湖南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规划选址地，沈晓明详细了解厂房改造利用、资金筹措、建设内容等情况，强调要明确项目定位，分龄分级制定标准化课程体系，兼顾学生教育和市场需求，建立可持续运营机制。要把安全教育和校本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沈晓明还来到韶峰景区，了解景点经营情况，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旅游活力，凝聚共促事业发展的工作合力。省领导刘洪斌、王俊寿参加。
1: 20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湖南省代表团在上海市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借鉴上海在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的先进经验，乘智而上，向心而行，加速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记者刘畅报道。
0: 为解决人工智能科研主体和创新企业用算力贵找算力难困局，上海一电牵头成立上海智算科技公司，建成多个大规模高性能算力集群，打造了上海市智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算力精准供给、交易流程等情况。他说，湖南正加快建设全省算力调度和综合管理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希望企业在统一算力标志、打通算力集群接口、高效协同调度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湖南打造全国算力网中部枢纽。接月星辰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研发，是国内基座模型种类最全面的公司之一。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等情况，并表示，湖南智能制造、音视频等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多元，欢迎企业将前沿创新成果与湖南优势产业精准耦合，双向赋能，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蓝启科技是内存接口领域国际标准的重要制定者，也是全球最大内存互联芯片供应商之一。得知企业负责人原籍湖南，毛伟明说，湖南在新一代半导体领域已实现从材料装备到芯片设计的全产业链布局，诚邀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落子湖南，在家乡沃土上开辟产业新赛道，拓展事业新版图。学习考察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突出四算一体夯实基础底座，聚焦算力、算法、算具、算网，打造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基础支撑体系，突出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结合湖南制造成本优势、超算算力优势、多元场景优势，瞄准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加力培育引进行业头部企业，精准制定产业支持政策，积极拓展场景应用空间，突出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支撑，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更大突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湖南省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激情开赛。20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筹备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精心筹备、精细保障、精彩出圈，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记者刘畅报道。
0: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同心协力办好首届湘超联赛，湘超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体育 IP。今年筹备工作充分借鉴前期办赛成功经验，整体

0: 推进顺畅有序。
1: 王伟明强调，目前2026年湘超联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要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好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更好展示湖

0: 政社企协同打造群众体育活动新范式，继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不断丰富商业运营业态，突出文体旅融合，打造释放消费潜力的新场景，搭建赛事搭台、文旅赋能、消费畅戏融合发展平台，办出文化味、烟火气和体验感，突出多层次互动，打造全民乐动健身新引擎，以足球运动为媒介，串联城乡，链接内外，辐射全民，不断提升赛事品牌影响力、群众带动力，突出精细化办赛，打造城市体育赛事新标杆，精益求精，抓好赛事组织，做优赛事服务，擦亮赛事品牌，确保赛事安全。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蒋迪飞、于洪胜、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出席。20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7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7月28号到31号在长沙举行。记者孙霞报道。
1: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等，审查《长沙市会展业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贯彻实施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湖南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件若干规定、湖南省社区居家养老助餐服务若干规定执法检查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涉营商环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等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省一府两院落实代表建议办理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20号，湖南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承压前行、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
0: 一是产业发展平稳。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夏粮总产量48万吨，增长2.8%，生猪出栏量3,148.3万头，家禽出笼量增长11.5%，水产品产量增长4.9%，工业稳中有升。上半年全省规模

0: 工业增加值增长 2.6%， 食品制造业增长 13.3%，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31.5%， 服务业运行平稳。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2.6%。 二是需求承压前行。上半年全省线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1%，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1%，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增长 44.9%， 体现投资政策导向的国有投资增长 2.2%， 体现产业升级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3.6%， 外贸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 12.7%。 三是新动能加速成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 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7.9%。 一到五月，全省规模以上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2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9.7%， 新业态稳步发展。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传感器产量增长 22.1%，印制电路板产量增长 17.5%， 光电子器件产量增长 17.3%。 四是质效持续向好。一到五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5.38%， 比去年同期高 0.04%。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 比去年同期高 11.5%。上半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11.1亿元，增长 0.6%， 完成全年预算数的 53.7%。 六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2万亿元，增长 4.6%。 五是民生保障有利。上半年全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74.6%，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 16.4%， 节能环保支出增长 11.3%。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46.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25.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4.7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6.8%、 86.3% 和 72.9%。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3.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湖南，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里提取的珍贵原料，现在用酵母就能种出来，成本大降。新材料能耐1800度高温，价格只有国外的一半。把关键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湖南正用实打实的创新撑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腰杆。
0: 关键核心技术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底气。在湖南农大，科研人员正在研究用酵母菌合成生产角鲨烯，这是一种广泛应用在医药保健、高端美妆、功能性食品产业的核心原料。长期以来，高纯度角鲨烯主要依靠深海鲨鱼肝脏或油茶籽提取，产能受限，成本高昂，并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湖南农大科研团队经过数百次试验迭代，优化出成熟绿色的发酵工艺，实现角鲨烯的稳定量产，产物纯度、量产效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目前该技术已进入小型发酵罐中试阶段。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湖南省农业生物工程研究所副教授刘虎虎：
2: 我们是想在未来的2到3年，能够在小试水平能够做到30克到50克这么一个水准，能够在吨级罐上面进行一个放大。我们也在尝试能不能用廉价的这种碳源，比如说这个秸秆啊，这样废弃物啊，就降低这个发酵成本。
1: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湖南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培育科创企业，扶持企业搭建研发平台，开展技术攻关，转化科创成果，

0: 这种第三代碳化硅纤维是泽瑞新材料最新研发的产品，它可以经受1800度高温的炙烤，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价格却是每日同类型产品的一半。使用这种纤维制作的陶瓷复合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重型燃机等领域。湖南博翔新材料、湖南泽瑞新材料董事长、中南大学教授黄晓忠。
1: 因为原来金属的工作温度也就是900度，这种陶瓷机不仅用在发动机上，把发动机的工作温度一下子就提到1300度了。这400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推力会是原来的3.25倍。
2: 大科学装置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利器，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的加持下，山河星航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的气动特性仿真计算时间从几周压缩到3小时，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内企业的视频渲染效率提升25倍以上，星邦智能的高空作业设备结构安全仿真预测精度达到90%以上，杂交水稻品种选育效率提升38%，母菌增产5%到10%。长江学者、湖南大学国家超算长沙中心副主任彭少亮：
3: 我们现在这个通用的算力大概有200个 P， 人工智能算力大概有1000个 P， 确实也进入了一个超算和智算融合的时代。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科技创新、科技发展的一个动力。
0: 目前全省研发投入强度达2.62%，研发经费同比增长8.62%，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第9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同时，湖南落地成果转化、科研经费改革等新政，通过揭榜挂帅、专项攻关，攻克79项信息化关键技术。4+4科创工程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30多项。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钱国平：
4: 集中力量打造特色创新高地，加快推进1+N 国家实验室体系，4+4科创工程建设，深化央地协同、省市联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
2: 随着本地夏菜进入丰产期，市民菜篮子变得更多样化。记者走访长沙多个农贸市场，看到各大菜摊前摆满了品类齐全的鲜蔬，市场多措并举，稳供应、稳物价。省商务厅数据显示，重点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价格呈15跌12涨三持平格局，货源供应充足。记者梁瑞报道。
0: 早上7点，长沙红星大市场已经是一派热闹景象，各类夏季时令蔬菜整齐码放，空心菜、丝瓜、冬瓜、辣椒应有尽有，根茎类、瓜果类、绿叶类货源储备充足。蔬菜经营户苏先生：
5: 到了市场之后，我们会及时的去把这个鲜货储存到冷库，保证货的新鲜，正常的供应。
2: 据了解，长沙红星大市场蔬菜日交易量稳定在400万公斤左右，均价每公斤2.55元。针对高温天气，市场提前启动高温保供预案，优化进货节奏，调整为夜间凌晨低温时段集中进货，避开白天高温暴晒，减少蔬菜脱水损耗。同时拓宽供货渠道，实行本地基地职工加外地货源补调双保障模式，提升市场整体库存储备。红星全球农批中心蔬菜肉食项目副经理张威：
6: 我们也从甘肃等高原的地方调来了我们的高原夏菜，保障我们的一个补给。我们市场配备了20000吨的冷库，以及为我们的大型的商户以及我们的商户都提供了一些小型的冷库，保障货品的新鲜度。
0: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今年第28周，我省蔬菜零售均价为每公斤6.88元，微跌0.4%。随着后续露天应季蔬菜上市量持续增加，预计届时全省部分蔬菜价格仍将稳中有跌。
2: 7月22号，炎陵黄桃陶醉天下2026年第4届炎陵黄桃文化季将在中国优质黄桃之乡株洲炎陵县开幕。今年炎陵黄桃文化季期间将举办山峰音乐会、遥香探桃、亲水神农。

0: 等系列活动。炎帝陵、神农谷、云上大院三大核心景区还将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免票。记者张冠报道。
1: 炎陵黄陶的核心产区在海拔600米到1200米的高山云雾之间，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壤富含有机质，果形端正饱满，金黄透亮，果肉紧实甜蜜，富含维 C、胡萝卜素及硒、锌、钾等多种微量元素。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双认证产品，炎陵黄陶及其制品销售覆盖全国，并且成功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的炎陵黄陶文化季将是一次黄陶加避暑全方位体验的凉爽之约。中共炎陵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刘冠希：
2: 炎陵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3%。夏天的炎陵有着23度的凉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不仅可以摘黄桃，还可以拜始祖炎帝，忆红色初心，畅游炎陵秘境。无论是运动还是观景，都是自带降温特效。
0: 陶醉炎陵，清凉一夏。今年炎陵黄陶文化季最大的亮点是成功落地承办2026年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及湖南高山避暑康养季活动。活动期间将发布炎陵清凉一夏避暑产品，举行电影《琴声飞过旷野》开机发布会和相关配套活动。刘冠希：
2: 在整个旅游季期间，我们会相继举办山峰音乐会、遥乡探陶、清水神农、追光逐星、云端之约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1: 即日起到8月31号，炎陵县三大核心景区炎帝陵、神农谷、云上大院还将同步推出暑期福利，全国应届中考生、高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票入园游览。
3: 我一杯酒来，
0: 一声穿透力十足的山歌能让一座县城火多久？邵阳城部的回答是越唱越火。今年恰逢城部苗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如期而至，山歌搭台，光影助阵，夜市迎客，城部正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和鲜活的夜间经济掀起夏日文旅热潮。
1: 19号晚，城部民族文化体育中心外场灯火辉煌，歌声如潮。作为本届山歌节的重头戏，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篇章串联，踏歌行、苗岭星韵、手艺、步步生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苗乡非遗和舞台艺术相结合，生动展现了浓郁风情与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
0: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各族群众和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民族团圆舞，让游客从旁观者变身为参与者。游客于艳曼：
4: 现场感受苗乡盛会特别震撼，原生态山歌淳朴动听，苗舞非遗展演，民族味儿十足，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各民族欢聚一堂，来这儿避暑、听歌、体验民族，真是不虚此行。
1: 节庆高人气，持续撬动文旅消费新活力。本次节会除启动仪式及文艺演出之外，还推出了红石榴民族山歌全民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讲堂、一路风味上南山民族风物市集、一路漫步上南山南山放空营、一路苗韵上南山民俗体验活动等。依托山歌节的超高流量，城区夜市摊位红火，客流密集，夜间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文化流量正加速变为经济增量。游客林志飞：
5: 每年都盼着城部6月6山歌节，今年开幕式更热闹有新意，演出精彩，还有风物市集可逛可吃，看着家乡的文化盛会越办越好，我很自豪，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城部感受苗乡魅力。
6: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
10: 我怎么又找

0: 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1: 等一下，
2: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7: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8: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7: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7: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8: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9: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2: 近日，在2026水稻智能抛秧机产品发布会上，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装备所研究的三台农机新品集中亮相。几款农机不同的底盘能满足多种种植环境，作业效率也比原来提升了10倍。在长沙县水稻智能抛秧技术与装备示范基地，这款使用了履带式底盘的水稻智能高效抛秧机作为本次新品之一，配合机器前方的平田器，让它在深泥田中也能稳定作业，秧苗垂直入泥，成活率更有保障。单期日均作业面积可以达到150亩，而旁边的轻型底座智能高效抛秧机则采用轮式行走结构，转向灵活，能够高效应对南方丘陵地带以及不规则小田块的作业要求，提升作业连贯性。长沙县望长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雷许：
13: 机器的话比传统的以前的那个抛秧机的速度快，一台机器就是装满秧的话只可以抛1亩田左右，但是现在的这个机器大的好像是可以装10来亩的秧。
12: 由于采用波体育秧带土抛栽，秧苗根系不受损伤，秧苗清期比传统机插秧缩短5天以上，为水稻争取了更充足的生长时间。现场还展示了智能化农机设备与无人机协同作业，由无人机将秧苗输送至抛秧机内，较人工运输效率提升了3到5倍。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
14: 我们现在农机装备一个显著的动向就是智能化，已经有几个地方已经这个打造无人农场，所以这个智能化是农业装备的一个重要的必须的一个动向，所以今后我们这个方面的

0: 自动化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1: 入夏以来，湖南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双抢进度。
2: 吴刚市25.8万亩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在邓元泰镇山兰铺村的千亩稻田里，金灿灿的稻穗挂满枝头，连片稻田随风起伏，满目丰收景象。田野间鸡声隆隆，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稻谷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收割后的稻谷直接装车转运，省时省力，高效便捷。现代化农机成为田间丰收主力军。种粮大户陈立贵：
3: 现在月间几个方村里一亩这个收割大概只要6-7分钟，今年我们的稻田平均亩产大概在1000斤左右。我们从7月12开始收割，预计只要4天就能够完成收割任务。收完即刻把田经理7月25完成搬到机场。
4: 为高标准、高效率打赢双抢攻坚战，吴刚市整合全市农业农事服务资源，依托各乡镇农事服务中心平台，统筹调度1367台套农机农具，700多名专业农机手下沉田间一线，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耕地、插秧作业。同时，全市18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的粮食烘干中心同步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300吨，实现稻谷当天收割、当天烘干，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风险，保障稻谷品质。
2: 7月17号，邵阳县2026年早稻收购工作正式开秤启动。在邵阳县桂竹山粮食储备库红石库点，送粮车辆依次入库，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有序完成取样质检、称重计量、现场结算等各项工作，各环节衔接顺畅。今年库内新增智能检测仪器，可快速精准检测稻谷水分、杂质等相关指标。邵阳县粮食物资储备事务中心主任唐新华：
5: 今年我们粮食储备库采购了一批新的设备，对我们库里提升人力、财力、物力，以此对粮食的质量有很大的好处。2026年，我原计划收购早稻2000吨，7月17日开秤收购，日值8月8号左右完成收购任务。
4: 除硬件设备迭代升级，邵阳县还推行线上预约、错峰售粮新模式，彻底改变以往农户盲目排队扎堆售粮的状况，让种粮大户售粮更省心省力。长阳铺镇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一早便满载新收早稻前来交售。长阳铺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
6: 我们收粮现在是通过网上预约，然后这个给我们种粮大户一个好处，就是不要盲目的过来排，像以往的排队，你预约好了直接过来验收完以后，过完秤了，然后立马就结算。
2: 怀化市沅陵县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早稻抢收与秸秆粉碎还田。今年该县推广双季稻，早稻机插秧面积2110亩，目前抢收任务已过半，预计7月20号前可全部完成收割。沅陵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德洲：
7: 眼下呢，这个正是这个双抢的关键期，首先呢，科学呢调度农机，确保呢早稻成熟后有机收，晚稻这个移栽呢有机种。再次呢是啥？第三呢是这个强化技术指导，农技人员呢下沉田间，围绕机收减损、晚稻这个有源移栽开展了这个远粮的服务。
2: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8: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9: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即日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

0: 昨天，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3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19号，随着中南大学2026年首批本科录取通知书交由邮政 EMS 寄出，录取通知书寄投进入高峰期。按照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本科提前批录取已收官。7月20号到21号，本科批将集中投档录取，大批量录取通知书将集中寄出，邮政寄递迎来业务高峰。考生及家长可以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众号、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等渠道输入准考证号、考生号，一键查询录取通知书的物流动态。暑期旅游进入旺季，湖南各地纷纷推出惠民政策和特色玩法。长沙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发放1000万元文旅清凉补贴，即日起到7月19号，游客可以通过湘江旅游小程序实名领取满100元减20元至满500元减120元等5档消费券。游客可以通过湘江旅游小程序实名领取满100元减20元至满500元减120元等5档消费券。湘西州矮寨奇观旅游区自7月1号起推出120元3日漫游票，游客可以在3天内不限次数进入5大核心景点。郴州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对中高考生及18岁以下游客免门票，东江湖旅游区14周岁以下儿童免门票和观光车费、游船票半价。夏日高温，溯溪玩水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首选。网友小严前往宁乡溯溪，在烈日下暴晒1小时，4肢大面积晒伤，泛红刺痛迟迟得不到缓解。他在社交平台发布晒伤照片，向网友寻求修复办法。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彩华提醒，水面沙地相当于紫外线的反光板，玩水期间更要加倍做好防晒，遭遇晒伤后掌握科学处置方法，避免加重皮肤损伤。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房前屋后种果树，庭院角落养畜禽。近年来，资兴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把农户的方寸地变成增收园，稳稳托起了当地农户的增收梦。
2: 资兴市清江镇黄家村脱贫户刘楚香家的屋前屋后庭院周边，零散种植的柑橘连成了片。清江镇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手把手地教他修枝蔬果的技巧，哪些枝条要剪，哪些果子要梳，讲得细致入微。早些年，刘楚香家值守着几亩水田种水稻，院子周边的空地大多荒着，一年到头收入起伏大，日子过得紧巴巴。随着庭院经济政策落地，他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柑橘，还搭建了4亩的防虫网棚，每亩获得财政直接补贴2000元，建设成本一部分由政策兜底，大大减轻了发展产业的压力。村民刘楚香：
3: 现在还有专家经常上门指导，教我们怎么剪枝啊，怎么施肥呀，怎么做防虫害呀、绿色防空啊，都是免费的，对我们都很好。现在柑子树管得好，产量也稳了，价格也上去了，日子我们越来越好了，有奔头了。
4: 网棚栽培让柑橘的品质明显提升。去年刘楚香家的柑橘收入达到7万多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又把庭院周边的空地进一步整理出来，新增了10多亩柑橘。院子周围还套种了玉米、毛豆等经济作物，方寸庭院被用得满满当当。资兴市清江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
5: 网棚栽培是绿色的防控手段，能有效阻隔主要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既能提升果品品质，又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基本上每周都要下来走一圈，谁家有事有问题，谁就打电话，谁叫谁到。
2: 庭院柑橘提质增收，庭院生猪养殖同样有生。

0: 有色。四星市周门司镇杨公堂村村民李辉家的庭院，几头生猪正在吃着红薯苗煮成的饲料。去年十月，李辉参与了村里的庭院养猪项目，年初领回来的仔猪只有20来斤，通过科学饲喂和精心照料，大半年时间就能长到将近300斤，出栏长势非常理想。为了节约养殖成本，李辉把屋后闲置空地全部利用了起来，专门种上了红薯苗，日常煮成饲料搭配青绿饲料喂养。房前的边角地也没闲着，种满了玉米、辣椒等时令农作物，真正实现了一地多用。村民李辉：
1: 不用外出务工，在家就能养猪、种菜、种粮，种养结合，既美化了田径环境，又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这种家门口的产业，投入少，进修快，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惠民好政策。
2: 针对缺本钱、缺经验的农户，当地全程对接申报流程，落实仔猪发放、产业奖补政策，还联动乡镇畜牧人员定期上门做防疫育肥指导。资兴市周门司镇乡村振兴专干李晨曦：
3: 乡村里年轻养殖户利用屋后红薯叶喂猪，房前套种玉米辣椒这种模式，我们也在全村推广，就地取材，降低养殖成本，把闲置土地全部盘活。现在全村共有89户参与养殖。
0: 去年资兴市共投入奖补资金100万元，在周门司镇杨公堂村、新江村、春牛村和清江镇远河村、黄家村5个脱贫村发展生猪和柑橘两大产业，惠及农户703户，其中脱贫户、监测户133户。小小庭院正在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督导股工作人员廖忠文：
4: 下一步，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抓实庭院经济提质增效，因地制宜推广柑橘绿色种植、生态庭院养殖模式，常态化做好技术指导和政策帮扶。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我是文员，
1: 我是秘书，
2: 也是伐木工人。
3: 我是客户的伙伴，
4: 我是同事的搭档，
5: 也是树木的敌人。
6: 我是老板的助手，
7: 我是业务的能手，
8: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9: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0: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